0: 两大高手的斗鸡比赛即将开始。这比赛它就是赌博，这赌博就得下赌注，还有些看热闹的也可以压，你压哪方面都行。这时候有些观众一看江南王一猛子这只大公鸡个头特别大，长得特别凶壮，就把赌注大部分都压在这只大黑色的公鸡身上了。但是也有寥寥无几的一些观众把赌注压在毕愣子这火红公鸡的身上，因为有人了解毕愣子在赌场上他基本上没输过。别看他的这只鸡个头小，他的这只鸡也是训练有素。这功夫该轮到毕愣子和王一猛子下注了。你看人家王一猛子一出手，啪，一张5000两的银票就拍在了牙狼的跟前。牙狼接过这张5000两的银票，仔细的一看，然后他高喊一声：“现银5000两，京城好一镖好老爷钱庄的现用计兑的银票。”这江南的斗鸡高手出手可够猛的。可是毕愣子卡巴卡巴小眼睛笑了，5000两银票，哎呀，这一猛子可真够厉害的，太小看我们北京这些玩家了。好吧，你押5000两，我陪着，不过我要翻一番，那就是10000两。这10000两银票一拿出来，全场的这些观众眼儿都直了。怎么，这毕愣子要倾家荡产呐？人家毕愣子心里边非常坦然，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一旦输了，10000两银票归你，我要赢了，我收你5000两就行。看看人家毕愣子这位京城的高手可比这一猛子猛多了。就看牙狼一举手中这锤子，就听当的一声响，这比赛开始。你看这功夫，这只火红的公鸡和这只高大的黑色公鸡往斗鸡场一放，啪啦一下子，同时都把那翅膀扇呼起来了，然后那脖子都立起来了，昂首挺胸。你看那鸡嘴相互之间就开始牵上了，哎呦，那场面那个激烈。这时候这些观众把脖子都抻长了，要看看这个非常刺激的场面。在一开始，这大黑色的公鸡啪啪几下子就把这火红公鸡给牵趴下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他的脖子底下来回绕，然后他一反身，两个公鸡就搅在一起。要想知道这两只鸡谁胜谁败，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

0: 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的管家油漆，为了卖这点胡椒苏木，他找到徐爵。徐爵跟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人郝一彪一联系，郝一彪很快把这件事就答应下来了，200两银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紧接着，郝一彪就此机会想攀上首府这棵大树，在秋葵府特意备上了丰盛的酒席款待油漆。他们在喝酒的同时，还要欣赏一场斗鸡的比赛。在一开始，这大黑色的公鸡啪啪几下子就把这火红公鸡给牵趴下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他的脖子底下来回绕，然后他一反身，两个公鸡就搅在一起，就看两个火团滚的是上下翻飞，呵，擦不出个出来了。可是牵着牵着，就看这火红公鸡显得是越来越弱。这时候就看那黑色的大公鸡简直就把它扑上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黑色的公鸡脖子底下一翻头，啪，一口就叼住了黑色公鸡的鸡冠子。他往下一躺，两个腿往上一蹬，哎，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大黑色的斗鸡给拽趴下了。然后他的鸡嘴一拧个，哎，就把黑公鸡的鸡冠子给刀下一口肉。这功夫就见那只公鸡的血哧的一下子穿出去了，这只黑色的公鸡一下子就战败了。这时候场内呼的一下子传来了一阵嘘声，哎呦，这黑色的鸡怎么败了呢？大伙都看傻眼了。这回这个碧愣子火红的斗鸡是大获全胜，然后派人把迎来的5000两银票高高兴兴收起来，这场赌局就算锁定，碧愣子是全胜。虽然他的鸡也受了一些伤，但是伤势并不重，养一养之后还能继续参加斗鸡比赛。这功夫油漆可看傻眼了，他哪见过这种有刺激的比赛？他在那抻长了脖子，还看着呢。徐爵看了他笑了，嘿嘿，行了，鸡都斗完了，别看了，咱们喝酒吧。好好好。这时候三个人又端起酒杯喝起了小酒。也就在这功夫，郝一彪开口了。我说油漆爷，我看您对这些有刺激的赌博挺感兴趣，过几天我再领您开开眼界。啊，还有比这更刺激的？那当然了，还有一种鸡虫比赛，说是鸡虫，就是蛐蛐，也叫蟋蟀。这蟋蟀斗起来更刺激人，比斗鸡刺激。别看他在鸡面前是鸡食，但是这鸡食和鸡食斗起来那可有意思。这油
5: 又听傻眼了啊！什么时候比？
6: 过几天，还有一场特殊的比赛，那时候还请您来。不过咱们可不是来看，我要亲自和毕愣子比一把。毕愣子今天斗鸡虽然胜了，但是毕愣子斗鸡可不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真正的拿手好戏是斗蟋蟀。他养的那些蟋蟀个个都是蟋蟀场上的英雄好汉，但是他不知道我郝一彪也爱玩这玩意儿。我郝一彪也训练了几只小虫，一直想跟他比一比，不过我一直很胆怯，因为这毕愣子太厉害了，江南江北是首屈一指的赌徒。我也怕输，我不是怕输俩钱儿，我是怕输我的名分。不过尤其啊，您要想寻求刺激，我就让您再开一次眼界。我准备和毕愣子在秋葵府玩一把。就这么几句话，尤其听明白了，这位郝一彪不光有钱，还有玩的嗜好。好吧，这时候几个人一看热闹也看完了，刺激感也都解决了，尤其把事情也办完了，该回去了，几个人就分手了。单说尤其回到家里边已经是很晚了，他没敢跟首府说这事儿。第二天早晨，首府睡醒了之后，他就把这情况如实的跟老爷汇报了。老爷，
4: 尤其，我正想问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我都睡着了，你还没回来。
7: 是啊，老爷，我为咱们家那点胡椒苏木的事出去了。
4: 出去？深更半夜的卖胡椒苏木？
7: 老爷，我不是这么回事，我找人去了。
4: 找人？你通过关系卖胡椒苏木？
7: 是啊。
4: 你找到谁了？
7: 我找到徐爵了，徐爵给我找一个买主，这个人是京城的大买卖人，他叫郝一彪。
4: 你卖给他多少钱？
7: 我卖给他200两银子。
4: 尤其以为老爷听完了肯定高兴，可是没想到他把这事儿说完，首府张居正的脸呱嗒一下子就撂下了。大胆的奴才！张居正这话一出口，可把尤其给吓坏了，他麻溜一下子给张居正跪下了。
7: 老爷，我哪儿做错了？
4: 哎呀，尤其呀，尤其呀，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脑袋里面缺根弦儿啊！你知不知道现在胡椒苏木在市场上是什么行情？他郝一彪凭什么就花这么大的价钱买咱们的胡椒苏木？他这是有目的呀！你尤其在我身边，我知道你是我的管家，管家就是我的奴才，可是别人怎么看这件事？在别人眼里，你可不是奴才，你就是当朝的刺府啊，甚至说在别人眼里认为你比刺府的官都大。你知不知道主多大奴多大呀？他郝一彪是不怀好意呀。你想没想到，假如不是你尤其，换李七、张七、赵七，他也照样要请你吃请你喝，给你200两银子。为什么？他是看中你的位置啊，他根本不是跟你交朋友，这种人难道你不提防？
6: 首府张居正越说越来气，气的是浑身直哆嗦，你看那海下的长髯跟着都飘动起来了。
4: 要说尤其也是读书人出身，历史上的典故也知道不少，首府这么一开话，他猛然间就想起个典故。

0: 五，说是有一只耗子，嘿，它不盗洞，钻哪儿去了？在寺院里边，钻佛堂里边去了。这耗子一看，嘿呦，好啊，香烟缭绕，还有吃的贡品，它就不盗洞了，也不用藏粮食了。你看那个上香火的、上供的，把那贡品摆上，人走了之后，这耗子就吃，吃饱了喝足了，就在那个大佛的后边睡觉。后来他就发现呐，嘿，来的香客特别多，有的还磕头，有的还上香，把这只耗子美的一天屁颠屁颠的。可是有这么一天，来了一只猫，这只猫把这只耗子就抓到了。耗子一看，哎呦，猫还敢抓我呀？耗子就跟猫说了：“猫啊，你可别吃我，这人都怕我，给我磕头，还给我敬香，还给我摆贡品。”这只猫当时就笑了，哈哈，耗子耗子，你怎么忘了，你就是一只鼠类呀，你是借了佛的光，你不是什么好东西。猫啊，三下五除二，三口两口把这耗子给吃了。尤其想到这儿，心里明白了，对呀，我今天给首府当管家，明天换上个李二、张三给首府当管家，人家郝一彪也得敬啊。郝一彪请我吃大宴，那是我借了首府的光啊。尤其这回是彻底的懂了，应该摆好自己的位置啊。可是今天既然已经做了，他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那老爷，我把银票给他送回去。
1: 赶快把银票还给他，越快越好。
0: 啊，是老爷。
1: 尤其起来啊，撒腿就往外跑。就在尤其刚跑出几步，还没出这大门，首府张居正这功夫这气儿就消点了。要说这位首府反应的特别快，他眼珠子一转，哎，这个事儿我是不是处理的有点急？尤其慢着，他喊完这声，尤其听见了，啪，尤其立住脚步，回头一看，首府一摆手，一转身就回来了。首府，我还错在哪儿了？
2: 尤其，刚才我冷静地想了一下，这位郝一彪，我跟你提起过，他富可以敌国，当时跟高拱也有一定的交情，据说这个人跟大内的那几个太监都有勾当，能不能这样？来来来，你坐下。
1: 尤其一看老爷没说他，让他坐下，今天老爷还特意给他倒了一杯茶水。
2: 尤其啊，来，你先喝口水。尤其喝了一口水压压惊，因为刚才让老爷一骂，他真有点找不到北了。
0: 现在老爷又这么客气，今天老爷还要演哪出戏呀？老爷，下一步该怎么办？
2: 尤其，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既然你已经认识郝一彪了，你先别送回去。一旦有机会你见到他，你先跟他透个信儿，看他能不能在京城各处张贴一些告示，公开按正常的价格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胡椒这种东西是一种特殊的调味品，它也能转卖出去，可以出手。再说苏木这种东西它也能用得上，因为这种东西既是药材还是染料，它的绸缎庄特别多，别说这些苏木，再多几倍它也能消化了。现在为什么市场这么低，就是这些大户不收，
1: 小户

0: 又买不起，就把这价格压下来了。如果他按市价能公开收购的话，把咱们库存的这些胡椒树木买过去，就能缓解朝廷现在经济紧张的局势。尤其听完点了点头，他从心里边佩服他的老爷。如果那样的话，老爷，朝廷的日子好过了，您的担子也轻了，也省着背后有些官员在骂您了。张居正微微的也点了点头。这郝一彪他能提出什么条件呢？你多留个心眼儿，如果太难的条件咱们办不了，咱们不能强办。不过在咱们政府的权力之内，可以给他一些方便，你把这个底可以暗暗的流露给他，只要能把现在市场上的胡椒苏木都按市场价格公平的收回去，咱们可以给人家一个方便。尤其就明白了，在政府的职权之内，可以给郝一彪开个绿灯。再说这功夫，首府一看，到点了，该去内阁了。
1: 尤其啊，我交给你的事儿一定办好，办好了我重重的赏你，办不好我狠狠的收拾你。
0: 是老爷。
1: 紧接着张居正就把尤其打发走了，然后坐着大轿来到了内阁自己的职房。到了自己的职房一看，这租案之上压了一沓的公文，都得他这个首辅一件一件的亲自去批。这功夫张居正就合计上了，原来他和高拱在一起的时候，有些兵部的事都是他直接管理，高拱基本上不过问，大事他跟高拱请示一下子。自己现在这么大的担子，整个的朝廷上下都在观望他，他觉得自己一个人确实很累，我能不能找一个助手呢？说是找助手，就是提起一位做次辅。他琢磨来琢磨去，提起个人不难，但是提谁呢？这位一定有一定的处事能力，还得有一定的水平，但这位啊不能才气过高，太有能耐了他还不好管理。再说这位还不能资格太老，资格太老呢，在内阁要是做出一些事儿，一旦有一些闪失，他还不好说。我提谁呢？他思来想去，呼啦一下子就想起来这么一位，就是现任的礼部尚书吕调阳。这个吕调阳原来是詹事府的詹事。詹事府是个什么机构？是专门教育皇上后代的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太大，但是级别很高。这次调整班子，他就把吕调阳调到礼部任礼部的尚书。这个吕调阳吕科吧，调整到礼部之后，办的第一件事让首辅张居正特别的满意。这件事就是前文书讲过，为慈圣太后加了封号，过去的贵妃娘娘现在封为太后了。因为先朝没有这个例子，吕调阳一上任就安排一个主事，这个主事叫佟立本，写一篇奏章，然后他在这顶上加了自己的批语呈给内阁，内阁拟完了票报给皇上那儿一批书，这事儿办成了。当时这个佟立本挺倔强，他不同意，他说先朝没有这个例子。这个吕调阳吕科吧还真有道，当着大伙的面就把佟立本给批评了，说你怎么不想一想，先朝是没有这个例子，但是现在是特殊情况，小皇上小， 两个母亲养大

0: 星，我不能光提吕调阳一个人，如果把吕调阳的名字写上去呈给皇上，李太后这人本来就多疑，一定以为我和吕调阳是同党，怎么办呢？嗨，我搞两个陪衬的，这俩陪衬的我放在吕调阳后边好还是放在吕调阳前面好呢？首辅张居正又动了一番心思，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把吕调阳放在最后这一名，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当今的太后一接到这个奏章，就知道前面这两个肯定跟我关系密切，有可能就给 pass 了，后面这个就能留下。好，就这么办。可是这俩陪衬的搁谁呢？他又琢磨了一番，现在朝中有三位资格比较老的，一个是工部的尚书朱衡，还有一位吏部天官杨伯，另一位就是阁首李。这三位在朝中的年龄比较大，资历都很老，都是三朝元老。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把杨伯、阁首李放在前面，他就把这两个人同时列入赐府的人选，放在吕调阳的前面，写好奏折呈给了内宫。冯宝接到了这个奏折，他把这个奏章拿在手中，亲自来到了乾清宫。这小皇上和太后一听说首府有一份奏章，冯公公，你就先给万岁爷念一遍。冯宝从头至尾把这份奏章念了一遍，李太后听明白了，小皇上也听得差不多，这意思就是说，现在国家朝廷很多的事儿压在一个人的身上很累，希望皇上再批准一位赐府入阁。要说别的事是小，国家要是提一位副总理，这可是件大事啊。李太后就想考一考这小皇上的智商。万岁爷呀，张先生要提出一个人当赐府，可是奏章里边写了三个人的名字，你要从这三位当中选一位入阁。那么这个小皇上是怎么选的呢？请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要提吕调阳入阁，但是太后和小皇上一旦引起怀疑不太好，他就写了两个陪衬的。这个奏章由冯宝就念给了皇上。李太后和小皇上听完冯宝念完了这个奏折，觉得应该提起来一位当朝的赐福。一看这三位放谁呢，李太后就问了一下小皇上，君儿啊，咱们内阁想选一位赐福，可是张先生提出三个人选，你看这三个人当中用哪一位呢？这小皇上眨巴眨巴眼睛，母后啊，杨伯阁手里这两位老臣年龄是不是大了一点？再说他们都是先皇的老臣，不妨就留下这位吕调阳吧。哎，君儿啊，你怎么想起要启用吕调阳呢？母后啊，你可知道这个吕调阳他是我的老师，我比较了解，这人就是说话结巴点，心眼挺好使，再说他也能关照我。听完这句话，太后是非常高兴，知道自己儿子一天天长大了，已经明白事儿了。好吧，冯宝啊，马上拿去批红，宣吕调阳入阁。就这件事儿，时间不长，顺顺当当的办成了。这个旨一下去，朝廷内外都知道了。现在内阁当中新增一位赐福，就是礼部的尚书吕调阳。吕调阳入阁之后，张居正把内阁的日常事务都交给吕调阳处理，他呢主要的精力放在经察上。再说朝中现在是非常困难，一个钱没有，他要抓紧时机扭转着困境，另外还要拿出一部分精力来对付高拱留下的余党。因为前一段时间杨伯已经跟他透了风，说是现在王希烈、魏学增这些人已经开始煽风点火，蠢蠢欲动，要在背后下手。他们打算和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取得联系，要在李太后面前给张居正再做一坛子醋，张居正不得不防。但是首府也不是白给的，他手下有一个王传，就是巡城御史。这个事儿啊，我不妨把王传找过来，让王传派手下的人打探打探消息，以便我及时掌握他们的动向。想到这儿，他安排手下一个差官，你马上把巡城御史王大人给我请过来，我有要事找他。这个差官领命就走了，功夫不大，王传就过来了。王传可特别的机灵，他知道高拱虽然下台了，但是他的那些势力还在蠢蠢欲动，那么首府找我肯定是有重大的事情。王传进来之后也不客气，首府大人，你找我有事吗？王传呐，把门带上。王传一回身把门就带上了，这时候屋里就剩两个人。王传呐，现在阁臣又多了一个吕调阳，我现在主要的精力就是处理处理这个经察的事。发放胡椒苏木，这些官员是怨声载道，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有的是确实没钱，有的呀在故意和咱们找别扭。前一段时间我听说王希烈他们和李伟、李老爷暗中的有些勾搭，你别看这个泥瓦匠什么事也不干，人家养了一个好女儿。

这好女儿是当今皇上的生母啊。甭传，咱们要想立稳脚跟，得罪不了这个李伟李老爷啊。他一旦要是和那些人扯到一块儿，给咱们带来很多的麻烦。大人呐，您有话就直说，该小的办的，小的一定去办理。好，明白着。你手下不有一些巡警铺吗？找一些跟你知近的亲信，暗暗的监视监视李伟李老爷家的动向，有情况及时向我禀报，不得隐瞒，咱们再做处理。前几天杨伯老来了，说是他们要花重金贿赂这个李老爷，但是咱们还不了解实情，这个事儿你必须亲自办理。首府语重心长地把自己心里话跟王传说了，王传就明白了。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可千万马虎不得呀，万一要是马失前蹄，整个的改革措施全都得泡汤，那么他这个巡城御史也当不长啊。再说一旦要是把这些情况都了解了，首府处理起来就轻松愉快，他这官职还能往上提一提，这是王传自己的小九九。咱不管他怎么想，反正现在王传是张阁老让他上东他不上西，让他上南呢他不上北。这王传是巡城御史，北京城的治安都归他管，京城各大小的街道他有30多个巡警铺，这巡警铺就是维持当地治安的那些机构。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巡警铺就相当于现在的街道派出所，维持当地的治安。东厂那些特务都在暗处，巡警铺是明处。巡警铺这些机构都归王传管辖，王传就下去安排去了。这一天还真就发现一些线索，他亲自来到首府的家，跟首府张居正把情况汇报了。他说他发现有一天晚上，礼部的左侍郎王希烈还领着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这武清伯就是当今皇上的外公，也就是老爷，还是太后的生父，这个人地位可了不得，在朝中那可是一走三晃，谁敢惹他呀？这个王希烈为什么暗中跟他联系呢？这里边还真让首府张居正给猜着了，这个王希烈在背后开始下手了。王希烈他是高拱的死党，他和魏学增一样都是高拱的门生，他们手下也有一些门生，虽然高拱告老还乡，但是高拱的势力是一点不少，这些人还都在，有的还身居要职。王希烈就把这些人联系起来，就以胡椒苏木折凤这件事做借口，开始大发牢骚。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就是利益上的关系。高拱在位的时候，他们都受益，现在换成首辅张居正之后，他们知道好不了。首先他们过去都不干净，身上都有些粑粑事儿，一旦要是真正的查起来，哪个也跑不了。这些人就开始煽风点火，蠢蠢欲动，在暗中对首辅张居正进行攻击和诽谤。这反击的突破口就选择了胡椒苏木折凤这件事，要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这一天王希烈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就开始煽风点火。这次警察不管你有事没事，谁也好不了，官没了还不算，有的脑袋就得搬家。只要你跟高拱刮上点边儿，

0: 个湖北老九头鸟，他保证让你跑不了。他这一煽动，呵，这官员可就乱套喽。这王希烈就出主意了，现在我们礼部有这么一个小官，他是拐弯抹角，和当朝的贵妃娘娘，也就是现在的李太后他爹有点亲属关系。这个亲属关系要论起来，这李伟李老爷还得管他叫舅舅，怎么论的不大清楚，大概据说是武清伯李老爷一个表舅的小舅子，这边拐得可挺远，不过那也叫屯亲儿。俗话说得好，无亲不叫舅，叫舅就得有论头。不管怎么说，我和这位官员去拜访武清伯，武清伯肯定给面子，大家伙只要齐心协力，咱们拧成一股绳就形成一股势力，咱们就可以给这个京察来一个有力的回击。咱们这么办，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咱们凑点钱给武清伯李老爷送去，这有钱就能使鬼推磨，只要他收了钱就好办。这时候有个官员就插了一句，我说王大人，这武清伯李老爷他也不缺钱呢，再说现在朝中确实没钱，首府张居正也是替他女儿担担子。哎，王希烈当时就不愿意了，你不能这么看，那赵王爷还不缺钱呢，你要是给他花俩钱，到腊月二十三那天给他上个供，他还上天说好话呢。这武清伯我了解，他是小农义士，只要收了钱什么事都好办。这些官员一听王希烈说的有道理，再说在场的这些官员过去都是肥差，那肥的都流油，拿俩钱算什么，只要能扳倒首府张居正，就是花点钱也值。这些官员你看领胡椒苏木的时候口口声声叫苦，这一整人精神头都来了，一个个都豁出去了，你拿三百两，我拿二百两，他凑一百两，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凑了三千两现银。然后王希烈安排人把这东西送到七彩峡的钱庄，变成了县队的银票，把这张银票办好了，这一天他就和他礼部这个官员，这个官员姓刘叫刘大陆，他就和刘大陆悄悄地来到了武清伯的府上。武清伯一听自己的屯亲来了，还把礼部的左侍郎王希烈王大人领来了，非常客气的把两位让进了客厅。这个刘大陆上前深施一礼，这是礼部的王希烈王大人，今天特意来跟我看看您。
1: 哎呀，王大人，
0: 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可是闻名不如见面呐。
1: 王大人一向可好，
0: 王希烈没想到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么客气。
1: 李老爷，人的名树的影啊，您的大名我王希烈也早就知道，不过一直没有相见的机会，今天特意来登门拜访，给您添点麻烦。
0: 哎呀，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来来来，请坐。然后安排人倒上了茶水。王希烈来他有目的来的，他可不是无辜串门，一看人家李伟李老爷一点没架子，那叫皇帝的老爷，干脆实话实说吧。李老爷，我这次来找您有事儿啊，请您多多帮忙，这是一点小意思。王希烈说完话，从怀里边掏出了三千两银票。李老爷，这是我们孝敬你的一点心意。 五千

伯李老爷李伟这位，过去是小门小户的人家，没见过大场面。他一见钱儿，可乐坏喽。李伟原来是北京通州人，他小时候是一个庄稼人，大字儿不识一个。你别看他没念过书，但是这人很聪明，一小就跟他父亲学手艺。他父亲是一个老瓦匠，他呢在他父亲身上就学了个泥瓦匠的手艺。以后长大了，领着老牌子来到北京，手里边拿着个把刀，身上背着个泥抹子，走街串巷，给这家搭个炕，给那家砌个烟筒，再不给谁垒个小院墙。就这么着，一边耍手艺，一边维持生活，小日子还马马虎虎混得下去。李伟到了30多岁的时候，老婆才给他生了个女儿。2年之后，他老婆又为李伟生了一个宝贝儿子。那年头老百姓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李伟也一样，他就希望自己的女儿今后有一天能成为一只会飞的凤凰，就给他女儿起个名字叫李彩凤。这名听起来俗气点，但是这个李彩凤以后真的就腾飞了。这个李彩凤就是现在当朝的李太后。他也希望他儿子步步高升，就给他儿子起个名叫李高。这个李高现在也借他姐姐光，在锦衣卫里边混了一个有实权的千户职位。这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打他的女儿长大之后，就被裕王府选中了。进了裕王府，又被裕王看上了，跟裕王有这么一次关系，就怀上了裕王的儿子，就是现在的小皇上朱翊钧。俗话说得好，父以女为荣。他的女儿给裕王生了宝贝儿子之后，那身份就变了，就由一般的妃子成为贵妃。再说李伟作为隆庆皇帝的岳父，就成为当朝的老国丈了，他就被封为武清伯。这前前后后还不到10年的功夫，他就由一个泥水匠变成了声名显赫的贵族身份。他就从自己过去的泥草房搬进了皇上御赐的大宅子，每天过起了锦衣玉食、朴衣成群的富贵生活。一开始这李伟还真有些不习惯，因为他毕竟是个泥瓦匠出身，这一天不摸砖头手里就发痒。但是时间一长，他也适应了这老国丈的身份，官场上的事儿，他一点点就明白了，知道在什么场合下应该怎么说话，见什么官，摆什么谱。但是他的一切都在变，就有一个根他没变，就是这武清伯爱钱如命。今天一看王希烈又给他送了银票，这可是心花怒放。哎呀，王大人，你们究竟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你放心，我全力去办。王希烈一看，可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位李老呀被买动了，就把自己这些想法跟这位武清伯李老爷讲了，说是现在朝中真正当家的那就是你女�儿，你外孙子才10来岁，根本不管事儿。可是现在要搞京察，我们这些官员能好得了吗？他明着是搞京察，实际是在整人。再者说了，拿胡椒苏木折凤，这是哪儿的理呀？我们挣的应该是银子，为朝廷效力几十年，赠了点胡椒苏木回家炒菜吃，染东西用得了吗？说到这儿，王希烈又举了一个例子，

0: 我们礼部有个小官，是个六品的主事，叫佟立本。佟立本当地方官的时候，小日子就挺紧巴，因为他是个清官。现在来到礼部，更是个清水衙门。每个月就靠这点俸禄过日子，哪想到这月的俸银断了，胡椒素木又不值钱。你说逼的现在是东家借西家挪，勉强维持日子，这不完了吗？武清伯一听，好，这个事儿啊，我帮您忙。哪天我抓机会，我找我女儿，跟我女儿说一说。不管怎么地，她也是我闺女，是我闺女就得听她爹的。再说明朝年间以孝治天下，太后娘娘官再大，地位再高，也得孝敬她爹。这件事，武清伯就答应下来了。王希烈目的达到了，把银票也留下了，领着这小官就回来了。这件事就被王传发现了。今天王传把这个事儿一说，究竟在里边抬什么，王传不知道。但是张居正开始有警觉。王传说到这儿，哎，首富大人，还有一件事儿。你看王传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脸上当时露出了笑容，张居正就闹愣了。嗯，什么事你这么高兴？首府啊，玉娘被我发现了。啊！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自从小玉娘在城南驿站被高拱羞辱一番之后，用头撞下来那大柱子，也该着他命大，找个郎中把他救助过来了。张居正一直在惦念着他，自己刚登上首府之位，乱糟糟的事太多，把首府张居正压得是喘不过气儿，他就没倒出时间去打探这个玉娘。今天听到王传说知道玉娘的下落，他非常吃惊。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这个小玉娘的？这位大宰相一问，王传这才讲出来小玉娘被发现的来龙去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河马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河美静园93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整，关注到金融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6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4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4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天气多云。后天9:30，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近日，中国美国209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持续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曾恩研究组与合作者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员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与其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

0: 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

0: 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这边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军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靖远。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广播员，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复杂的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老人急需乘高铁没买到票大哭求助，民警表示我们都是你们在外头的儿女。近日呢，老人第一次坐高铁竟是未见女儿最后一面话题登上热搜。五月六日上午，河南一位老人呢急需和老伴一同前往江苏淮安，但自己不会买票，无奈向驻站特警求助。经特警张彤彤查询呢，当日车票呢已经售罄，老人瞬间情绪失控。我真是着急的呀，我闺女抑郁症跳楼了。了解完情况后呢，民警张会赶到车站服务台，向工作人员说明原委，申请开通先上车后补票的绿色通道。老爷要去看他女儿最后一面了，咱们能不能安排一下？得知民警成功帮他买到票，老人情绪激动，张慧连忙安慰说，我们是你们在外头的儿女，都是互相帮忙的。考虑到老人的年纪和正常市场呢，张慧还特意买了两个小马扎兑换了现金，并联系了列车乘警多加照顾。10时53分，两位老人顺利登上列车。列车抵达后呢，民警

持续跟进老人状况，得知老人顺利到站后才放心。愿两位老人平安健康，为暖心的民警点赞。

拼命分享自己的军旅近况。在越南边境缉毒因公负伤，手下兄弟在境外丢失枪支，赴境外多国执行维和任务，被选参加大阅兵。为进一步取得杨某信任呢，徐某向杨某展示了军装、奖章、日常军用品等照片，还购买军服送给杨某。相处当中呢，杨某对徐某军人身份深信不疑。然而呢，2025年7月起呢，徐某以准备提前退伍等原因开始向杨某要钱。徐某呢，现实编造退役后放弃部队安排工作，想来杨某公司上班的说法，拉近与杨某的情感距离。作为抛出借口，因执行任务负伤准备提前退伍，但需要有合规企业的每月工资流水证明。但2026年3月退伍时原路退回。得知是为亲弟弟的徐某呢，要来自己公司上班，杨某呢放下戒备，陆续向徐某呢转账7万余元。见大哥的钱呢如此容易到手，徐某继续以银行卡受限、买机票等理由，又向杨某借款10000余元。到了今年3月中旬，眼见徐某此前承诺的2026年3月退伍时间即将到期，而徐某的欠款呢却分文未还，杨某产生了怀疑。面对催问，徐某企图呢用新的身份继续稳住杨某。他告诉杨某呢，部队安排自己退役后转业到公安局工作，并且已经走完流程入职公安了。为继续圆谎，徐某呢又从网络上购买了警察证等皮套外壳。多次催讨无果后呢，杨某终于回过神来，选择了报警。警方迅速开展工作，很快锁定徐某的位置，并将其抓获。经查呢，徐某从未参军，他的奖章照片呢为网上下载。军用服装等日用品是网购的道具，所谓的部队因公负伤实际是他自己骑摩托车摔伤的。而呢，骗来的8万多元已被他在旅游和日常生活当中挥霍殆尽。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前方提醒，军人有严格的纪律规定，绝不会随意以资金周转、工作需要等理由向群众大额借款。如果发现可疑人员冒充军人，警察招摇撞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

0: 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9: 喂，你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9: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9: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8: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军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档的早安静远。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军新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军新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军新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复杂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情况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

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建立新品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与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十七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十七个省份会声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郑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8日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18日4时，地震已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近日，中国、美国、澳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伟大电影《伽马》的前述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亿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

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沃德 SSP 组第二回合正赛，张琪机车旗下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张琪机车本赛季的第五个冠军。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新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日发文提醒中国公民提高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当地时间17日，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这五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世界卫生组织7日宣布，刚果间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当地时间17日，俄罗斯莫斯科州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至少17人受伤，这是今年以来该地区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7日，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凯米瑞塔夏尔巴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世界纪录。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0: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郎斌。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靖远930，听天气。
1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靖远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1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18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当前气温18度。和美靖远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气源930气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

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圈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圈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圈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我们来聊聊一个全球汽车界的常青树——丰田。它或许不是最酷炫的，但它一定是地球上最会造省心车的品牌。
1: 小心和苦是难，也许我笨笨，飞在满回落单。
0: 丰田的核心理念，精益生产和造更好的汽车。它不追求极致性能，而是追求让每一辆车都能开出20年不出大毛病。这听起来朴素，却是无数家庭要选择它的根本原因。丰田是全球混动技术的鼻祖， THS 混动系统通过了一个巧妙的行星齿轮组，让发动机和电机永远工作在最高效区间。开丰田混动的人常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混动，一种是丰田，一种是其他。

经典车系卡罗拉全球的销量之王，累计销量超过5000万辆。它不是最快的，也不是最豪华的，但它可能是最让人放心的家用车。凯美瑞中型轿车的标杆，舒适、省油、保值率高。RAV4 荣放，城市 SUV 的先驱，均衡、可靠、实用。普拉多、兰德、酷路泽，有路就有丰田车的最佳代言。硬派越野的神话，

电动化转型虽然丰田在纯电领域起步较晚，但其混动技术依然统治着市场。它正在加速布局纯电车型 BZ 系列，同时压住氢燃料电池技术，坚持多条腿走路的战略。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品牌是被车迷亲切地称为技术宅，它不擅长营销，但总能用技术征服人心，它就是本田。本田的创始人是工程师出身，技术至上的基因是刻在骨子里的。在车迷圈传流着这样一句话：本田是买发动机送车。

核心技术 VTEC 与 IMMD。VTEC 技术，本田的看家本领。可变气门正时和生成电子控制系统，让发动机既能省油又能爆发高功率。VTEC 开启时，发动机声浪如赛车般高亢，被誉为本田魂。IMMD 混动系统，本田的混动技术与丰田不同，它在大部分工况下可以以电驱动为主，驾驶体验更接近电车，平顺且安静。经典车系思域，运动家轿的灵魂。从第一代到第11代，思域始终是年轻人的第一台小钢炮的首选，雅阁中型轿车的运动标杆，兼顾商务与驾驶乐趣。CRV 城市 SUV 的常青树，空间利用率极高，保值率惊人。飞度小型车的超跑，小巧灵活，改装

系列纯电车型已陆续上市，但其混动车型雅阁思域、CR-V 的 EPHEV 版本依然是市场的主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3: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2: 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2: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喂，囊蜜。
9: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8: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0: 喂。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0: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9: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0: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9: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8: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9: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3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乐在途中》。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剧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0，0943612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剧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剧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剧院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乐在途中。接下来呀，我们要聊的不是一个品牌，而是一幅完整的品牌版图。在浙江杭州有这样一家企业，它从冰箱配件起家，在几乎没有可能的环境中，硬生生闯出了一条明明造车的血路。38年后，它已成为连续多年蝉联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冠的全球性企业。更令人惊叹的是，它在不同历史阶段精准地布局了三个定位迥异却又环环相扣的品牌：吉利、领克、极客。它们分别代表的什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又是如何共同构成了中国汽车品牌向上的完整样本？

一切的故事都要从吉利说起，它不仅是三个品牌中历史最悠久的，更是整个体系的根基。从失败的机会到造每个人的精品车，1997年，当李书福向主管部门说出“能否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时，中国民营造车的序幕正式拉开。1998年8月8号，第一辆吉利豪情在临海下线。虽然被戏称为汽车界的拖拉机，但它标志着中国民营造车零的突破。

感动。吉利的品牌使命经历了三次清晰的跃迁，从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到造最安全、最环保、最节能的好车，再到2014年确立的造每个人的精品车。这三个阶段正是吉利从生存到追赶再到并跑的真实写照。

三次战略转型，三次生死突围。2007年，宁波宣言放弃价格战，转向技术战。这一决策直接给吉利的平均售价从5到6万元跃升至了8万元以上。2010年收购沃尔沃，蛇吞象的世纪并购，它带来的不仅是品牌光环，更是 CMA 架构的联合开发、领克品牌的诞生以及全球研发体系的建立。2020年科技吉利4.0时代，依托 BMA、CMA 等模块化的架构，全面拥抱新能源与智能化，

近十一年累计研发投入超2500亿元。自研中国第一颗7纳米车规格芯片，这是吉利作为母体的技术底蕴。2024年，吉利品牌新能源销量

占比已达40.8%，银河系列同比增长了742%。2025年上半年，吉利汽车销量达140.92万辆，占集团总销量的72.95%。一句话总结吉利，它是整个体系的压舱石，是技术研发的母港，也是千万级用户的基盘。没有吉利，就没有后来的领克与极客。

如果说吉利解决了活下去和造好车的问题，那么领克要回答的是中国品牌能否真正走向高端，走向全球。领克诞生于2016年10月20号，德国百灵，它的身份很特殊，吉利控股集团、吉利汽车集团与沃尔沃汽车三方合资，吉利汽车持股50%，沃尔沃汽车持股30%，吉利控股持股20%。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市场换技术，领克的 CMA 基础模块的架构是由沃尔沃汽车主导，在吉利欧洲研发中心 CEVT 联合开发，总部位于瑞典的哥德堡，这意味着从研发的原点开始，它就是全球协作的产物。领克的品牌理念是生而全球，开放互联，品牌口号是领克不止于车，它的用户不叫车主，而领克空间。领克空间，在领克之前，没有哪个中国品牌敢把 4S 店开进潮流商场，也没有哪个中国品牌敢在赛道上喊出性能二字。

如果说设计让领克被看见，那么性能让领克被记住。2019年，领克03加上是搭载 2.0T 高功率的发动机加四驱系统，零百加速 5.9 秒，这是中国品牌首款真正意义上的性能车。同年，领克车队夺得 WTCR 年度总冠军，在赛场上击败了本田、现代等老牌强队，性能从此成为了领克品牌不可分割的标签。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2023年11月，领克第100万辆整车下线，2024年全年累计销量285441台，同比增长了近30%，新能源占比已超过64%。欧洲战略开创了订阅制商业模式，欧洲会员超23万，体验店覆盖7国。一句话总结领克，它是吉利体系的全球化尖兵，用设计、性能和共创模式完成了中国品牌从性价比到新价值的惊险一跃。让你微笑起来。领克解决了高端化的问题，但当电动化浪潮呼啸而来时，吉利需要一个新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极客。极客成立于2021年3月，同年4月发布首款车型极客001。2024年5月10号，极客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从品牌发布到 IPO 仅用37个月，刷新了新能源汽车品牌的最快上市记录。极客的定位非常清晰，高端纯电科技品牌，直接对标特斯拉、蔚来。它区别于传统造车与新势力模式，依托吉利控股集团的全球资源，从零到一构建了完整的纯电智能科技生态体系。一句话总结极客，它是吉利体系的纯电先锋，是用互联网速度、全球化资本和顶级制造能力，在智能电动时代打出了一张王牌。

吉利、领克、极客这三个同根同源却各具使命的品牌。吉利是那个从田野里走出来的拓荒者，它证明了中国人能造车。领克是那个穿上潮牌走向世界的破局者，它证明了中国车能卖好价钱。极客是那个踩着电动滑板冲进纽交所的挑战者，它正在证明中国品牌能在新赛道领跑。他们是吉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是中国汽车工业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三个缩影。

0: 事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动晋源，
4: 魅力无限，
5: 闪亮小主播，
4: 今天听我说。
6: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温真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晋源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今天的所有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小朋友们，再次回到充满奇迹的故事城堡，一起来说出我们的口号吧。
7: 故事城堡，故事城堡，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6: 今天的温晨姐姐化身为城堡向导啊，带着大家一起在城堡里边探索。那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3: 我是小主播子涵。温晨姐姐，我昨天半夜好像听到城堡的厨房里有动静，是不是有魔法？
8: 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我也听到了，好像是勺子在跳舞，和冰箱在说悄悄话。
6: 你们的耳朵真灵啊！没错，当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当所有人都进入梦乡，我们的故事城堡的厨房啊，就会变成一个会魔法的厨房。今晚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险吧。首先呢，插播一条城堡快讯啊，根据小主播马子涵和潘艺林的深夜观察，我们整理了一份魔法厨房目击报告。
3: 胡萝卜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案板上练习站步走，嘿呦嘿呦。
8: 第二条，草莓小姐和酸奶河神正在玻璃碗里跳一支圆舞曲，搅出了一圈圈粉红色的漩涡。
6: 最厉害的呀是第三条，面粉精灵们开了个化妆舞会，他们请来了鸡蛋将军和白糖仙子，一起跳进了烤箱桑拿房。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全都变成了
7: 香喷喷的蛋糕宝宝。
6: 哇，这真的太神奇了！看来我们的城堡的厨房啊，不仅是制作美食的地方，更是一个每晚都在上演精彩戏剧的魔法舞台。那了解了这么多的魔法现象啊，现在让我们进入故事工作坊，一起来听一听今晚在魔法厨房里发生的一个完整故事，名叫《逃跑的草莓蛋糕》。
8: 有一个刚出炉的草莓蛋糕，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被人吃掉，这太可怕了。于是他决定逃跑，他滚下餐桌，躲过了扫帚卫士的巡逻。
3: 我是蛋糕侠，我要去寻找一个永远不会被吃掉的地方。
8: 他遇到了在洗碗池里泡温泉的陶瓷碗。
3: 嘿，小不点儿，别傻了，我们餐具的使命就是盛装食物，被使用才是最大的光荣。
5: 蛋糕有点困惑，但他还是继续往前滚。接着他遇到了什么？
8: 他遇到了在墙角沉思的冰箱。
3: 温，孩子，我的使命是保持冰冷，守护食物的新鲜，而你的使命就是变得美味，去温暖一个孩子的胃，给他的下午带来快乐，这才是我们存在于厨房的意义。
5: 草莓蛋糕听完愣在了原地，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8: 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小男孩在梦中咂咂嘴，嘀咕着，好想吃草莓蛋糕呀。
3: 原来我的魔法就是带来快乐，我找到我的使命了。于是草莓蛋糕不再逃跑，它静静地待在桌上，等待着明天去完成它最甜蜜的使命。
5: 真的是一个温暖又香甜的故事。原来呢，厨房里最大的魔法不是会说话的食物，而是每一份食物呢都饱含着爱与奉献的心。听完了故事，我们的魔法许愿池啊也开始冒泡泡了。收音机前的小厨师、小美食家们，如果你的家里也有一个会魔法的厨房，你希望发生怎么样的奇妙的事儿呢？我希望呀，我家的砂锅能够怎么样呢？
3: 我希望我家的砂锅能自动学会世界各地的菜谱，这样我就能天天吃上不同的美味啦。
8: 我希望我的画笔能画出真正的蛋糕，这样我画一个草莓蛋糕，它就能噗的一声从画纸上跳出来，送给我的好朋友。
5: 真的是美好的愿望啊！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小朋友，让爸爸妈妈帮忙把你们的魔法厨房愿望通过晋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你的奇妙想象可能会点亮我们下一期的故事哟。午夜的魔法时刻即将过去，厨房里的伙伴们也要休息了。
3: 但是别失望，魔法虽然结束了，但美味和故事留下的温暖还在。
5: 是的，没错啊，亲爱的耳朵小精灵们，我是问真姐姐，又到了每天的分享时刻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一起来听。
0: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动晋源，
4: 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5: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动画电影啊。今天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主播呢，他们带给大家分享。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电影呢，叫做《超人总动员》。这部电影呢，一上映啊，就票房和口碑双丰收，以6.3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成绩，成功击败了《怪物史莱克2》，并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音效剪辑两项大奖。
3: 讲述了超级英雄家族不安于现状，为了拯救世界，不能继续缩头当普通人的故事。
8: 美式家庭喜剧和英雄主义的交错，在逗人捧腹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份属于家的美好温馨，让孩子懂得平凡人也能做大事，超人也有自己的烦恼。
9: 妈妈，
10: 妈妈，刚才在飞机上，我很想帮你，当时你让我很抱歉。
11: 不能怪你，都怨我突然对你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不过现在不同了，我们再也不能有任何犹豫，亲爱的。你的超强能力比你想象的更强大，不要怀疑，不要担心，等到了时候你们会知道怎么做的。你们有那种本能。

0: 其实他并不懦弱。
1: 什么？
0: 尊重生命不等于懦弱。
1: 哦，如果你指刚才牢房里发生的事，实际上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0: 而且漠视生命也不代表强大。
1: 我是在诈他，亲爱的，我知道他没有胆量，真的。
0: 下次再赌博时，拿你自己当筹码。

0: 什么？你还以为我们正在度假吗？妈妈和爸爸他们有危险了，也许更糟，婚姻危机。
1: 婚姻危机？原来那些坏蛋是想破坏妈妈爸爸的
2: 婚姻。
0: 哎呀，你可真有。
1: 好吧，我出去看看。
0: 妈妈不让出去。
1: 行了，我又不离开山洞，真是。
3: 移动到发射状态。

0: 发射准备。
1: 明白，要停。

我什么也没说。

0: 你的身份证。
1: 嘿嘿，哎，姐姐快来，快来看，看他会说话。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声音密码？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好像不妙。
1: 姐姐怎么办？快跑！
3: 往哪跑？
1: 回避。
4: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第二部动画影片呢，叫做《寻梦环游记》。这部影片呢，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还获得了最佳影片的奖项。讲述了12岁的墨西哥小男孩米格，在秘密追寻音乐梦的时候呢，因一把吉他而踏上了亡灵土地。那米格呢，在亡灵世界重逢了失去的祖辈们，一家人呢想办法将米格重新送回人间的故事。那这一篇呢极具有想象力，用温柔幽默带点恐怖的笔触呢，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面对死亡、追求理想和关爱家人的故事，让孩子明白了世界上或许没有能带给我们幸运的亡灵，但为了梦想奋力追逐的人一定会有美妙的奇遇，人生呢贵在坚持。
5: 第7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6: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7: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我快扛不住了。
8: 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6: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7: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9: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5: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7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10: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11: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12: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5: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

0: 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2: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3: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2: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3: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2: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3: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2: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3: 得嘞，您呗。
1: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2: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3: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2: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3: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2: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3: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 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2: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

0: 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1: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2: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3: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4: 对，
5: 对，
4: 好，
5: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6: 战斗到底。

你给我注意，后面你跟一下。

0: 火、水、地。水干了，接下来就是地，地蔬菜所有人。大家别害怕，先去悬崖那里避难。
1: 天哪，我有个撑伞杖
2: 了。
3: 大家都平安无事，来吧，把这个拿去吧。我说你没事吧，雪宝？
1: 哦，好得很，我突然诗兴大发，雪花不飘我不飘，苍天不老我不老。
0: 等等，你把我搞懵了，你一直听到奇怪的声音，还觉得没有必要告诉我。
4: 我不想让你担心，
0: 我们不是说好了以后都要彼此坦诚的吗？艾莎，告诉我究竟出什么事了。
4: 我唤醒了魔法森林里的自然之灵。
0: 好吧，这个回答我还真是一点都没想到。等等，你是说魔法森林？父亲要我们警惕的那一个？
4: 对。
0: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4: 是因为那个声音。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但我相信他们呼唤我是出于善意。
0: 都这样了还说是善意？你去看看城里。
4: 我懂，但是我的魔力能够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
0: 好吧，

0: 天哪，怎么又来了？
1: 是地精。
0: 托斯托斯，我们好想你。佩比。哦，
2: 你们俩姐妹还真是一刻都闲不下来。希望你已经想好怎么做了，艾莎。自然之灵一旦生气，普通人可受不了。
0: 他们到底在生什么气？他们生气跟阿伦戴尔又有什么关系？
2: 我试试能不能看到。历史往往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过去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阿伦戴尔危在旦夕，必须还历史以真相，不然的话我们将没有未来。
0: 没有未来？
2: 当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做对下一件事。
0: 做对下一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去魔法森林找到那个声音。克斯托夫能把车借我吗？还有斯特。
1: 我不太能接受跟斯特分开。
0: 要去，我跟你一起去。安娜，你别去，我有魔力能够自保，可你没有。不好意思，当初我翻越北山，心脏结冰，大难不死，从我前男友手里救下你的时候也没有魔力，所以你去的话我也要去。
1: 我也去，我来驾车。
3: 我负责带零食。
2: 我会照看你们的人。
0: 在我们回来之前，请一定别让他们回城。
2: 放心吧，
0: 得去告诉大家。
2: 安娜，我很担心艾莎，过去我们都害怕她那强大的力量，而现在我们只求她的力量足够强大。
0: 我是绝对不会让她出事的。
3: 驾！谁想玩冷门知识问答？我想
4: 开始。你们知道水也有记忆吗？千真万确，虽然很多人不信，但这是真的。你们知道男人被闪电击中的概率是女人的六倍吗？
5: 你们知道大猩猩一高兴就打嗝吗？
4: 你们知道我们一天要眨400万次眼睛吗？
5: 你们知道袋熊的便便是方的吗？
1: 你知道长途旅行时安静睡觉可以防止精神错乱吗？
4: 得了，少骗人了。
1: 我没骗你。
6: 千真万确，是为了你好。
4: 哦，你们的说法还挺统一的，回去以后我会查证一下。
0: 他们睡着了，就是我和你了。
1: 斯特，接下来稳着点好吗，伙计？安娜，安娜，我们第一次像这样坐车赶路时，我曾经说过你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和一个刚认识的人结婚。
0: 你说什么？疯了？你从没对我说过你觉得我是个疯子。
1: 不，我说过你当时一点都没疯，绝对的。就是太天真了，不是太天真，就是恋爱新手。我曾经也是恋爱新手，就是作为新手你会犯一些错误，
0: 所以对你来说我就是个错误。
1: 什么？不不，我没说你是错误，我也没说你是疯子。
0: 克斯托夫，安静，别说话。
1: 这真是个
0: 我听见了，就是那个声音。真的吗？雪宝，醒醒。

这是。

0: 答应我，无论什么都一起面对，好吗？
1: 我答应你。
2: 你们知不知道被施了魔法的森林是一个万物生变的地方？
3: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
2: 不过我真想快点看一看它到底会对我们每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停下，
0: 别推我们。
4: 刚才那是什么？
0: 不，我们被困在这儿了，早该想到可能会这样。这片森林原来这么美。
4: Ooh.

0: 是他爸，他还好好的。在佩比爷爷的幻象里也出现了，是为什么呢？
1: 我不知道，但他保存得很好，真是万幸。
0: 什么意思？
1: 如果大坝损毁的话，这里就会被喷涌而出的水浪彻底吞没，峡湾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冲走。
0: 所有东西？可阿伦戴尔也在峡湾里。
1: 哦，放心，阿伦戴尔不会有危险的，安娜一定不会有事的，你不用怕。
2: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部影片啊，叫做《冰雪奇缘》。那这部影片呢，我来考一考我们现场的两位小主播和我们直播间前的其他的小主播们啊。大家知道这部影片的改编自哪个童话故事吗？
3: 安徒生童话。
2: 安徒生童话啊，安徒生童话里边的哪一章呢？
4: 白雪。
2: 对，没错。那这部影片呢，它获奖无数啊，主题曲更是火爆全球。那你们知道它讲述的是谁的故事吗？
5: 讲述了小国阿伦戴尔因一个魔咒永远的被冰天雪地覆盖，为了寻回夏天，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托斯夫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
2: 看来呢，潘依林是做了功课的。没错啊，是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斯托夫呢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那冰雪奇缘呢，其实留给孩子的不只是悠扬的旋律和动听的故事，还有很多启发。那比如说是什么呢？
3: 有拥抱梦想，无论它有多么的不可能，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
2: 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很好。还有呢？
5: 还有就是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
2: 对的，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哈，没错。那今天的小主播的分享，还有我们直播间前各位朋友的互动啊，使得我们这部影片呢更加的生动。
6: 快点下来，
7: 他奶奶的爸爸就是歌神多拉库斯。
8: 你在说什么梦话呢？
7: 我要成为一个音乐家。
9: 这都是什么？你居然瞒着家里做这种事？
8: 肯定是因为总跑那个广场闹的。
9: 他脑子里整天瞎幻想。
7: 我不是幻想，这个人就是歌神多拉库斯，那个伟大的音乐家。
8: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不管他是谁，他当年狠心地抛弃了家里人，你要去学他可没前途。
7: 可是爸爸，你说家人会给我引路，那歌神也是我们家的人，我喜欢音乐也没有错呀。
9: 胡说，音乐对我们家就是祸害，我绝不允许你碰音乐。
7: 你就先让我。
9: 小格，
8: 你要听奶奶的话，不许再碰音乐。
7: 你们就听我弹一次，
8: 这事儿没有商量。
9: 你就不怕以后和他一样没人记得，死后照片也上不了家里的灵堂吗？
7: 我才不在乎呢，那个破桌子有什么好。不，
8: 妈妈，
9: 行，吉他没了，音乐也没了。
10: 哦，算了，一家人吃个饭就什么事都过去了。
7: 我不想要这样的家。
8: 小哥，小哥，
7: 我想在广场上表演，像歌神那样。我还能报名吗？
9: 可以。你有乐器吗？
7: 没有，但是我可以去借把吉他。
9: 参赛选手要自己准备乐器，那你去找把吉他来，我先给你登记上。
7: 不好意思，你可以把吉他借给我吗？
9: 抱歉，孩子。
7: 请问你有多余的吉他吗？
8: 没有。
7: 我想借把吉他，我就用一小会儿。
8: 一边去，没有。

0: 德拉库斯先生，请不要生气，我是米格，是您的曾曾孙子，我想借这个用用。我们家觉得音乐不是好东西，他们都不理解我，但是我知道您会的。您说我要顺从自己的心，要抓住我的机会，所以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去广场上表演，像您一样。
1: 谁的呢？
0: 对不起，不是你想的那样。歌声是我的。

0: 的天，孩子，你没事吧？来，我拉你上来。
1: 谢谢我。
2: 你干什么？你能看到我们？
0: 哦，我的小乖乖乖乖乖宝贝儿，
1: 你们怎么认识我？
0: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1: 罗西塔太姑妈，
0: 对，
1: 你是太爷爷。
2: 你好，
1: 维多利亚姨奶奶。
0: 她好像还没有完全死吧？可她也不像是个活人呐。
2: 我们去找老祖宗梅尔达，他知道该怎么办。
3: 在这儿呢。
4: 老祖宗出事了，他今晚过不来了，没照片，只能留那儿了。
1: 奥斯卡舅爷，菲利佩舅爷。
4: 哦，嗨，小哥。
0: 我怎么觉得这件事跟你有关系？
5: 要是梅尔达奶奶来不了这边，
2: 那我们就去那边找他。走吧。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

0: 而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那在刚刚呢，我们已经分享了三部动画影片了。那今天呢，在现场啊，我们的小主播们也有他们喜欢的动画影片呢，想要分享给大家。那潘一林小朋友想要分享的动画影片名字叫什么呢？
3: 狮子王。
2: 狮子王啊，我相信直播间前的各位小朋友们肯定都有看过，是不是？那狮子王呢，它是由谁制作的一部经典的动画电影呢？
3: 迪士尼制作。
2: 迪士尼制作啊，它什么时候上映的呢？
3: 1944年。
2: 哎，1944年吗？1994年哈，纠正一下。那是的，于1994年上映，凭借其优秀的动画技术、精美的配音以及呢丰富的人物塑造，深受全球观众的喜爱。那并在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潘一林能给我们大家具体讲述一下这个《狮子王》的，它是具体讲述谁的故事呢？
3: 狮子王讲述了狮子王辛巴成长的故事，让观众领略到了非洲大草原的美丽和动物世界的神奇。同时，这部影片所呈现的辛巴的成长经历与人生哲理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面对人生中的挑战和困境，实现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2: 是的，很棒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除了潘一林小朋友带来的这个动画影片狮子王分享，那我们的马子涵小朋友也带来了动画影片的分享，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4: 飞屋环游记。
2: 飞屋环游记啊，看来马子涵小朋友给潘一林提前啊偷偷说了他想要分享的这部动画影片的名字，是不是？那《飞屋环游记》这个问真姐姐没有看过，那马子涵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它具体讲的是什么呢？
4: 《飞屋环游记》讲述了老伴去世后，为了实现已故妻子与自己的梦想，卡尔毅然放弃安逸的养老生活，带上了自己的房子，将它绑满了气球，让他飞向未知的南美洲。这个举动引发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故事。
3: 这部影片不仅有细腻的画面、温暖的故事和生动的角色刻画，更是带大家进行了对友谊、梦想和生命意义的思考，让孩子明白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把握幸福很简单，就是把握当下。
2: 是的，没错啊。通过子涵和潘一林的介绍呢，问真姐姐对这部影片呢有了新的认识。那后续呢，问真姐姐也要去看一看这部影片啊。那接下来呢，问真姐姐也要分享一部影片，它的名字叫做《疯狂原始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4: 看过。
3: 有。
2: 这个都看过。疯狂原始人，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互相考一考了啊。那疯狂原始人呢，问真姐姐想问啊，他讲述的是

0: 样的故事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2: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疯狂原始人被评价称可以让他之前的动画暗淡无光，可以让他让任何疲倦的观众在电影中找到一份短暂但是又纯粹的欢乐。讲述了史前学居人克鲁斯一家被迫从生活了一辈子的洞穴离开，然后探索新世界，寻找明天的故事。
4: 寻找明天的故事，确实，这部影片的画面呢，非常的漂亮。你们看过应该知道啊，它幽默十足，它有泪点，有亲情，有哲理。那在观看的过程中呢，会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温暖，体会到今夜再长也没有也有尽头，太阳呢会照常升起。那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非常的快乐，我们也收到直播间的一位朋友分享的电影啊，分享的这部动画电影呢叫做头脑特工队啊。头脑特工队这部电影，我想一想它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有看过吗？
5: 看过。
4: 这个
6: 没有。
4: 没看过。你看潘玉林，这考到你的难处了是吧？马子涵看过，那马子涵来跟我们说一下这部影片呢围绕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展开的呢？
5: 影片围绕着五个住在女主人公
4: 我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叫做家里的情绪小人儿。展开的情绪小人，挺有趣。他们代表的是什么呢？
5: 他们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这五种情绪。
4: 原来头脑特工队啊，是五个情绪小人组成的。这五个情绪小人呢，它分别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嘛，对不对？那这部影片呢，它为家庭提供了一个开放谈论情绪的契机啊。那我肯定啊，那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和孩子聊情绪，或者不习惯于去和孩子聊自己的情绪，那可以通过和孩子一起观看这部影片，达成与孩子心平气和而且平等的交流，这些内心没有诉说过的情绪，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情绪力的发展和对亲子关系的维护呢，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分享。那我看到了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都分享自己看过的影片了，有很多，我们现在随机再抽取一位啊，随机抽取一位。这位朋友，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他分享的是，哎，这个很有趣啊，眼镜狗，而且是天才眼镜狗啊。我就听说过天才，听说过眼镜，没听说过天才眼镜狗。那天才眼镜狗你们有看过吗？
5: 看过。
6: 看过。
4: 真的，你们真的是这个动画影片啊全能啊，全部都看过。那天才眼镜狗，谁能给我分享一下？
6: 我来。
4: 好，你来。
3: 如果说疯狂原始人是一个关于家庭故事的话，那么天才眼镜狗就是一个很彻彻底底关于父亲的故事。收养了小男孩还舍曼的最聪明狗狗皮特迪是父亲的一个化身，讲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皮伯迪先生收养了一个人类小男孩谢尔曼，展开了一段奇妙旅程。为了让他的养子能更好地见证世界的奇妙，他自己发明了一台时光穿梭机。
4: 潘玉林有点紧张啊，他可能忘了这个名字叫什么了。他到底叫皮特迪还是皮伯迪还是皮迪伯啊？叫什么？
6: 皮伯迪。
4: 皮伯迪啊，皮伯迪怎么样了呢？
3: 皮伯迪。

0: 与舍曼一起穿越时空，四处冒险，并闹出各种笑话。这个故事对家长的启示可能比孩子要多，他告诉家长要与孩子建立信任感，不要对孩子过度保护，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逐步给予孩子信任。同时影片轻松愉悦，还有很多常用口语，非常适合用于英语学习。
1: 潘艺霖呢不仅给大家分享了这部影片的讲述的什么，而且把这部影片的启发呢也给大家普及，给大家说了说，对不对？那潘艺霖刚刚还偷偷给问真姐姐说呢，问真姐姐，其实呢我今天还有一个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叫做《美食总动员》。这个呢我必须要给大家分享，因为啊这部影片可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那潘艺霖这部影片呢就交给马子涵来分享吧。你有看过吗？
2: 看过。
1: 看过。马子涵来分享。
2: 美食总动员是一部关于梦想的动画片，讲述了老鼠雷米为了追求自己的美食梦想，最后化身为厨房大神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孩子们会明白要勇敢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想象力很重要，但有坚持的决定，决心和更重要。
1: 是的，想象力很重要，坚持的决心更重要。没错，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电影啊，那相信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朋友也通过影片呢学习到了很多。那希望呢后续呢有更多的分享，大家想要听什么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告诉我们，后续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精彩的分享呢来与您共享。那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喽。
2: 我是子涵。
0: 我是潘艺霖。
1: 记住这份甜蜜的魔法，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5: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4: 和美静远930进远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5: 闪亮小
6: 主播
5: 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4: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1至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1至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总的来看，1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复杂多变， 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傅林辉表示，下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行。今天起，多项磋商研讨率先开启。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当地时间17号抵达这一世界第一大岛，计划参加当地商界主办的一场活动。格陵兰岛自治政府领导人暂未证实会否接见兰德里。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当地时间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当地时间17号在印度甘地讷格尔落幕，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5金。李岩还刷新女子86公斤以上级抓举世界纪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此刻提示，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天正常对外开放。记者了解到，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在此也提醒大家，出行前您可以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场馆具体开放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讨论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称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
0: 国际新闻眼，脱欧公投十年后，英国为何推出新立法计划加速转向欧盟？英欧寻求重置关系面临哪些阻碍？
1: 国际博物馆日为您盘点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特色，中国文物缘何成为连结世界的文化大使？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4: 哦，熊猫金币呀，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3: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4: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3: 哎，在哪儿买啊？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

0: 交易需谨慎。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此外，美方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4: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观察报道。
5: 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召开了一系列的安全会议，其中讨论重启战争的可能性。不过这些会议大多是小范围，并没有全体安全内阁成员出席的会议，也没有任何官方的发布。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伊朗方面的注意。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期一直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一直都停靠着大量的美军的运输机和加油机，而在最近几天还不断有新的美军军机抵达。扎米尔本周在视察以军部队时表示说呢，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并且做好了随时重启战争的准备。而这个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到德黑兰。以方认为呢，如果美国决定重启战争，那么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得到通知，并且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公众发布相应的信息。而如果战争重启，伊朗可能会像此前一样，在战争初期集中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的导弹，以色列方面必须为此做好足够的应对。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很可能会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打击行动，其中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时间可能会从几天甚至持续到几周。不过如果战争重启，那么这个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变得无法预测。
4: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16号说，该球队将于18号前往土耳其参加世界杯前的集训和友谊赛，并在那里完成赴美国的签证申请。
3: 伊朗国家足球队此番将回到土耳其的安塔利亚，他们曾于今年3月在那里参加集训和友谊赛。此次将有30名球员前往，但后续人数将必须缩减至世界杯规定的最多26人。伊朗希望在安塔利亚打两场友谊赛，他们已经确认将在5月29号与冈比亚进行一场友谊赛。
4: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16号和伊朗代表团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土耳其足协主席和国际足联秘书长。土耳其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在这次会面中，针对伊朗国家队计划在土耳其进行的世界杯前集训和准备工作进行了评估。
3: 根据之前的消息，当伊朗国家队抵达美国后，他们将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建立大本营。伊朗队被分在世界杯的 G 组，首场比赛将是6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接下来将在同一城市迎战比利时，然后在西雅图迎战埃及。以色列国防军17号发布消息称，此前一天以军在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指挥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以军称，根据停火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南部司令部部队仍保持部署状态，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
4: 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 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已经不是 50%， 而是 60% 了。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旨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对于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的动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0: 以色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那么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所以现在以色列要通过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实力，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以色列一系列的举动也有内政上的考虑，因为从2023年10月的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就是以色列当局越是对外强硬，越是对外打仗，实际上越有利于他在国内的执政，越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继续留在总理的位置上。那么现在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实际上以色列当局去重新对外去强硬，重启一些军事行动的这种冲动是比较强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这种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
3: 以色列的做法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执行以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又将如何影响国际社会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的努力？秦天表示，
0: 从很多角度来看，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已经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我们现在只能说，就是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形式上还存在，那么一旦以色列重启了对加沙的地面进攻行动，那么这个第一阶段停火就可以说是完全的失败了。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也是非常很难去进行实质性的推进。那么国际上虽然有一些努力，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那么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的负面影响是非常突出的。那么首先就是它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这种可行性。巴勒斯坦在加沙的这个领土已经是处于不完整的状态，那么同时巴勒斯坦在约旦河县的领土实际上现在也被以色列切割得非常的细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这样的话，要以两国方案来作为一个可操作可实行的这种解决巴以问题的方案，现在来看就是希望也在变得越来越渺茫。那么第二，我觉得以色列这一系列行动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我觉得对整个国际社会是有非常负面的这种示范效应和恶劣影响。
2: 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从17号开始到22号，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数百名自卫队人员，并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方调兵，强化威慑和应急处置。
3: 这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于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与以往的演习存在明显的差异。
7: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这也是日本陆上总队成立以来首次以宫古、石垣、与那国岛为核心的台海的所谓防御前沿的这种实施全域的训练。 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那么这次是以冲绳的离岛为核心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那么演习不仅动员了像九州、北海道这些跨区域来调配自卫队员参与，还纳入了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开展联合的指挥所的演练，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6: 日本方面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向浩宇观察，这种部

0: 部署和演练实际上呈现出一体化推进的特征。
1: 这次演练期间还同步实施在石垣岛部署八八式的导弹的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引入扫描鹰二型无人机这些关键的装备，那么也就实现一种演训部署威慑这种所谓的无缝衔接。这也标志着日本在西南诸岛的军力建设啊，从过去静态防御转向一种动态的介入型。
0: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在向浩宇看来，日本此次在西南诸岛实施的演习，其核心目的还是强化所谓西南方向的军事威慑和应急反应能力，同时也有深化日美军事协同的考量。
1: 日本防卫省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最近也多次声称啊，提高西南诸岛的所谓应对能力啊是刻不容缓，所以啊，这次演习也是进一步的推动西南诸岛要塞化的一个实战化的检验，也是旨在应对所谓周边有事的场景下的快速反应能力。这次的演习重点锁定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这些岛屿啊，日方也是寻求通过这种机动化的实战化的部署啊，来演练所谓的构建前沿的防御屏障，同时也是介于美军的联合指挥所的训练啊，想要提升联合作战和响应的能力。西南诸岛正在成为日美军事前哨，谋求介入台海、辐射南海的一个军事的要塞堡垒。那么这次演习实际上进一步暴露了这一战略野心。
2: 另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也频繁地举行集会表达抗议。
3: 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 57.2% 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较上次调查时下跌 2.5 个百分点。
2: 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关注今日体坛。在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天首回合取胜后再次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这也是德比斯为自己和车队拿下的赛季第5冠。
3: 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升至第2位，张雪机车则继续排名制造商第3位。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5: 17、18、19号弯出来，马上来最后两个弯角，20号弯守住了。瓦伦丁·德比斯，张雪机车又赢了。
6: 张雪机车又夺冠了。相比于第一回合的比赛，德比斯以及他所驾驶的张雪机车发挥更为出色，比赛出现了更多的近身肉搏的场景。让我们来回到比赛，首回合夺冠的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呢，因为在比赛当中做出了最快圈速，因此在第二回合比赛当中获得了杆位发车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他就迅速带开了和身后四台雅马哈赛车的距离。比赛的第三圈，61号车手也是雅马哈车队的坎昂库一度在一号弯超越了德比斯，但是随后呢，德比斯重新超越回到了领先位置。第四圈又是坎昂库再次实现了对德比斯的超越。第五圈，德比斯排名再降一位，来到场上第3的位置。比赛还剩下14圈的时候，德比斯利用弯道实现超越，上升到第2，随后他在直线超越了61号坎昂库，重新回到了第1的位置。此后德比斯和坎昂库两个人是多次互换，在场上交替领先。来到最后5圈，坎昂库在1号弯再次完成超越，此时此刻观众的心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第一集团剩余的5台赛车其实当时都在拼，最后4圈的时候，德比斯 把握机会，再次来到了领跑位置。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时候，德比斯被卡恩库再次超越，但随后德比斯利用16号弯重回领先位置，并率先冲过终点完成比赛。另一位张雪机车车队的车手卡里卡苏洛以第10名的成绩完赛。完成了这么多次的超越和反超越，我想德比斯和他所驾驶的张雪机车的确在每一个环节都经受住了考验，车手和车辆之间的磨合也已经达到了人车合一的状态。捷克站结束之后呢，系列赛将会休整一周，在本月底转战西班牙的阿拉贡赛道，我们也将继续守候张雪机车车队的表现。
4: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0: 上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受访民众，关键词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根据日本媒体近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的抗议。
1: 接下来关注接受民意调查的德国受访者，关键词对德国时局感到担忧。德国星期日图片报17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4%的受访者对德国时局感到担忧或非常担忧，仅11%的受访者表示不太担忧。这项民调由德国新社会问题研究所于本月13号至15号展开，受访对象为1001名德国人。关于德国政府目前面临的困境，64%的受访者认为，任何政党结成的执政联盟都无法解决德国的问题。德国和欧洲多国主要政党采取防火墙战略，联合抵制极右翼势力，不与极右翼政党合作。此次民调中，47%的受访者反对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参与执政，但多达41%的受访者支持结束防火墙战略。当前，德国正面临经济增长停滞、执政联盟支持率低迷、社会焦虑加剧等多重压力。近年来，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排外情绪升高，德国选择党等主张严控移民的政党支持率普遍攀升。根据新社会问题研究所的另一项民调结果，选择党支持率已升至29%。
0: 最后来关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关键词不可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巴拉卡核电站是阿联酋首座核电站，2020年8月投入运营。声明说，据阿联酋方面通报，无人机袭击导致巴拉卡核电站内部区域外围一台发电机起火，但未造成人

0: 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大部地区呢都是小雨为主，局地会有中雨。那跟后天比起来啊，明天应该说这个北欧这一带的降水还不算太多，那后天呢，北欧这一带的降水就会有所增多了。气温方面呢，未来两天在大范围降水的影响下，像西欧、中欧等地气温大多是在20度左右的，而在降水稀少的像西班牙、葡萄牙还有俄罗斯西部等地呢，气温都会比较高一些了，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25度，一些地方呢会达到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莫斯科最高气温预计会升高到29度，这个温度呢是要比常年同期偏高10度以上的。再来看一下美国的天气，未来两天呢，美国的中部和东部是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的，比较强的降水落区呢，总体会呈现出一个南落的趋势。像明天呢，主要是五大湖以西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后天呢，比较强的降水落区会总体南落，像南部平原的很多地方就会下起中到大雨了。而且呢，未来两天在南部平原这一带，大气不稳定的能量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下雨的同时还很可能会伴随出现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这样的对流性天气。那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局地呢，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气温方面，受到降水的影响，美国中部的很多地方呢，气温是会逐渐下滑的，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从25度以上下降到20度左右。但是呢，在美国东部沿海这一带，气温还是比较高。纽约呢，最高气温还会维持在35度，天气炎热。好了，天气情况
1: 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播报纪元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3: 全省招商引资能力提升专题省级示范培训班在晋源县开班。李小青调研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李小青调研自然资源领域问题整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1号，全省招商引资能力提升专题省级示范培训班在晋源县委党校开班。省经济合作中心副主任王明生出席开班并作动员讲话。省委组织部公务员二处二级调研员张维树主持开班，县委书记徐伟民出席开班并致辞。据悉，此次培训将对来自全省各市州、县区和省级产业链链长部门的50名参赛学员开展为期6天的培训。王明生在讲话中强调，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是我们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承接产业转移、培育新兴产业、增强发展动能的关键抓手，事关全省发展大局，事关长远发展后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招商引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招商引资工作的新形势、新使命。要聚焦核心任务，精准提升招商引资专业化能力水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徐伟民在致辞时说，省上举办此次招商引资能力提升专题省级示范培训班，正式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也是提升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能力的关键举措。在与各级招商引资工作负责人以及业务骨干共同学习交流的同时，晋源县将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努力为大家营造安心、舒心的学习交流环境。诚挚邀请大家在学习之余，多走走、多看看，领略黄河之滨的壮

0: 美风情，欣赏水岸三河的田园风光，感受沁园水街的现代气息，品尝沁园美食的独特风味。真诚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大家能够为沁园发展传经送宝，为沁园招商引资牵线搭桥，帮助我们把沁园建设得更加美好。5月13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 G341 陆白公路沁园东互通立交、跨红会铁路特大桥、弥滩黄湾大桥、北湾镇金山村段及 S35 锦里高速锦进段南山尾枢纽立交、大化沟桥等沿线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督导工程建设、征地拆迁等工作，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李小青强调，当前项目建设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征地拆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相关乡镇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切实增强推进项目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李小青强调，要坚持依法依规、阳光征迁，严格按照政策标准，耐心细致做好群众思想引导、政策宣讲、沟通解释工作，及时妥善处置征迁过程中的各类诉求与隐患，用心用情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确保征迁工作平稳有序、高效推进。沿线乡镇要扛牢属地责任，主动靠前，担当作为，紧盯重点路段、关键节点，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工作力量，全力加快房屋拆除、土地清表、近地交付进度，为项目施工创造无障碍作业环境。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密切配合，主动对接施工单位，精准破解征迁瓶颈、要素保障等难题。施工单位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科学统筹工期，优化施工方案，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加速推进路基、桥梁、隧道等重点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早惠民。
1: 5月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东湾、三滩、流川等乡镇及流川工业集中区，实地调研自然资源领域问题整改工作，详细查看整改进度、核实整改成效，现场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李小青强调，要紧盯整改任务不放，加强常态化调度，对整改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明确时间节点，压实责任分工，细化整改措施，全力以赴加快整改进度，确保各类问题按期完成清零消耗。要强化沟通对接，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密切对接上级部门，加快手续补办、组建报批等工作进度，凝聚整改工作合力，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有序推进。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同步完善相关手续，确保整改合规达标。要全面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组织力量对已整改问题逐一开展实地核查，坚决防止虚假整改、纸面消耗，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李小青强调，要严格执法问责，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格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切实维护规范有序的自然资源管理秩序。要严把政策关口，健全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机制，规范审批程序，强化日常监管，坚决杜绝边改边犯、屡改屡犯现象，从源头防范新增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业务培训，组织相关工作人员深入学习自然资源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全面提升行政执法能力水平。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普及自然资源保护相关知识，提升群众和企业的法治意识，引导全社会主动参与自然资源保护和监督工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县领导安清明参加。

0: 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大宰相的管家尤七为这点胡椒松木犯难了，怎么办呢？我上街里去摆地摊，那多难看呢。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哎，这事儿我找徐觉呀，徐觉认识的人多，兴许卖个好价钱。他就悄悄的起早吃完了饭，就找到了徐觉。可是徐觉一听，这是什么难事啊，好，我帮您办。晚上啊，我请您认识一个朋友。这天晚上，他把徐觉和这位朋友请到了秋葵府。人家这位啊，呵，穿的是非常华贵，一看就是个大财主。徐觉这功夫就给介绍一下，尤大管家，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七彩霞的总老板郝一彪。要提起郝一彪的大名，那可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尤其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在秋葵府能认识京城最有钱的大买卖人。这郝一彪的买卖做得可太大了，可以说家值万贯，富可敌国。在江南有邵方、邵大侠，这北京就有郝一彪。当时有一句话，南邵北郝。南邵

说的是邵大侠北好，指的就是今天他认识这位郝一彪。要说邵大侠产业很大，不光产业大，在江南的名望也大，在江湖上是位首屈一指的英雄好汉。但是他的产业跟郝一彪一比，那简直可以说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了。连郝一彪一个零头他都比不了。郝一彪的绸缎庄遍布江南江北，郝一彪的钱庄遍布全国各地。那钱庄就是现在的银行，你看这人多有钱。这功夫尤其在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上这个郝一彪了。这徐觉可真够厉害的，郝一彪这么有钱的人他也能请得动。尤其又瞪着两只眼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打量了一下这个郝一彪，一看郝一彪这位确实不凡。这郝一彪心里明白，今天徐觉把他找来就是要给他跟这位新上任的首辅接上根线。过去高拱执政的时候，郝一彪跟高拱的关系那也是相当不错。郝一彪这个商人他心里边明白，富人的富首先得有个官帽，然后你看那一口人当上个官儿，再有田，那才称得上富。自己虽然家趁万贯，富可敌国，但是官场当中必须有靠山。高拱下台了，他就八心八肝的想跟现在的宰相接个线儿，没想到徐觉真就给他帮了忙，把油漆给他请来了。他对油漆是非常客气，等茶上来之后他端起了茶。尤老爷，你我今天初次相见，那感谢这位徐大哥，来，今天我以茶代酒，咱们干他一杯。这杯茶喝完了，他看了看徐觉，徐觉心里明白，今天油漆主要是想把自己手里的胡椒松木卖掉，他把话茬就接过来了。我说郝大掌柜的，今天晚上我把油漆老爷请过来，一是想跟您认识认识，再一个有点事儿要给您添点麻烦。哪里话哪里话，有事请说。他掉过头看了看油漆，油漆爷，别装了，有什么事赶紧说，现在可是个最好的时机。油漆一考虑，对呀，现在正是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说郝老爷，我今天还真有点事儿要麻烦您，说吧。我家老爷虽然身为朝中的宰相，他也一样跟普通的官员没什么区别，这个月领了一些胡椒松木，可是作为朝中宰相的管家拎了一袋子胡椒松木上街上摆地摊儿，这也不好看，可是老爷让我马上出手，说我们家和所有的官员一样都是靠俸禄过日子。我合计了大半天，就想起徐觉来了，让徐觉帮我找个买主。郝一彪端起了茶，喝了一口水，啪把这茶杯往那儿一放，然后拿起个小扇子笑了。哎呀，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是两袋子胡椒松木处理不掉，这算个什么事儿啊。这么着，你开个价，多少钱，明天我让管家把钱给您送去。尤其心里就合计，
是啊，

这多少钱？我怎么跟人要价呀？可是人家让我开个价，要是按市场上这点玩意儿，太不值钱了。因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那就说所有的事都得随行就市。原来这东西很缺，价钱高，现在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10000多名，这东西可该捅的都是，这价码就下来了。再说现在这行情一落，就值不了那么多了，卖个10两8两银子还得。再说现在这行情一落，就值不了那么多了，卖个10两8两银子还得说碰见好的买主。所以今天油漆他不好砍价，他估摸着这东西今天徐觉把好一标领来了，他就把俩指头伸出来了，大概的意思，您给20两银子就行。这好一标一看俩指头，您的意思是，我家老爷这东西怎么说也值20两银子。好一彪乐了，那不行，今天徐老爷把您请来就是看你油漆的面子，也不能就给20两银子。这么着，今天咱俩交个朋友，第一次办事儿，您也别推脱，200两银子现银交货。油漆一听的汗都冒下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是个白主，心里边可乐坏喽。行，就这么定，不过您可别吃亏。哎，没什么，看徐爷的面上，200两银子算个什么，一言为定，这个事儿就打住，咱们今天就不谈了。来人呐，好一彪喊一声，那跑堂的赶紧过来了。老爷您有什么吩咐？给我摆一道上好的酒菜。哎，好了。跑堂的刚下去，功夫不大，呵，这好酒好菜就上来了。尤其也是见过场面的人，自打跟着张居正来到北京之后，大小的世面也没少见，但是今天这几套菜一摆上来，尤其心里是暗暗的吃惊。头一道菜上的一道大龙虾，这龙虾可不是北方海域的龙虾，这是海南的龙虾。这龙虾，哎呦，这个头直愣八翘的，你看看摆上来像一个活物，张牙舞爪在盘子当中一放，呵，可挺有气派。然后热气腾腾的又上了一道飞龙汤，说是飞龙，实际是一种飞禽。这种飞禽产自我们国家大兴安岭地区，是一种罕见的食物。这两种东西摆上来，这就是真正的龙凤配。尤其一看这时候可太有钱了，出手这么大方。然后又配了几个小菜儿，几个人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这喝起了酒就开始论年羹，就是看谁年龄大谁年龄小，几个人喝着喝着称兄道弟，这关系就更近乎了。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们在二楼甲间把那帘一挑，底下就是一个大厅，这厅就是一个大赌场。还没等开赌呢，郝一彪就把跑堂的喊过来。来人，跑堂的马上就过来了，老爷您有什么吩咐？今天晚上都是什么节目啊？哎，老爷，今天晚上是斗鸡。要提起斗鸡，在我们国家那可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你像在《史记》和《汉书》都有关于斗鸡的记载，但是最早记载斗鸡

还是在《左传》里边。所以说斗鸡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所以一般的人一提起到斗鸡，人们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它可能是一种游戏。其实斗鸡是鸡的一个品种，是专门作为竞赛和娱乐用的一种特殊的大公鸡。这种鸡称为斗鸡，也有的人管它叫打鸡，还有的人管它叫咬鸡，甚至有的人称它为军鸡，就是军队那个军。就这种鸡是一种有战斗力的鸡。斗鸡一般以青红紫赵这4种颜色为上好的品种，就是因为这4种颜色的斗鸡体型都特别的魁梧，体质又特别的健壮结实，而且这鸡场的结构又非常匀称紧凑，见机又非常的发达，性情又非常的强悍。一旦两只斗鸡要是遇到一起，这两只鸡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一直到这两只鸡战斗到最后还剩最后一口气儿，他也坚持和对方斗下去，最后有的时候两只鸡都死在战场。就因为斗鸡比赛的激烈和刺激，经常使很多人因为斗鸡进行一场赌博，有的赌徒就因为斗鸡失败了，输的是倾家荡产，有的人甚至更为严重的，有的人为斗鸡丢了官还丧了命。唐朝有位诗仙叫李白，历史上是位名人，他就是一位狂热的斗鸡狂。有一次李白和别人进行一场斗鸡的赌博，当这两只鸡斗到最后，不光这两只鸡斗红了眼，那两个人都斗红了眼。当时李白一怒之下，也像一只斗红眼的公鸡，拔出刀就把对方给杀了。李白这位诗仙就因为斗鸡而杀人，最后只能远走天涯，成了在逃犯。那么在今天晚上，秋葵府要演一场斗鸡的比赛，南京有位斗鸡的高手叫王一猛，号称江南斗鸡场上的第一猛。这回他特意来到北京，要会一会北京的这位斗鸡高手。北京的这位斗鸡高手姓毕，号称毕愣子。这个毕愣子15岁就在赌场上混，现在已经40来岁了，这一晃在赌场上混了20多年。再说江南这位王一猛子一出场，在笼子里面就拎出了一只黑色的斗鸡。哎呦，这鸡叫个2尺多高，这只鸡往那一站，显得是气势汹汹。这回轮到北京的毕愣子出场了，这毕愣子也拎出一只鸡，这只鸡是火红的大公鸡。这个斗鸡要是看个头，可比人家矮一鸡头，那要是斗起来，人家可是居高临下，占很大的优势。这两只鸡摆在一起，你看看那鸡冠子都立起来了，其实不斗时候也立，不过没有今天立得这么齐整。再看毕愣子仔仔细细观察了一下王一猛子拎出这只黑色的大斗鸡，看完之后他心里有底了。两位赌徒把自己的鸡都交给了牙郎，也就是牙行里边的工作人员。这牙行是干什么的？就是经纪人的一个小团体。这牙行的人不光在赌场上出现，各种交易场所也离不开这些牙郎。

0: 你像有些房地产交易，还有金银珠宝车马交易行，都由牙郎充当中介人。牙郎在呢，就给你起个公平交易的作用。但是时间长了，有些牙郎跟这些买方卖方在背后使些坏点子，坑害一方，使买卖中间在表面上看似公平，实际就有可能使一方吃了大亏。所以在民间流传了一句话，说是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那车指的就是赶车的，船就是指行船的，垫呢就是指开垫的，脚呢指的就是一些脚夫，牙呢说的就是牙行的这些牙郎。这些赶车的、行船的、开店的，还有牙行的这些牙郎，表面上看能说会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其实一肚子坏心眼子。所以在老百姓眼里边，他们这些人的口碑特别不好。我们今天说邱奎甫这牙郎，就是赌博场上的裁判员，也就等于赌博场上的法官。这谁输谁赢谁胜谁败，这个牙郎啪就可以一锤定音。今天这个牙郎是个小个子，他把两只鸡嘴得掰开，然后挨个看一看，一看这鸡嘴里边没有什么东西，一旦发现谁在鸡嘴里边做了手脚，那他就有权罚你，不准许你参加比赛。这还不算，还得赔偿人家损失。所以这牙郎在场上特别压茬子。等这牙郎把两只鸡嘴都掰开，发现鸡嘴什么也没有，然后宣布这场江南江北两大高手的斗鸡比赛即将开始。这比赛它就是赌博，这赌博就得下赌注，还有些看热闹的也可以压，你压哪方面都行。这时候有些观众一看，江南王一猛子这是大公鸡，个头特别大，长得特别凶壮，就把赌注大部分都压在这只大黑色的公鸡身上了。但是也有寥寥无几的一些观众把赌注压在毕愣子这火红公鸡的身上，因为有人了解毕愣子在赌场上他基本上没输过。别看他的这只鸡个头小，他的这只鸡也是训练有素。这功夫该轮到毕愣子和王一猛子下注了。你看人家王一猛子一出手，啪，一张5000两的银票就拍在了牙郎的跟前。牙郎接过这张5000两的银票，仔细的一看，然后他高喊一声：现银5000两，京城好一镖好老爷钱庄的现用计对的银票。这江南的斗鸡高手出手可够猛的。可是毕愣子卡巴卡巴小眼睛笑了，哈哈，5000两银票，哎呀，这一猛子可真够厉害的，太小看我们北京这些玩家了。好吧，你押5000两，我陪着，不过我要翻一番，那就是10000两。这10000两银票一拿出来，全场的这些观众眼儿都直了。怎么，这毕愣子要倾家荡产呐？人家毕愣子心里边非常坦然，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我一旦输了，10000两银票归你，我要赢了，我收你5000两就行。看看人家毕愣子这位京城的高手，可比这一猛子猛多了。就看牙郎一举手中这锤子， 就听当的一声响，这比赛开始。你看这功夫，这只火红的公鸡和这只高大的黑色公鸡往斗鸡场一放，啪啦一下子，同时都把那翅膀扇呼起来了，然后那脖子都立起来了，昂首挺胸。你看那鸡嘴相互之间就开始亲上了，哎呦，那场面那个激烈。这时候这些观众把脖子都抻长了，要看看这个非常刺激的场面。在一开始，这大黑色的公鸡啪啪几下子就把这火红公鸡给牵趴下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他的脖子底下来回绕，然后他一反身，两个公鸡就搅在一起。要想知道这两只鸡谁胜谁败，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的管家尤七为了卖这点胡椒苏木，他找到徐爵。徐爵跟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人郝一彪一联系，郝一彪很快把这件事就答应下来了，200两银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紧接着，郝一彪就此机会想攀上首府这棵大树，在秋葵府特意备上了丰盛的酒席款待尤七。他们在喝酒的同时还要欣赏一场斗鸡的比赛。在一开始，这大黑色的公鸡啪啪几下子就把这火红公鸡给牵趴下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他的脖子底下来回绕，然后他一反身，两个公鸡就搅在一起，就看两个火团滚的是上下翻飞，呵，擦不出个出来了。可是牵着牵着，就看这火红公鸡显得是越来越弱。这时候就看那黑色的大公鸡简直就把它扑上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黑色的公鸡脖子底下一翻头，啪，一口就叼住了黑色公鸡的鸡冠子。他往下一躺，两个腿往上一蹬，哎，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大黑色的斗鸡给拽趴下了。然后他的鸡嘴一拧个， 哎。

0: 就把黑公鸡的鸡冠子给刀下一口肉。这功夫就见那只公鸡的血哧的一下子穿出去了，这只黑色的公鸡一下子就战败了。这时候场内呼的一下子传来了一阵嘘声，哎呦，这黑色的鸡怎么败了呢？大伙都看傻眼了。这回这个碧愣子火红的斗鸡是大获全胜，然后派人把迎来的5000两银票高高兴兴收起来，这场赌局就算锁定，碧愣子是全胜。虽然他的鸡也受了一些伤，但是伤势并不重，养一养之后还能继续参加斗鸡比赛。这功夫尤其可看傻眼了，他哪见过这种有刺激的比赛？他在那抻长了脖子还看着呢。徐觉看了他笑了，行了，鸡都斗完了，别看了，咱们喝酒吧。好。这时候三个人又端起酒杯喝起了小酒。也就在这功夫，郝一彪开口了。我说尤七爷，我看您对这些有刺激的赌博挺感兴趣，过几天我再领您开开眼界。啊，还有比这更刺激的？那当然了，还有一种鸡虫比赛，说是鸡虫，就是蛐蛐，也叫蟋蟀。这蟋蟀斗起来更刺激人，比斗鸡刺激。别看它在鸡面前是鸡食，但是这鸡食和鸡食斗起来，那可有意思。这尤其又听傻眼了啊！什么时候比？过几天，还有一场特殊的比赛，那时候还请您来。不过咱们可不是来看，我要亲自和碧愣子比一把。碧愣子今天斗鸡虽然胜了，但是碧愣子斗鸡可不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真正的拿手好戏是斗蟋蟀。他养的那些蟋蟀个个都是蟋蟀场上的英雄好汉，但是他不知道我郝一彪也爱玩这玩意儿。我郝一彪也训练了几只小虫，一直想跟他比一比，不过我一直很胆怯，因为这碧愣子太厉害了，江南江北是首屈一指的赌徒，我也怕输。我不是怕输俩钱儿，我是怕输我的名分。不过尤其啊，您要想寻求刺激，我就让您再开一次眼界。我准备和碧愣子在秋葵府玩一把。就这么几句话，尤其听明白了，这位郝一彪不光有钱，还有玩的嗜好。好吧，这时候几个人一看热闹也看完了，刺激感也都解决了，尤其把事情也办完了，该回去了，几个人就分手了。单说尤其回到家里边已经是很晚了，他没敢跟首府说这事儿。第二天早晨首府睡醒了之后，他就把这情况如实的跟老爷汇报了。老爷，尤其我正想问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我都睡着了你还没回来。是啊老爷，我为咱们家那点胡椒苏木的事出去了。
1: 出去？
0: 深更半夜的卖胡椒苏木？老爷，我不是这么回事儿，我找人去了。找人？你通过关系卖胡椒苏木？是啊。你找到谁了？
1: 我找到徐觉了，徐觉给我找一个买主，这个人是京城的大买卖人，他叫郝一彪。
0: 你卖给他多少钱？

0: 给他200两银子。尤其以为老爷听完了肯定高兴，可是没想到他把这事说完，收服张居正的脸呱嗒一下子就撂下了。大胆的奴才！张居正这话一出口，可把尤其给吓坏了，他麻溜一下子给张居正跪下了。老爷，我哪儿做错了？哎呀，尤其呀，尤其呀，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脑袋里面缺根弦儿啊！你知不知道现在胡椒苏木在市场上是什么行情？他好一标凭什么就花这么大的价钱买咱们的胡椒苏木？他这是有目的呀。你尤其在我身边，我知道你是我的管家，管家就是我的奴才，可是别人怎么看这件事？在别人眼里，你可不是奴才，你就是当朝的刺府啊，甚至说在别人眼里认为你比刺府的官都大。你知不知道主多大奴多大呀？他好一标是不怀好意呀。你想没想到，假如不是你尤其，换李七、张七、赵七，他也照样要请你吃请你喝，给你200两银子。为什么？他是看中你的位置啊，他根本不是跟你交朋友，这种人难道你不提防？首辅张居正越说越来气，气的是浑身直哆嗦，你看那海下的长髯跟着都飘动起来了。要说尤其也是读书人出身，历史上的典故也知道不少，首辅这么一开话，他猛然间就想起个典故，说是有一只耗子，嘿，他不盗洞钻哪儿去了？在寺院里边钻佛堂里边去了。这耗子一看，嘿呦，好啊，香烟缭绕，还有吃的贡品，他就不盗洞了，也不用藏粮食了。你看那个上香火的、上供的，把那贡品摆上，人走了之后，这耗子就吃，吃饱了喝足了，就在那个大佛的后边睡觉。后来他就发现呐，嘿，来的香客特别多，有的还磕头，有的还上香，把这只耗子美的一天屁颠屁颠的。可是有这么一天，来了一只猫，这只猫把这只耗子就抓到了。耗子一看，哎呦，猫还敢抓我呀？耗子就跟猫说了：“猫啊，你可别吃我，这人都怕我，给我磕头，还给我敬香，还给我摆贡品。”这只猫当时就笑了，哈哈，耗子耗子，你怎么忘了，你就是一只鼠类呀，你是借了佛的光，你不是什么好东西。猫啊，三下五除二，三口两口把这耗子给吃了。尤其想到这儿，心里明白了，对呀，我今天给首辅当管家，明天换上个李二、张三给首辅当管家，人家郝一彪也得敬啊。郝一彪请我吃大宴，那是我借了首辅的光啊。尤其这回是彻底的懂了，应该摆好自己的位置啊。可是今天既然已经做了，他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那老爷，我把银票给他送回去。
1: 赶快把银票还给他，越快越好。
0: 啊，是老爷。
1: 尤其起来撒腿
0: 就往外跑。
1: 就在尤其刚跑出几步，还没出这大门，首辅张居正这功夫这气儿就消点了。要说这位首辅反应的特别快，他眼珠子一

0: 赚。
1: 哎，这个事儿我是不是处理的有点急？
0: 尤其慢着。
1: 他喊完这声，尤其听见了，啪，尤其立住脚步，回头一看，首府一摆手，一转身就回来了。
0: 首府，我还错在哪儿了？
1: 尤其，刚才我冷静地想了一下，这位郝一彪，我跟你提起过，他富可以敌国，当时跟高拱也有一定的交情，据说这个人跟大内的那几个太监都有勾当，能不能这样呢？来来来，你坐下。尤其一看老爷没说他，让他坐下，今天老爷还特意给他倒了一杯茶水。尤其啊，来，你先喝口水。尤其喝了一口水，压压惊，因为刚才让老爷一骂，他真有点找不到北了。现在老爷又这么客气，今天老爷还要演哪出戏呀？老爷，下一步该怎么办？尤其，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既然你已经认识郝一彪了，你先别送回去。一旦有机会你见到他，你先跟他透个信儿，看他能不能在京城各处张贴一些告示，公开按正常的价格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胡椒这种东西是一种特殊的调味品，它也能转卖出去，可以出手。再说苏木这种东西它也能用得上，因为这种东西既是药材还是染料，它的绸缎庄特别多，别说这些苏木，再多几倍他也能消化了。现在为什么市场这么低？就是这些大户不收，小户又买不起，就把这价格压下来了。如果他按市价能公开收购的话，把咱们库存的这些胡椒苏木买过去，就能缓解朝廷现在经济紧张的局势。尤其听完点了点头，他从心里边佩服他的老爷。如果那样的话，老爷，朝廷的日子好过了，您的担子也轻了，也省着背后有些官员在骂您了。张居正微微的也点了点头。这郝一彪他能提出什么条件呢？你多留个心眼儿，如果太难的条件咱们办不了，咱们不能强办，不过在咱们政府的权力之内可以给他一些方便，你把这个底可以暗暗的流露给他，只要能把现在市场上的胡椒苏木都按市场价格公平的收回去，咱们可以给人家一个方便。尤其就明白了，在政府的职权之内可以给郝一彪开个绿灯。再说这功夫首府一看到点了，该去内阁了。
2: 尤其啊，我交给你的事儿一定办好，办好了我重重的赏你，办不好我狠狠的收拾你。
0: 是老爷。
2: 紧接着张居正就把尤其打发走了，然后坐着大轿来到了内阁自己的职房。到了自己的职房一看，这租案之上压了一沓的公文，都得他这个首府一件一件的亲自去批。这功夫张居正就合计上了，
1: 原来他和高拱在一起的时候，有些兵部的事都是他直接管理，高拱基本上不过问，大事他跟高拱请示一下子。自己现在这么大的担子，整个的朝廷上下都在观望他，他觉得自己一个人确实很累，我能不能找一个助手呢？说是找助手，就是提起一位做次辅。
0: 他琢磨来琢磨去，提起个人不难，但是提谁呢？这位一定有一定的处事能力，还得有一定的水平，但这位啊，不能才气过高，太有能耐了，他还不好管理。再说这位还不能资格太老，资格太老呢，在内阁要是做出一些事儿，一旦有一些闪失，他还不好说。我提谁呢？他思来想去，呼啦一下子就想起来这么一位，就是现任的礼部尚书吕调阳。这个吕调阳原来是詹事府的詹事。詹事府是个什么机构？是专门教育皇上后代的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太大，但是级别很高。这次调整班子，他就把吕调阳调到礼部任礼部的尚书。这个吕调阳吕科吧，调整到礼部之后，办的第一件事让首辅张居正特别的满意。这件事就是前文书讲过，为慈圣太后加了封号，过去的贵妃娘娘现在封为太后了。因为先朝没有这个例子，吕调阳一上任就安排一个主事，这个主事叫佟立本，写一篇奏章，然后他在这顶上加了自己的批语，呈给内阁，内阁拟完了票，报给皇上那儿一批书，这事儿办成了。当时这个佟立本挺倔强，他不同意，他说先朝没有这个例子。这个吕调阳吕科吧还真有道，当着大伙的面就把佟立本给批评了，说你怎么不想一想，先朝是没有这个例子，但是现在是特殊情况，小皇上小，两个母亲养大的，仁慈仁慈，仁圣太后离不开慈圣太后，就这么着把这件事顺顺当当的就办成了。首辅张居正对吕调阳这吕科吧特别的满意，这回把他提到次辅这位子，他也能听首辅张居正的。好，就这么办。当时首辅就写了一封奏折。这奏折写完之后，他觉得不行，我不能光提吕调阳一个人，如果把吕调阳的名字写上去呈给皇上，李太后这人本来就多疑，一定以为我和吕调阳是同党，怎么办呢？嗨，我搞两个陪衬的，这俩陪衬的我放在吕调阳后边好，还是放在吕调阳前面好呢？首辅张居正又动了一番心思，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把吕调阳放在最后这一名，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当今的太后一接到这个奏章，就知道前面这两个肯定跟我关系密切，有可能就给 pass 了，后面这个就能留下。好，就这么办。可是这俩陪衬的搁谁呢？他又琢磨了一番，现在朝中有三位资格比较老的，一个是工部的尚书朱恒，还有一位吏部天官杨伯，另一位就是阁首李，这三位在朝中的年龄比较大，资历都很老，都是三朝元老。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把杨伯、阁首李放在前面，他就把这两个人同时列入次辅的人选，放在吕调阳的前面，写好奏折呈给了内宫。冯保接到了这个奏折，他把这个奏章拿在手中，亲自来到了乾清宫。这小皇上和太后一听说首辅有一份奏章，冯公公，你就先给万岁爷念一遍。冯保从头至尾把这份奏章念了一遍，李太后听明白了，

小皇上也听得差不多。这意思就是说，现在国家朝廷很多的事儿压在一个人的身上很累，希望皇上再批准一位赐府入阁。要说别的事是小，国家要是提一位副总理，这可是件大事啊。

0: 肉革。那么这个小皇上是怎么选的呢？请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要提吕调阳入阁，但是太后和小皇上一旦引起怀疑不太好，他就写了2个陪衬的这个奏章，由冯宝就念给了皇上。李太后和小皇上听完冯宝念完了这个奏折，觉得应该提起来一位当朝的赐福。一看这3位放谁呢？李太后就问了一下小皇上：“君儿啊，咱们内阁想选一位赐福，可是张先生提出3个人选，你看这3个人当中用哪一位呢？”这小皇上眨巴眨巴眼睛：“母后啊，杨伯阁手里这2位老臣年龄是不是大了一点？再说他们都是先皇的老臣，不妨就留下这位吕调阳吧。”哎，君儿啊，你怎么想起要启用吕调阳呢？母后啊，你可知道这个吕调阳他是我的老师，我比较了解，这个人就是说话结巴点，心眼挺好使，再说他也能关照我。听完这句话，太后是非常高兴，知道自己儿子一天天长大了，已经明白事儿了。好吧，冯宝啊，马上拿去批红，宣吕调阳入阁。就这件事儿，时间不长，顺顺当当的办成了。这个旨一下去，朝廷内外都知道了。现在内阁当中新增一位赐福，就是礼部的尚书吕调阳。吕调阳入阁之后，张居正把内阁的日常事务都交给吕调阳处理，他呢主要的精力放在经察上。再说朝中现在是非常困难，一个钱没有，他要抓紧时机扭转着困境，另外还要拿出一部分精力来对付高拱留下的余党。因为前一段时间杨伯已经跟他透了风，说是现在王希烈、魏学增这些人已经开始煽风点火，蠢蠢欲动，要在背后下手。他们打算和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取得联系，要在李太后面前

给张居正再做一坛子醋，张居正不得不防。但是首府也不是白给的，他手下有一个王传，就是巡城御史。这个事儿啊，我不妨把王传找过来，让王传派手下的人打探打探消息，以便我及时掌握他们的动向。想到这儿，他安排手下一个差官，你马上把巡城御史王大人给我请过来，我有要事找他。这个差官领命就走了，功夫不大，王传就过来了。王传可特别的机灵，他知道高拱虽然下台了，但是他的那些势力还在蠢蠢欲动，那么首府找我肯定是有重大的事情。王传进来之后也不客气，首府大人，你找我有事吗？王传呐，把门带上。王传一回身把门就带上了，这时候屋里就剩两个人。王传呐，现在阁臣又多了一个吕调阳，我现在主要的精力就是处理处理这个京察的事。发放胡椒苏木，这些官员是怨声载道，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有的是确实没钱，有的呀在故意和咱们找别扭。前一段时间我听说王希烈他们和李伟李老爷暗中的有些勾搭。你别看这个泥瓦匠什么事也不干，人家养了一个好女儿，这个好女儿是当今皇上的生母啊。王传，咱们要想立稳脚跟，得罪不了这个李伟李老爷，他一旦要是和那些人扯到一块儿，给咱们带来很多的麻烦。大人呐，您有话就直说，该小的办的小的一定去办理。好，明白着。你手下不有一些巡警铺吗？找一些跟你知近的亲信，暗暗的监视监视李伟李老爷家的动向，有情况及时向我禀报，不得隐瞒，咱们再做处理。前几天杨伯老来了，说是他们要花重金贿赂这个李老爷，但是咱们还不了解实情，这个事儿你必须亲自办理。首府语重心长地把自己心里话跟王传说了，王传就明白了，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可千万马虎不得呀，万一要是马失前蹄，整个的改革措施全都得泡汤，那么他这个巡城御史也当不长啊。再说一旦要是把这些情况都了解了，首府处理起来就轻松愉快，他这官职还能往上提一提，这是王传自己的小九九。咱不管他怎么想，反正现在王传是张阁老让他上东他不上西，让他上南呢他不上北。这王传是巡城御史，北京城的治安都归他管，京城各大小的街道他有30多个巡警铺，这巡警铺就是维持当地治安的那些机构。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巡警铺就相当于现在的街道派出所，维持当地的治安。东厂那些特务都在暗处，巡警铺是明处，巡警铺这些机构都归王传管辖，王传就下去安排去了。这一天还真就发现一些线索，他亲自来到首府的家，跟首府张居正把情况汇报了。他说他发现有一天晚上，礼部的左侍郎王希烈还领着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这武清伯就是当今皇上的外公，也就是老爷，还是太后的生父。

这个人地位可了不得，在朝中那可是一走三晃，谁敢惹他呀？这个王希烈为什么暗中跟他联系呢？这里边还真让首府张居正给猜着了，这个王希烈在背后开始下手了。王希烈他是高拱的死党，他和魏学增一样都是高拱的门生，他们手下也有一些门生，虽然高拱告老还乡，但是高拱的势力是一点不少，这些人还都在，有的还身居要职。王希烈就把这些人联系起来，就以胡椒苏木折凤这件事做借口，开始大发牢骚。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就是利益上的关系。高拱在位的时候，他们都受益，现在换成首辅张居正之后，他们知道好不了。首先他们过去都不干净，身上都有些粑粑事儿，一旦要是真正的查起来，哪个也跑不了。这些人就开始煽风点火，蠢蠢欲动，在暗中对首辅张居正进行攻击和诽谤。这反击的突破口就选择了胡椒苏木折凤这件事，要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这一天王希烈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就开始煽风点火。这次经查，不管你有事没事，谁也好不了，官没了还不算，有的脑袋就得搬家。只要你跟高拱刮上点边儿，这个湖北老九头鸟他保证让你跑不了。他这一煽动，呵，这官员可就乱套喽。这王希烈就出主意了，现在我们礼部有这么一个小官，他是拐弯抹角和当朝的贵妃娘娘，也就是现在的李太后她爹有点亲属关系。这个亲属关系要论起来，这李伟李老爷还得管他叫舅舅，怎么论的不大清楚，大概据说是武清伯李老爷一个表舅的小舅子，这弯拐得可挺远，不过那也叫屯亲儿。俗话说得好，无亲不叫舅，叫舅就得有论头。不管怎么说，我和这位官员去拜访武清伯，武清伯肯定给面子，大家伙只要齐心协力，咱们拧成一股绳，就形成一股势力，咱们就可以给这个京察来个有力的回击。咱们这么办，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咱们凑点钱给武清伯李老爷送去，这有钱就能使鬼推磨，只要他收了钱就好办。这时候有个官员就插了一句，我说王大人，这武清伯李老爷他也不缺钱呢，再说现在朝中确实没钱，首辅张居正也是替他女儿担担子。哎，王希烈当时就不愿意了，你不能这么看，那赵王爷还不缺钱呢，你要是给他花俩钱儿，到腊月二十三那天给他上个供，他还上天说好话呢。这武清伯我了解，他是小农义士，只要收了钱什么事儿都好办。这些官员一听王希烈说的有道理，再说在场的这些官员过去都是肥差，那肥的都流油，拿俩钱儿算什么，只要能扳倒首辅张居正，就是花点钱儿也值。这些官员你看领胡椒苏木的时候口口声声叫苦，这一整人精神头都来了，一个个都豁出去了，你拿三百两，我拿二百两，他凑一百两，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凑了三千两现银。然后王希烈安排人把这东西送到七彩峡的钱庄，变成了县队的银票，把这张银票办好了，这一天他就和他礼部这个官员

0: 这个官员姓刘，叫刘大禄，他就和刘大禄悄悄的来到了武清伯的府上。武清伯一听自己的屯亲来了，还把礼部的左侍郎王希烈王大人领来了，非常客气的把两位让进了客厅。这个刘大禄上前深施一礼，这是礼部的王希烈王大人，今天特意来跟我看看您。
1: 哎呀，王大人，
0: 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可是闻名不如见面呐。
1: 王大人，一向可好？
0: 王希烈没想到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么客气。
1: 李老爷，人的名树的影啊，您的大名我王希烈也早就知道，不过一直没有相见的机会，今天特意来登门拜访，给您添点麻烦。
0: 哎呀，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来来来，请坐。然后安排人倒上了茶水。王希烈来，他有目的来的，他可不是无故串门。一看人家李伟李老爷一点没架子，那叫皇帝的老爷，干脆实话实说吧。李老爷，我这次来找您有事儿啊，请您多多帮忙。
1: 这是一点小意思。
0: 王希烈说完话，从怀里边掏出了3000两银票。李老爷，这是我们孝敬你的一点心意。武清伯李老爷李伟这位过去是小门小户的人家，没见过大场面，他一见钱儿可乐坏喽。李伟原来是北京通州人，他小时候是一个庄稼人，大字儿不识一个。你别看他没念过书，但是这人很聪明，一小就跟他父亲学手艺。他父亲是一个老瓦匠，他呢在他父亲身上就学了个泥瓦匠的手艺。以后长大了，领着老牌子来到北京，手里边拿着个把刀，身上背着个泥抹子，走街串巷，给这家搭个炕，给那家砌个烟筒，再不给谁垒个小院墙。就这么着，一边耍手艺一边维持生活，小日子还马马虎虎混得下去。李伟到了30多岁的时候，老婆才给他生了个女儿。2年之后，他老婆又为李伟生了一个宝贝儿子。那年头老百姓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李伟也一样，他就希望自己的女儿今后有一天能成为一只会飞的凤凰，就给他女儿起个名字叫李彩凤。这名听起来俗气点，但是这个李彩凤以后真的就腾飞了。这个李彩凤就是现在当朝的李太后。他也希望他儿子步步高升，就给他儿子起个名叫李高。这个李高现在也借他姐姐光，在锦衣卫里边混了一个有实权的千户职位。这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打他的女儿长大之后，就被裕王府选中了，进了裕王府又被裕王看上了，跟裕王有这么一次关系，就怀上了裕王的儿子，就是现在的小皇上朱翊钧。俗话说得好，父以女为荣，他的女儿给裕王生了宝贝儿子之后，那身份就变了，就由一般的妃子成为贵妃。再说李伟作为隆庆皇帝的岳父，就成为当朝的老国丈了，他就被封为武清伯。这前前后后还不到10年的功夫，他就由一个泥水匠变成了声名

0: 显赫的贵族身份。他就从自己过去的泥草房搬进了皇上御赐的大宅子，每天过起了锦衣玉食、普衣成群的富贵生活。一开始这李伟还真有些不习惯，因为他毕竟是个泥瓦匠出身，这一天不摸砖头手里就发痒，但是时间一长他也适应了这老国丈的身份，官场上的事儿他一点点就明白了，知道在什么场合下应该怎么说话，见什么官摆什么谱。但是他的一切都在变，就有一个根他没变，就是这武清伯爱钱如命。今天一看王希烈又给他送了银票，这可是心花怒放。哎呀，王大人，你们究竟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你放心，我全力去办。王希烈一看，可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位李老呀被买动了，就把自己这些想法跟这位武清伯李老爷讲了，说是现在朝中真正当家的那就是你女儿，你外孙子才10来岁，根本不管事儿。可是现在要搞京察，我们这些官员能好得了吗？他明着是搞京察，实际是在整人。再者说了，拿胡椒苏木折凤，这是哪儿的理呀？我们挣的应该是银子，为朝廷效力几十年，赠了点胡椒苏木回家炒菜吃染东西，用得了吗？说到这儿，王希烈又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礼部有个小官，是个6品的主事，叫佟立本。佟立本当地方官的时候，小日子就挺紧巴，因为他是个清官。现在来到礼部，更是个清水衙门。每个月就靠这点俸禄过日子，哪想到这月的俸银断了，胡椒苏木又不值钱。你说逼的现在是东家借西家挪，勉强维持日子，这不完了吗？武清伯一听，好，这个事儿啊我帮您忙，哪天我抓机会我找我女儿，跟我女儿说一说，不管怎么地她也是我闺女，是我闺女就得听她爹的。再说明朝年间以孝治天下，太后娘娘官再大地位再高也得孝敬他爹，这件事武清伯就答应下来了。王希烈目的达到了，把银票也留下了，领着这小官就回来了。这件事就被王传发现了。今天王传把这个事儿一说，究竟在里边抬什么王传不知道，但是张居正开始有警觉。王传说到这儿，哎，首辅大人，还有一件事儿。你看王传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脸上当时露出了笑容。张居正就闹愣了，嗯，什么事你这么高兴？首辅啊，玉娘被我发现了。啊，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自从小玉娘在城南驿站被高拱羞辱一番之后，用头撞下来那大柱子，也该着他命大，找个郎中把他救助过来了。张居正一直在惦念着他，自己刚登上首辅之位，乱糟糟的事太多，把首辅张居正压得是喘不过气儿，他就没到处时间去打探这个玉娘。今天听到王传说知道玉娘的下落，他非常吃惊。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这个小玉娘的？这位大宰相一问，王传这才讲出来小玉娘被发现的来龙去脉。
1: 大家好，我

0: 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制定的巴勒斯坦人死刑法当地时间17号夜间生效。该法授权法官对其认定实施致命袭击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判处死刑，被批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性法律，广受谴责。以色列议会当地时间3月30号表决通过巴勒斯坦人死刑法案，以国防部长卡茨随即要求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阿维布鲁特签署军事命令，完成其生效所需最后程序。布鲁特17号签署了军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在当地时间3月31号发表的声明中说，该法引发对正当程序遭到侵犯的严重关切，且具有明显歧视性，需立即废除。多个组织和政界人士已经向以色列高等法院请愿，要求予以废除。理由一是，以色列无权通过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众的立法，因为以色列对当地没有主权。二是法案违反以色列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区别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众。以色列高等法院要求政府最晚5月24号作出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时07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北纬41.40度、东经83.96度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昨天在京举行。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央视频将推出饭点到了、聊球局、冰冰的扫盲日记、超级竞猜王、绿茵荣耀夜、48强12位、世界品、中国牌等多元节目。央视新闻也将推出多档世界杯节目，燃动绿茵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联动合作城市点燃观赛消费季，行走美加墨解码多元文化，讲述镜头之外的足球故事。 AI 看世界杯引入多种 AI 数据分析模型，提供专业预测与观赛指南。主播说球以轻松鲜活的方式解读赛事热点、球星故事，用脱口秀花式打开世界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律师已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取消当天的社府拜案听证会出庭。

该听证会原定于当天上午9:30开始，内塔尼亚胡的律师以外交和安全原因为由要求取消。这种情况在此前已多次发生。截至目前，该案法官尚未就是否接受该请求作出裁决。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三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最后来看此刻提示，眼下榴莲正集中上市，享受榴莲自由的同时，食用禁忌和健康风险也需关注。医生提醒，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所以您在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制品。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较差的人群，食用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至少延长至3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你好，燕州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州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的惯例，今天正常对外开放。
0: 记者了解到，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那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出行前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场馆的具体开放情况。
1: 今天上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郑青松稍早前发回的连线介绍。
2: 我现在就在内蒙古博物院，这里是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地。那时隔十年，这场国家级文博盛会再度落地边疆民族地区，希望您能从我的背景音里感受到现场的热闹氛围。

0: 那今年活动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开展，开幕式和主论坛呢邀请国内外文博领域嘉宾同台交流，还特别邀请了秘鲁文化部博物馆总局局长参与研讨。那在今天的开幕式上公布了“十四五”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成绩，此外呢还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结果，举行了中小博物馆帮扶签约仪式，并正式启动了2026年度文明桥梁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刚刚现场权威发布了“十四五”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成绩，那在五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7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6家，以国家级和央地共建博物馆为龙头，省级博物馆和地市级博物馆为骨干，基层中小博物馆为主体，非国有博物馆为有效补充的现代化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免费开放政策深入实施，五年间全国博物馆免费开放数量从5214家增长到6557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博物馆的优质文化供给能力呢也不断增强。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博物馆之桥也越架越实，中华文明走出去，世界文明引进来有序推进。全国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覆盖4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今天上海联动518国际博物馆日和6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举办一系列上海文化遗产季活动。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倩。你好张倩，那上海都举办了哪些精彩的活动，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上海主会场活动即上海文化遗产季启动仪式在上海科技馆举行。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是恰逢周一，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呢，这本是博物馆的闭馆日，但是上海各大博物馆今天呢是照常开放，而且作为主会场，经过2年多升级改造的上海科技馆联动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天文馆，是对全体观众实施参观票半价优惠。上海全市的160余座博物馆也在今天开展了减免费或是其他形式的优惠开放活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优惠开放之外呢，一批精彩的文博展览和活动也集中亮相。5月中旬起，上海各大博物馆就陆续发布推出了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比如今天下午在青浦区博物馆开幕的星耀东方青浦考古与长三角文明探源展，展览区重要史前遗址的发现，通过约150件文物实证，揭示早在5000年前长三角地区重要史前遗址的发现，通过约150件文物实证，揭示早在5000年前长三角地区的深层次文化共同体，探寻当代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基因，十分推荐。作为国际博物馆日期间的文博惠民重要举措，2026年上海全城文博联票今天也是正式对外发布。联票以今年暑期开幕的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系列超级大展、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领衔，带动覆盖了上海全市150余座的各类文博场馆，包含了收费场馆门票、收费展票以及丰富的专属权益和商圈优惠，首批限量推出了5180套，有效期呢从今天一直到今年的年底。据了解，除了面向市民和国内游客，还将专门开发针对入境外籍游客的专属版本。那这样的一票通览、优惠价格、权益叠加、商圈联动的模式，将切实优化市民游客的综合文旅消费体验，更将有效展示上海市博物馆的整体形象，带动中小博物馆发展。最后呢，为了提升公众文物保护意识和收藏鉴赏知识，今天上海市文化旅游局还推出了民间收藏文物工艺鉴定咨询专场活动，集中组织了11个服务点，覆盖了市区和郊区，专业领域呢基本覆盖书画、古籍、陶瓷、玉石、杂项等各大的门类，广大的收藏爱好者啊可以带上自己的

0: 收藏品，现场有专门的相关文物专家会给出意见建议。主持人。
1: 嗯，好的，张倩。
2: 思气不朽，文脉悠长。今天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在郑州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展览精选省内外30多家文博单位200余件青铜器，透过青铜铭文带我们穿越千年，探寻华夏文脉的悠远源头。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展览都有哪些重磅文物会亮相呢？
0: 好的，主持人。那周代呢，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武王克商，西周肇始，分封诸侯，以藩平州，礼乐制度逐渐完善，及至东周，王室示威，诸侯争相称雄，列国纷争不已。青铜铭文呢，作为两周文明的重要史料，载刻命之典，明士卒之序，记征战之功，生动诉说着华夏之邦的辉煌往昔。两周时期的文化交流呢，日益密切，中原列国邦交，征战频繁，不同文化兼收并蓄，夷夏交融，和和共生，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那这次的展览阵容呢，是非常的豪华。展览精选了省内外30多家文博单位200余件的青铜器，展品包括宝钮、幽轨、刻盒、印功鼎、王子无鼎、吴王夫差剑、中山国铜、圆壶等一批珍贵重器，多数著有铭文，有的记录了西周封土建邦的重要史实，有的铭刻着金戈铁马的争雄岁月，还有的见证了华夏各族通婚联姻的血脉交融，以及游牧民族融入华夏文化的特殊历程。可以说每一件器物都是一部刻在青铜上的史书。主持人。
2: 那这次的展览在内容设计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那这次的展览呢，分4个部分勾勒出两周历史的完整脉络。第一部分的鼎阁讲述了周成殷制、西周建立齐、礼乐宗法等级等一系列的制度，成就了灿烂的周代文化。第二部分分封展现了西周家国一体治理制度，周王室将宗族等级制度与诸侯分封制紧密结合，以藩平州。第三部分呢，融汇聚焦了列国间的礼乐、征伐、联姻等方面的交流互动。那第四部分的皈依呢，是阐释了文化在碰撞交融中，最终从多元走向一统。那本次展览呢，也是从今天起在郑州博物馆1层5展厅对公众开放，展期持续到5月31日。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亲自到现场，与这些不会说话的青铜器来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主持人。
2: 好的，冉小辉。
1: 50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黑龙江省博物馆推出数字文物特展、工艺鉴定、实景探秘等特色活动，为观众带来全新的博物馆体验。来听总台记者马子清的报道。
3: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代铜作龙特展现场，由8块 OLED 超清显示屏打造的展陈空间格外吸睛，观众只需轻触屏幕便可360度旋转观赏镇馆之宝铜作龙，还能分层拆解龙首、龙身、龙爪等部位，近距离观察文物细节。上海游客舒曼：
4: 投影的这种形式在其他博物馆是很少见到的，我感觉还挺新颖的。
3: 同时展览还设置了趣味拼图等互动环节，观众可亲手还原文物数字样貌，在体验中读懂文物底蕴。黑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杨大鹏：
5: 金代铜作龙是我们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体型恢宏，制作工艺考究，通过这个数字化的展览呢，我们将金代铜作龙搬到了屏幕上，让大家能够可感可触可互动。
3: 在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一场名为探秘馆藏文物有约的沉浸式实景互动活动同步开展，观众通过扫码领取任务与线索，化身为文化探寻者，在展区寻访答题打卡通关，完成任务即可领取专属礼品。通过新颖的互动体验，打破传统单向观展模式，让观众在趣味中探寻民族文物背后的文脉故事。 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宣教部讲解员宁凯玉。
6: 我们呀会在我们的状元桥对游客呢分发二维码，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上的问题，然后在我们的馆区内呢进行寻找。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互动能拉近游客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同时呢也真正做到了让文物走出展柜，让传统文化不再去冰冷，而是能解读、可触摸、可传承。所以呢这也是本次的一大特色。
3: 据了解，国际博物馆日期间，黑龙江全省227家博物馆同步启动博物馆季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及教育功能，累计推出陈列展览200余项，社交活动260余个，丰富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
2: 恰逢国际博物馆日，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多伦诺尔博物馆今天正式开馆迎客。这座集展览服务体验于一体的博物馆，以丰富的馆藏、沉浸式展陈，带游客穿越千年时光，全方位感受多伦县深厚而多彩的历史文化。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的报道。
7: 多伦诺尔博物馆开馆后的首场展览共展出200余件套珍贵展品，均来自多伦本地考古发现，涵盖辽代贵妃家族墓葬、黄土坑遗址、东凉亭遗址、詹子山古墓群等重要出土文物。游客李先生：
8: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家乡的历史，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很震撼，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咱们多伦县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后我也会带着孩子经常的来。
7: 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9: 我们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多伦的历史记忆，比如辽代贵妃家族墓葬出土的文物，马具展厅则彰显了草原民族的生活特色，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博物馆的独特优势。
7: 多伦诺尔博物馆展厅总面积达4390平方米，设有辽金时期展厅、元明时期展厅、清代至民国时期展厅、马具展厅等六大主题展厅。此外，博物馆同步配套咨询服务、休息区、文创展示区，打造集文物收藏、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研学交流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多伦诺尔博物馆馆长冯晓彤：
9: 未来我们将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出更多特色社交活动、文创产品，同时持续优化服务，让博物馆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群众与文化的桥梁。
1: 最后我们再来带您认识一下特色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它位于河北保定，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是亚洲最大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之一，是全国古生物迷们的顶流打卡地。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丽颖、高阳、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10: 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演化的？人类究竟从何而来？想知道答案，不妨来到河北保定的中国古动物馆探秘。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之一，在这儿您不仅能亲眼观赏古生物化石，还可以亲手触碰亿万年前的生命踪迹。中国古动物馆讲解员于婉莹：
11: 我们馆是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普及了古生物知识与我们的一个生命保护理念，设有远古海洋、恐龙帝国等5个主题展厅，系统的将生命演化史串联了起来。
10: 从远古海洋讲述生命起源，到脊椎动物征服陆地天空，馆内大约6000件展品串联成一部宏大的生命史诗，带领游客沉浸式领略自然的奥妙。董氏中华蟒龙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件中华蟒龙骨架标本。中国古动物馆讲解员于婉莹介绍，这是一件非常受游客欢迎的展品，站在它的面前，大家仿佛回到了侏罗纪时代。
11: 它是在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当中所出土的，它的高度是可以达到3米，体长可以达到7.6米左右，同时保存度是非常的完整，除了它的前肢和尾巴，其他全部都是原地出土的一个骨骼化石，是当时陆地上非常一只大型的捕食者，已知时代最早投喂完整保存的有颌鱼类化石。
10: 陕西游客骆建鹏：
12: 这个博物馆呢，让我看到了我跟我孩子所想看到的内容，从古生代到脊椎动物，然后到人类的进化，是一个自然的非常伟大的一个过程。
10: 借助丰富的多媒体影像、场景复原和 VR 等技术，博物馆让远古生物化石活了起来。游客可以体验化石修复等科普课程和研学活动，使深奥的古生物学

0: 知识瞬间变得可感知、可互动。山东游客夏志远。
1: 今天特地来到保定的这个古洞馆，主要是想探索一下这人类从古代是如何逐步进化而来的。在恐龙那边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实地的，利用现代技术的探索的一个展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气象服务站，
10: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1: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南北方的不少地方啊，都是在雨水的浸泡当中度过的。尤其是昨天，在本轮雨水过程当中，应该算是一个鼎盛的时段了。雨带呢是纵贯了我国南北啊，像河北中部还有湖北的中南部等地的局地出现了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今天呢，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雨区的变化应该说还是挺大的。华北这一带的降雨呢会收尾，强降雨带呢基本是会南压的。这其中当然还是不乏强降雨的身影了。中央气象台呢也是在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黄淮的东部、江淮西部和北部、江汉的东部和南部、江南西北部以及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以及广东西南部等地呢，部分地方都是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安徽西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方面呢，武汉今天会是暴雨转小雨的天气，合肥中雨转暴雨，济南和重庆呢，今天白天预计都会有中雨出现，贵阳则会在今天的晚些时候也下起中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0: 嗯，好的，胡晓丹。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

0: 航天板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蓝莓叶黄素，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三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三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认为伊朗仍想要达成协议，他正等待伊朗拿出新的方案，但他拒绝透露与伊朗谈判的具体截止日期。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说，特朗普16号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会见其国家安全团队成员，讨论了伊朗问题。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报道还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特朗普对同伊朗的谈判日益失去耐心，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感到沮丧。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含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就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天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518国际博物馆日被誉为长江中游第一古城的石家河遗址核心展示场所，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至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今天12点左右，记者在广西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发地漫水桥下游河段看到，救援队伍新搜寻到两名失联人员，三艘救援橡皮艇正在河面穿梭行进。经环江县有关部门确认，截至今天下午2点，已有4人死亡，仍有6人失联。根据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18号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预计将抵达荷兰鹿特丹港，船只到港后，船上人员将分

批下船，所有人员均需严格遵守荷兰官方制定的隔离流程。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此刻提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预计未来10天，5月18号到27号，中东部将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降水主要集中在18到19号和21到23号。降水利于补充农田土壤水分，对春播作物播种、出苗以及幼苗生长有利。但黄淮南部、江汉北部以及苏皖北部冬小麦倒伏、连阴雨风险较高，易导致成熟进程延迟，已成熟小麦籽粒霉变发芽，机收作业困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此外，美方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说，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观察报道。
2: 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召开了一系列的安全会议，其中讨论重启战争的可能性。不过这些会议大多是小范围，并没有全体安全内阁成员出席的会议，也没有任何官方的发布。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避免引起伊朗方面的注意。另外，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期一直在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一直都停靠着大量的美军的运输机和加油机，而在最近几天还不断有新的美军军机抵达。扎米尔本周在视察以军部队时表示说呢，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并且做好了随时重启战争的准备，而这个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到德黑兰。以方认为呢，如果美国决定重启战争，那么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得到通知，并且也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公众发布相应的信息。而如果战争重启，伊朗可能会像此前一样，在战争初期集中向以色列发射数十枚的导弹，以色列方面必须为此做好足够的应对。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很可能会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打击行动，其中打击的目标

0: 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电力能源等基础设施，时间可能会从几天，甚至持续到几周。不过，如果战争重启，那么这个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可能会变得无法预测。
1: 以色列国防军17号发布消息称，此前一天，以军在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指挥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以军称，根据停火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南部司令部部队仍保持部署状态，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消除任何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
2: 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其在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他指出，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控制面积已经不是 50% 而是60%了。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旨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3: 对于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的动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以色列主要是两个考虑，那么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所以现在以色列要通过这种进一步的这种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实力、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以色列。 一系列的举动也有内政上的考虑，因为从2023年10月的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就是以色列当局越是对外强硬，越是对外打仗，实际上越有利于他在国内的执政，越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继续留在总理的位置上。那么现在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实际上以色列当局去重新。
1: 对外去强硬重启一些军事行动的这种冲动是比较强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这种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以色列的做法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执行以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又将如何影响国际社会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的努力呢？
3: 今天表示，从很多角度来看，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已经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我们现在只能说，就是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形式上还存在，那么一旦以色列重启了对加沙的地面进攻行动，那么这个第一阶段停火就可以说是完全的失败了。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也是非常很难去进行实质性的推进。那么国际上虽然有一些努力，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那么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的负面影响是非常突出的。那么首先就是它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这种可行性。 巴勒斯坦在加沙的这个领土已经是处于不完整的状态。那么，同时，巴勒斯坦在约旦河县的领土，实际上现在也被以色列切割得非常的细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这样的话，要以两国方案来作为一个可操作、可实行的这种解决巴以问题的方案，现在来看，就是希望也在变得越来越渺茫。 那么第二，我觉得以色列这一系列行动，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我觉得对整个国际社会是有非常负面的这种示范效应和恶劣影响。
1: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16号说，该球队将于18号前往土耳其参加世界杯前的集训和友谊赛，并在那里完成赴美国的签证申请。伊朗国家足球队此番将回到土耳其的安塔利亚，他们曾于今年3月在那里参加集训和友谊赛，此次将有30名球员前往，但后续人数将必须缩减至世界杯规定的最多26人。伊朗希望在安塔利亚打
2: 2场友谊赛，他们已经确认将在5月29号与冈比亚进行一场友谊赛。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16号和伊朗代表团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土耳其足协主席和国际足联秘书长。土耳其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在这次会面中，针对伊朗国家队计划在土耳其进行的世界杯前集训和准备工作进行了评估。
1: 根据之前的消息，当伊朗国家队抵达美国后，他们将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建立大本营。伊朗队被分在世界杯的 G 组，首场比赛将是6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接下来将在同一个城市迎战比利时，然后在西雅图迎战埃及。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从17号开始到22号，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从九州、北海道等地调派数百名自卫队人员，并联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上演练向西方调兵、强化威慑以及应急处置。
1: 这次演习和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于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与以往的演习存在明显的差异。
5: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这也是日本陆上总队成立以来首次以宫古、石垣、与那国岛为核心的台海的所谓防御前沿的这种实施全域的训练。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那么这次是以冲绳的离岛为核心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那么演习不仅动员了像九州、北海道这些跨区域来调配自卫队员参与，还纳入了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开展联合的指挥所的演练，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4: 日本方面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向浩宇观察，这种部署和演练实际上呈现出一体化推进的特征。
5: 这次演练期间还同步实施在石垣岛部署88式的导弹的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引入扫描鹰2型无人机这些关键的装备，那么也就实现一种演训部署威慑这种所谓的无缝衔接。这也标志着日本在西南诸岛的军力建设啊，从过去静态防御转向一种动态的介入型。
4: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在向浩宇看来，日本此次在西南诸岛实施的演习，其核心目的还是强化所谓西南方向的军事威慑和应急反应能力，同时也有深化日美军事协同的考量。
5: 日本防卫省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最近也多次声称啊，提高西南诸岛的所谓应对能力啊是刻不容缓，所以啊这次演习也是进一步的推动西南诸岛要塞化的一个实战化的检验，也是旨在应对所谓周边有事的场景下的快速反应能力。这次的演习重点锁定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这些岛屿啊，日方也是寻求通过这种机动化的实战化的部署啊，来演练所谓的构建前沿的防御屏障，同时也是介于美军的联合指挥所的训练啊，想要提升联合作战和响应的能力。西南诸岛正在成为日美军事前哨，谋求介入台海、辐射南海的一个军事的要塞堡垒。那么这次演习实际上进一步暴露了这一战略野心。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视线转向英国，十年前2016年的6月，一场全民公投改写了历史，脱欧派胜出，英国踏上了脱离欧盟的历史性进程。脱欧后，英欧关系经历了从紧张到对立，到逐步回暖、务实合作的转变。2024年，工党重新执政，斯塔默政府随即按下英欧关系的重启键。
1: 斯塔默政府日前正式推出一项立法计划《欧洲伙伴关系法案》，强调要加强与欧盟的经济联系，终极目标是使英国成为欧洲的核心。
0: 然而，这一计划在英国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主权让渡、议会民主与经济现实的激烈争论。英欧关系的重置之路前景如何？本期国际新闻眼，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日前，在英国国王演讲中，欧洲伙伴关系法案正式亮相。这部立法旨在将英欧达成的各项协议落地生根，为未来更紧密合作铺好国内法轨道。其核心目标直截了当，那就是系统性对齐欧盟监管规则，从而砍掉贸易壁垒，提升经济效率。英国商会等商业团体纷纷叫好，认为简化贸易流程能降成本、促经济，食品制造与物流业尤其受益。推出法案的首相斯塔默将这一法案视为英国重回欧洲核心的战略一步，并称其兑现了工党的竞选承诺。
3: 作为本届政府的决定性行动，我们将重建我们与欧洲的关系，让英国回到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的核心，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将降低生活成本，加强我们的安全。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它，因此，为了我们的经济安全，为了我们的劳动价值，本届政府将采取行动。
2: 然而，这一法案计划允许内阁大臣通过次级立法直接引入欧盟单一市场规则，议员无权辩论或修正具体条款，只能整体表决。批评者痛斥这是橡皮图章式审批，议会监督权被大幅削弱。争议不止于议会主权，强硬脱欧派，也就是改革党与部分保守党人，指责法案暗中推翻脱欧，背叛了收回控制权的脱欧承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孙艳红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斯塔默政府呢采取次级立法的方式呢，首先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如果每项规则都由议会来逐条审议的话呢，容易重新激化英国国内脱欧派与亲欧派之间的冲突，使得对欧盟经贸再度沦为政治斗争。那么其次呢，这也是向欧盟发出一个积极信号，有助于增强欧盟对于英国执行能力的信心，那么为未来双方的谈判呢留出来了更大的余地和空间。那么此外呢，我认为当前英国还想要呢进一步提高投资者对监管稳定性的信心，英欧规则的对接呢可以减少英国企业的合规成本，那么提升英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1: 眼下英国深陷政治泥潭，地方选举失败以后，斯塔默的首相之位岌岌可危，如果他倒下，继任者将是英国十年内的第七位首相。
0: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近日公开表示，英国政治困境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重新加入。他呼吁斯塔默在下次大选的竞选纲领中明确承诺，如果工党获胜，将推动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可能吗？英欧重置关系面临哪些阻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斯塔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通话，计划于今年夏季举行第二届英欧峰会，目标包括青年流动、能源合作等深度议题。去年五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峰会，双方在安全与防务、贸易、渔业等领域达成多项协议。工党政府上台后，不断释放政策松动信号。英国媒体近期也密集讨论英国重新入欧的可能性。
5: 大多数经济学家说，我们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最近与印度等其他国家达成的新贸易协议并没有弥补我们的损失。欧盟仍然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被吹捧为更好的前景，但事实证明它是一个不可靠的合作伙伴。
6: 公众已经改变了主意，在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55%的人说他们想重新加入，只有1/3的人想留在外面。
2: 然而，民调升温挡不住脱欧核心群体的怒火。渔民组织痛斥延长欧盟渔船捕捞权至2038年是出卖国家渔业未来。改革党在五月地方选举中狂揽超过1400席，反映出脱欧派选民正以选票惩罚亲欧政策。党首法拉奇扬言，如果改革党掌权，将废除所有相关协议。受制于当下的政治现实，唐宁街对于是否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的措辞显得小心翼翼。孙艳红表示，
4: 虽然距离2016年公投脱欧到现在呢已经过去将近10年，但是呢尊重公投结果仍然是大量的英国选民的这个政治的心理吧。尤其是在英格兰中北部的这个红墙选区和部分中间的这个摇摆选民当中，如果被解读为要推翻脱欧结果，就可能被炒作成背叛民意吧，那么从而会削弱工党来之不易的民意支持基础。
2: 对于英欧双方的关系定位，欧盟态度则相当明确，合作可以深化，但英国必须先调整核心谈判立场。欧盟官员多次发出警告，如果不放弃红线，英欧关系重置无从谈起。孙艳红观察，英欧重置关系仍面临三方面阻碍。
4: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英国国内政治的约束，即使是一种技术性的这个规则对接哈，也是容易被政治化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来自欧盟方面的制度约束，就是欧盟坚持是单一市场的四大自由不可分割，也就是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必须整体上适用。经过之前脱欧的过程当中谈判的这个拉锯战之后呢，目前呢欧盟方面不太可能再为英国破例了。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双方的互信呢仍然没有完全恢复。英国脱欧后呢，曾经围绕这个北爱尔兰议定书呢产生了很多的争议，那么这使得欧盟对英国政策的稳定性是持怀疑和谨慎态度吧。
2: 孙艳红表示，中短期内英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几无可能，更现实的前景是经济上逐步靠拢，规则上深度对接，政治上却始终隔着一道玻璃门，形成一种非成员国但规则兼容的松散平衡。
7: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海上的情况。冷空气对我国东南部近海沿岸的影响呢还在继续。那今天到明天白天时间，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和南海的东北部会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 1.3 到 1.8 米的中浪区。近岸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台州、广东汕头海域会出现 1.4 米的中浪，福建的宁德和福州海域浪高在 1.3 米左右。那以上沿海城市的滨海活动要稍加注意。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会保持着比较平稳的海况，其中在渤海、黄海北部今明两天都是轻到中浪，南海的西北部、中部以及北部湾是 1.5 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南海南部是只有1米左右的轻浪。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黄海南部会短暂的出现2米以上的中浪波动，那么青岛、日照、连云港海域会受到影响，也会出现 1.5 米左右的中浪短时波动。而在南部的海南三亚呢，也是出现 1.5 米左右的中浪。但是整体看近海沿岸今明两天的海浪波动都不大，那这几天还是比较适宜滨海出游和海上活动的。需要关注的是在辽宁、河北、天津以及南部的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海上出行呢要做好防御的准备。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郑达逊。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别再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哎，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5: 儿子。
16: 爸。
1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1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0: 您好，您的快递。
2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0: 您好，您的快递。
2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1: 北京时间的15:03，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状况。首先关注到静远地区，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的是平川地区，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一起关注到的是白银地区，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在这里，和美静远930。

0: 提醒广大的听友朋友们，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1: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新闻声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静院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好时光。那在这一时段将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点歌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一首来自赵雷的民谣《画》，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由李荣浩演唱的《麻雀》。

言而优则唱，我觉得也可以称为任素汐的一个代表名词。任素汐呢，自从出演了电影之后啊，大家对她的演技也是颇为认可。但之后呢，我们听到她唱歌的时候，觉得哇，她的歌声也是那么的优美。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任素汐演唱的《风》。

一首来自梁博的《男孩》之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林子祥演唱的《敢爱敢做》，这是一首老歌啊。但是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林子祥被号称铁肺一般的唱功。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
2: 呀，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哎，不是冷冰冰的包
2: 呀，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哎，不是冷冰冰的包裹，哎，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2: 我回来了。
1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1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3: 啊，
1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6: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这边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6:06，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下午16:00至17:00档的司法驿站。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嗨。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三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县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郡县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司法驿站。日常生活当中呢，朋友开车捎你一段路，或者是同事顺路带你一程，那么这种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啊，体现了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不过一旦路上发生了意外，引发了损害，责任该如何理清，赔偿又该如何划分呢？前不久呢，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的一起因为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这起纠纷呢，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呢，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啊，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呢便主动提出啊，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呢，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的时候呢，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路过的群众呢迅速报了警。民警介绍，当天晚上他们骑电动车回家，撞上了违规停放货车的尾部。根据现场勘查呢，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那么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呢，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呢，分别与

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呢已经覆盖了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四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北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立案厅厅长廖新立介绍，2021年，医生诊断小李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2025年呢，小李因为牙齿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用10064元，这时没有人赔偿了，于是起诉到了法院。一审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小王驾驶的虽然不是机动车，但其行为啊符合民法典中规定的好意同乘标准。那么好意同乘的情况下呢，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呢？如果小王需要赔偿又该怎么赔呢？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呢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运营运车辆的一个行为啊。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除外。也就是说啊，好意同乘事故当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呢，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呢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就小王呢承担30%的赔偿责任。虽然一审法院酌情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呢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庭审当中呢，上诉人小王的母亲和被上诉人小李的代理律师就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展开了辩论。小王的母亲表示啊，当时小李没戴头盔，又在后面唱歌，也影响了当事人小王骑车。小李的律师则认为啊，小李未佩戴头盔，小王呢未尽到注意义务，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交警认定的同等责任已经证明小王过错不抵，不应当大幅减免责任。在司法实践当中啊，因为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而引发的赔偿纠纷并不少见。为了明确判赔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数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要充分发挥好意同乘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呢，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的释法说理。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厅三级高级法官李慧杰表示啊，好意同乘的法律规定减轻赔偿责任不是要免除赔偿责任，好意同乘呢既要保护交通事故受害人一方的合法权益，同时要鼓励友善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通过对好意同乘减轻赔偿责任，传递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价值导向。针对二审过程中呢，小王母亲提出小李在后座唱歌干扰小王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说法呢，因为没有证据支持，法官呢并未采纳。但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呢，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呢，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进行二审判决的时候呢，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法官介绍呢，最终判定原本被告承担40%，酌情减轻20%赔偿责任，被告实际上承担20%的赔偿责任，双方复判息诉。接受这个判决结果，目前该案的判决已经生效。法官提醒车辆驾驶人对于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呢，并不能因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提醒公众在好意施惠的同时呢，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

一直呢花费1880元办了一张不限次数的瑜伽季卡，那么连上了20多天课后呢，被教练踢出了群聊。贵阳的孙医生呢，花了1880元办了一张瑜伽季卡，本想好好锻炼身体，前段时间呢天天坚持去上课，可是连续上了20多天之后呢，他竟然被瑜伽老师踢出了微信群，约课资格呢也被取消了。孙女士说呢，她和朋友在网上购买了一家名叫维迪亚的瑜伽馆的试课，上了一节试课后呢觉得还不错，于是她和朋友都购买了1880元的季卡，但是瑜伽馆称呢这张季卡在3个月内不限上课次数。

此后呢，孙女士每天都来准时上课，直到四月二十五日那天呢，瑜伽课教练上完课后对她说了一句话。孙女士表示，她说：“天天来你不累吗？”她觉得我们来的次数多了，亏了。我们认为，既然你敢办这个活动，那就是计算过成本的，不应该这样对客户说。孙女士说呢，她当时既尴尬又气愤。回家经过考虑后呢，她给对方发了信息。孙女士表示说：“我回到家就给他发信息，你觉得亏，那你就把剩余的钱退给我，他就把我踢出群，把我约课的权利关闭了。”而和孙女士一同办卡的朋友呢，也是问了教练几句话呢，也同样被踢出群聊，并且取消了约课权限。孙女士表示，她说：“随便我怎么样都不会退钱的。”于是孙女士和朋友呢就一起拨打了12315投诉。南明区市场监管局中南分局的工作人员曾经帮他们调解过一次，但是在退费金额上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孙女士表示呢，她要按单次算，一次180元，十次就是1800元，剩算下来呢，我还要到补钱给她。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经营者承诺在合约约定期内提供不限次数服务却不能正常提供的，消费者有权要求按比例退费。孙女士认为呢，记忆卡按照90天计算，算下来呢，每天就是20.8元。从交钱买卡至今一共26天，那么教练呢，应当退回剩余的课费1330元。经过工作人员调解呢，双对方答应每人各退300元。瑜伽馆负责人徐江亮则表示呢，他确实和孙女士沟通过，但没有说过不让他们来。针对两名学员被踢出群和取消约课权限一事，徐江亮呢并没有正面回应。4月29日，南明区市场监管局中南分局再次组织双方调解。工作人员表示呢，职能部门并无强制商家退费的执法权限。在调解过程中呢，因为商家提供的合同存在争议，双方退费诉求分歧极大，调解再次失败。那么针对孙女士反映的诸多问题呢，如商家多次被投诉不整改等，南明区市场监管局中南分局表示会对涉事瑜伽馆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喂，110吗？我举报，我赌博，本想报警追回赌资，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仅钱没要回来，还把自己送进了拘留所。近日呢，辽宁省海城市公安局藤敖派出所查处了一起赌博案件，违法行为人吴某因为赌博输钱啊，心生不满，主动报警举报自己。当日呢，藤敖派出所接到了一名男子的报警，称自己啊参与了推饼子赌博时输了2300元，怀疑在场有人出老千，要求民警为其主持公道。接到报警后呢，值班警力啊赶赴现场处置。可当民警抵达的时候呢，原本热闹的赌局啊早已经散场，仅有吴某、周某、刘某滞留。民警呢随即将三人啊依法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面对民警询问呢，三人无法抵赖，如实供述了违法事实。经查呢，当日吴某、周某、刘某等七人在藤敖镇南湖绿洲小区市场东侧车场内以推饼子方式聚众赌博。吴某呢在赌局当中呢输掉了2300元之后呢，怀疑啊他人作弊，一气之下呢拨通了报警电话，想借警方之手找回损失。民警呢依法对其他涉案违法行为人进行传唤。经询问呢，上述违法行为人均对自身赌博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最终藤敖派出所对为赌博提供条件的违法行为人周某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2000元。对参与赌博的违法行为人刘某、吴某等6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1000元。对利用特制眼镜作弊出老千的汪某处以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警方提示，赌博呢属于违法行为，不仅会滋生社会矛盾，扰乱社会治安秩序，更会让个人和家庭蒙受巨大经济和精神损失。任何形式的赌博行为，公安机关都将依法严厉打击，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0: 你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下午是6:39。您现在所您收听到的是河门圈930就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6:00至17:00档的司法驿站。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司法驿站。

随着全球物流的快速发展，线上跨境购物海淘也成为了一种热门的消费模式。消费者呢不用亲自出境，只需要点击鼠标，远在海外的心仪商品便能送到家门口。广大消费者在享受海淘便利的同时呢，也要警惕和防范其中暗藏安全隐患，安全又愉快的淘好物。数据采集暗中窥探之眼，海淘涉及消费者银行账号、寄送地址、联络方式等个人信息，个别海淘网站呢甚至可能收集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若用户呢为涉密岗位工作人员，一旦身份信息泄露，就有可能引起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注意，成为其拉拢策反的重点目标。问题商品暗藏渗透毒刺，海淘呢可以选购多种多样的商品，但也需要注意啊，有境外不法分子呢会在境外电商平台上注册网店，销售违反法律法规、危害我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的违禁物品。一旦购买这类违禁物品呢，就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违法风险，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科技潮品暗藏窃密黑手，那么个别消费者在海淘当中购买的智能穿戴设备，可能被境外不法分子甚至间谍情报机关植入微型窃密装置，相关装置可能会将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呢，自动采集地理位置、通信内容、人脸数据等个人信息、敏感信息，对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海淘安全防范提示，面对海淘中暗藏的风险隐患，每一位消费者呢都要提升安全意识，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跨境购物安全。严谨数据安全法，广大消费者特别是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在海淘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随意在不明背景的境外平台上填写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不随意授权境外海淘网站或 APP 获取通讯录、摄像头等非必要权限。擦亮商品透视眼，广大消费者海淘的时候呢，应提升辨别能力，坚决不购买、不传播违禁物品。发现疑似问题物品的时候呢，及时向平台或相关监管部门进行举报。申购境外智能设备，广大消费者在海淘智能设备时，应选择官方直营渠道，切勿轻信电商平台上的非授权卖家。若发现境外购买的智能设备有异常收集数据等情况，应立即停用并视勤送机专业机构开展技术安全检测，严防窃密风险。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广大消费者在海淘时如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在特朗普回国途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迫不及待与其通电话，并重申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日本将收集中美互动的相关信息，包括其对日本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做出妥善应对。请问发言人如何评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80多年前，中国、美国等同盟国并肩作战，携手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缔造了二战后国际秩序，为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妄图挑战这一秩序，动摇亚太和平基石，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日方最应当做的是尽早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停止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回到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正道上来，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今天11点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今天加派两个工作组，吩咐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西一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18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前主任伊尔马克已缴纳1.4亿格里夫纳式保释金并离开看守所，结束了为期4天的审前羁押。5月11号，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表示，破获一个涉嫌通过基辅近郊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洗钱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该团伙的成员之一为伊尔马克。14号，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对伊尔马克采取审前拘押措施，羁押期限为60天，同时设定保释金额为1.4亿格里夫纳。总台记者5月18号获悉，以色列海军已开始阻止驶往加沙地带的船队。根据追踪数据，由约57艘船只组成的全球坚韧船队目前位于塞浦路斯以西，该船队于上周从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出发。此刻提示，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预测，未来4小时至10小时，北仑河防城港市、防城区、纳凉镇河段将出现超警0.5米左右的洪水，防城港市东兴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1米左右的洪水。未来24小时，龙江、都柳江等江河可能出现2米到5米的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

0: 出现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挺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怎么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
1: 2026医保谈判将起，国家医保局详解医保目录如何调整？
2: 还会聚焦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平衡普通乘客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顶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如何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5: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民以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5.6%， 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8.7%， 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其中的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 10.9% 和 9.3%， 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4: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5: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 12.6%，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0: 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呢，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 7.1%。 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1: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
2: 然而我们也看到了，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其实是有所波动的。那具体该怎么看待这种波动？下一步经济走势又将怎么样呢？咱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这是季节性因素还是趋势性变化？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3: 比如说今年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 5.6% 和 4.9%， 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14.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1: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 35.7%，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3: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1: 总的来看，四月份的数据虽然有波动，但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2: 和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项重要变化。国家医保局17号对医保目录调整情况进行解读，透露了哪些信息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

0: 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1: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你只要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0: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1: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0: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1: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2: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三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了申报。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已经出炉了，而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有什么价值？会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0: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3: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

0: 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谭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4: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5: 最近呢，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总共4条线路的11座车站，5月10号开始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那么这个试点服务时间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相关情况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谭振气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6: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7: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6: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2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7: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6: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7: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6: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8: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6: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9: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6: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4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 适配斜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10: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6: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10: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6: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11: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的，就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接下来来关注路况的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13: 下午好，一斌，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一的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天津，因清理散落物，在京津高速驶往荣乌高速方向25公里处占据第二条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来关注到陕西，受到山西境内施工的影响，在青银高速的山西方向1051公里处间断的放行，同时无铺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西，在昌黎高速中段28公里处的南昌方向高安东收费站出口匝道处受到了小车故障的影响，占据左侧车道，右侧车道是缓慢通行。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一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2: 嗯，好的，感谢子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等领域中，机构及个人发生法律法规中明令禁止，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且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要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此外，征求意见稿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根据规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期限为3年，管理期满后移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满12个月后，失信主体已经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判决中规定的义务，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外溢性得到有效防控，未再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的，可以申请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式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发布2025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据自然资源部消息，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本次南极考察由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船共同保障。2025年11月1号从上海同时出发，雪龙号于2026年4月9号返回。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从美国和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现在说对伊朗的战争结束确实还为时过早。不过盖茨坚持认为，只有通过谈判等外交途径才能彻底解决伊朗核问题。当地时间17号，据国际援助组织人士消息，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至少有6名美国人暴露于该病毒，其中3人为高风险接触或暴露，1人出现了症状。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美国人是否仍在刚果金境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7号表示，正协调受埃博拉疫情影响的一小部分美国人安全撤离，并称美国公众风险较低。此刻提示，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后引发山体落石，造成柳州绕城高速 S3101线112公里750米至112公里800米段通行条件完全中断，现已对该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共同来关注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来看适合哪些同学报考。
2: 还会关注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了。稍后啊，记者现场探访 AI 加养老怎么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
1: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举行，多地博物馆打破了周一闭馆惯例，今天正常对外开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倒计时20天、
1: 嗯、
0: 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也摆在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孩子将来报什么专业合适、
1: 啊、那么其中呢有这样一类专业特别受大家关注，就是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
0: 是
1: 因为这些专业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这些专业都是什么？考生和家长该怎么来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3: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4: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2: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5: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2: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6: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2: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7: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0: 接下来关注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了。这一届博览会汇聚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科研院校、品牌机构和领军企业

0: 参展参会，设置了10个主题展区。那么有哪些前沿技术助力老年人高质量养老？又该怎么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场景、新业态？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别看它不起眼，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呼吸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它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2: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然后所有子女都可以绑定这个设备，在小程序端，每天早上9点，我们就会把老人头一晚的所有的夜间数据、夜间报告，都给他推到小那个子女的手机上。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里边有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所以要不然如果等老人真的不舒服的时候，那会儿很难挽回这个事情了。
1: 看完这个隐形卫士，旁边一台黄白相间的陪伴机器人前也围了不少人，它更像一个贴心的小伙伴，能主动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准时提醒吃药、测血压。万一老人摔倒或者身体不适，它支持一键呼叫家属、远程视频连线。北京某机器人企业总经理助理于兰说，
3: 基于现在的大模型也训练了自己的这个模型，在这种过程中呢，可以主动和老人去聊天，那同时呢，他的比如说一些提醒类啦、接打电话等等，他都是在屋内寻找老人，找到之后做接听，做这个就是打这个提醒啊等等，然后还有拍照录像、写回忆录、练八段锦等等，就是可以做那个更懂老人的那个机器人。
1: 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的集成应用，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要推动智慧养老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养老场景，从技术创新走向民生实效，让老年人真正享受到智能科技带来的便捷与温暖。
4: 今年的老博会，人工智能的领域就比原来要广得多，而且呢，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确确实实未来会部分替代我们养老服务的运用的场景，特别那些重复性的、难度大的、耗时耗力耗工的这些的环节的替代，其实对养老服务的转型升级，对老年人的幸福感、体验感还是触手可及的。因为养老服务业本质它还是一个服务业，是一个现代的服务业。服务业领域，这个人工智能的进入不仅仅对养老，对其他场景都有广阔的前景。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更加强调了博物馆推动文明交流与平等对话的桥梁身份。那接下来更多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郑青松。青松你好。
13: 你好。

0: 轻松来说一下今天主会场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好的，今天上午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位于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启幕。今年活动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开展，开幕式和主论坛邀请国内外文博领域嘉宾同台交流。今天的开幕式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姚群介绍，截止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开幕式上还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荐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启动了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对口帮扶中小博物馆签约仪式、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揭幕等活动，并宣布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举办城市为浙江省杭州市。
0: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我们的主会场活动是在内蒙古举行的哈，那内蒙古围绕着国际博物馆日有哪些特色活动，再来说说。
1: 那本次主会场落地呼和浩特，配套推出多项极具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的活动。内蒙古博物院重磅大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从今天正式开展，展期持续到8月31日。这项展览汇聚了全国50多个文博机构380多件金玉文物，红山的玉龙啊、三星堆的金面青铜像，这些国宝都来到了呼和浩特。内蒙古全区还同步推出了60多场主题精品展览，涵盖文明交流、文脉传承、非遗保护等多元内容。另外，当地的旅游休闲先驱塞上老街今晚还会开启博物馆之夜主题活动，聚焦内蒙古12个盟市的文化历史、文博展览内容，用科技手段让文物活过来，全景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那以上就是我在主会场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轻松。
2: 另外啊，在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在福建厦门，鼓浪屿钢琴博物馆、八卦楼风琴博物馆等等相继推出了主题活动。近期开放的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也给游客带来不少惊喜。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厦门台记者张艺林。艺林你好。
3: 你好。
2: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博物馆在国际博物馆日前后具体安排了哪些活动？
3: 在国际博物馆日前后呢，鼓浪屿钢琴博物馆举办了羽管键琴的视听互动赏析活动，厦门六中合唱团在八卦楼管风琴的伴奏下演唱，呈现了童声加琴声的艺术效果。那5月8号开幕的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是设了16个展厅，游客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大批的珍贵史料，包括有1935年创刊的国内最早的电影音乐刊物《一生电影与音乐》，首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宣传特刊，还有《余光曲》没有公开发行的录音样片等等。那馆内设置的互动点歌、复古影音监控、 AI 歌曲生成等体验项目也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驻足，沉浸式的重温经典旋律。主持人。
2: 艺林，我们也了解到福建省今年集中推出超过350场国际博物馆日的相关活动，那么都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3: 福建今年是推出了超过350场的主题展览、社教互动、文创体验等多元的活动，为公众打造了可知可感可触的文化盛宴。那首先是覆盖范围广，全省各地市的博物馆、非遗馆、革命纪念馆、乡村文博典韦全部都参与。其次，内容既有海丝文化、闽都文化、客家文化、红色文化主题精品特展，也有文物修复体验、拓片制作、非遗手作、小小讲解员、博物馆夜游，还有文博市集等互动项目，告别了单纯看展的模式，努力做到丰富多元。同时也加大惠民力度，有多家场馆是免费开放、延时开放，还推出了线上云展览、文物短视频、直播讲解，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让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市民和游客都能够沉浸式感受福建的文脉魅力，真正体现了博物馆就在身边。主持人。
2: 好的，张艺林。
0: 位于河北保定的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是亚洲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之一。2024年1月开馆以来，这里已经累计接待了游客近300万人次。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总台记者刘丽颖、高阳、河北台记者寇霞去了解一下这个古生物迷们的顶流打卡地。
2: 亿万年来，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演化的？人类究竟从何而来？想知道答案，不妨来到河北保定的中国古动物馆探秘。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之一，中国古动物馆讲解员于婉莹。
4: 我们馆是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普及了古生物知识与我们的一个生命保护理念，设有远古海洋、恐龙帝国等五个主题展厅，系统地将生命演化史串联了起来。
2: 从远古海洋讲述生命起源，到脊椎动物征服陆地天空，馆内大约6000件展品串联成一部宏大的生命史诗，带领游客沉浸式领略自然的奥妙。借助丰富的多媒体影像、场景复原和 VR 等技术，博物馆让远古生物化石活了起来。游客可以体验化石修复等科普课程和研学活动，使深奥的古生物学知识变得可感知、可互动。山东游客夏志远。
5: 我今天特地来到保定的这个古动物馆，主要是想探索一下人类从古代是如何逐步进化而来的。在恐龙那边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实地的，利用现代技术的探索的一个展区，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
2: 据了解呀，今年各地博物馆还将结合暑期等策划博物馆季、博物馆月等等系列活动，通过开展专题展览、文化讲座、研学社教、非遗体验等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好满足我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另外呀，在这我们俩提醒大家，出行前请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场馆的具体开放情况。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很多家都会给未成年的孩子单开一个银行账户，来存压岁钱啊、教育储备金啊，或者是进行零花钱自我管理的训练等等。7岁的小张在银行也有一个账户，但是他想开通的是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银行就给拒绝了。小张把银行告到了法院，官司也从一审打到了二审。近日，江苏省首例未成年人起诉银行的案件有了终审的结果，法院最终驳回了7岁男孩的诉求。
2: 那么法院的裁判理由到底是什么？这个案子判决划定了哪些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法律边界？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2025年初，刚满7周岁的小张在父亲陪同下，到江苏省兴化市一个银行网点办理银行卡开户填单时，小张的父亲勾选了个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理财等服务，但银行只为孩子办理了开户及基础储蓄业务，拒绝开通其他功能。小张的父亲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银行起诉到了法院。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静介绍，庭审过程中，银行方解释说，银行之所以拒绝为小张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功能，是根据银行的内部管理规定以及风险防控要求。
8: 银行不可以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客户提供具备转账支付功能的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并且也不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理财风险评估以及理财产品的销售。但是银行是可以为孩子开通个人电子银行未成年专版。这个未成年专版呢，就是仅仅提供一些账户查询啊这些基础服务，但是不提供转账啊、支付啊这些动账交易的服务。
7: 被告银行指出，购买理财产品则需年满18周岁，主要是为了保护缺乏风险识别能力的未成年人，防范诈骗、非理性消费或投资亏损。小张父亲对此并不认同，认为银行以年龄设限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和取款自由，未按照开户申请约定提供全部服务已构成违约。被告银行则辩称，客户享有经营自主权，高风险金融功能的开通需以其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法官唐林华介绍，
9: 因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属于金融增值服务，能否开通要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和风险评估来综合判断。在这个案件里，银行已经提供的柜面服务，并同意提供限额内的 ATM 服务。7岁孩子的基本储蓄权利已经得到了保障，因为7岁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年龄人，他缺乏对金融风险的认知 和承受能力。银行呢，基于安全性、适当性及自主经营原则，并未同意该孩童父亲作为法定代理人提出的申请，有助于防范资金风险，并且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

0: 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所以呢，我们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
1: 小张一方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金融及破产审判庭法官陈蓉蓉指出，未成年人行为能力受限，没有办法准确地判断预测承受效率性增值服务带来的风险。
2: 银行去限制未成年人使用高风险增值服务，提供基础的存取款服务，也正是出于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一个考量。而且根据银行业监管的一个要求，银行在提供服务的时候，也是要根据客户的风险认知、承受能力去提供相应的适当的服务。那对未成年人开通电子银行的功能去进行限制，也正是履行这一适当性义务的体现。
1: 有人认为给孩子开通网络银行、手机银行更快捷方便，有人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便于监护人投资金融产品反悔，一旦亏损就以未成年人操作无效为由要求金融机构退还本金赔偿损失。未成年人金融服务的边界如何界定，陈蓉蓉强调，对未成年人财产安全的保障是首要关注的问题。
2: 近年来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我们发现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直播打赏、游戏充值这些问题是频频发生的。目前对于未成年人能够开通哪些电子金融服务功能也是缺乏统一性规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建议建立与未成年人行为能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机制，强化金融机构与监护人、学校教育的联动，进而共同筑牢未成年人财产保护的安全屏障。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五

0: 6月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在与美方的谈判中，伊朗要求释放被冻结资金并解除制裁。巴加埃称，多年来伊朗的资产在多家银行被冻结，伊朗无法访问这些资产，而关于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也是伊朗的诉求之一。这两项诉求也是在每次谈判中，伊朗谈判代表团都会提出的内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其中境内第三类医疗器械产品20个，进口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20个，进口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26个。美军非洲司令部18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与尼日利亚协调。 于17号对盘踞在尼东北部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没有人员受伤。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带设有两处秘密营地，多名要求匿名的官员称，美国和伊拉克知晓上述营地的存在。 报道称，以军和美军均拒绝置评，但多名未具名美国军方和外交人士推断，鉴于美军与以色列军方的深度联系，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可能对以军秘密营地毫不知情。当地时间5月18号，据印度尼西亚警方消息，印尼高地。 巴布亚省两个部落之间发生冲突，以致13人死亡，19人受伤。数百名居民撤离至当地警局寻求庇护。为恢复当地秩序，警方已增派警力，加强戒备，防止治安情况进一步恶化。当地警方表示，两个部落之间的冲突于数日前开始，但其矛盾由来已久。 此前曾多次发生冲突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刻提示：今天16点，湖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50至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最大小时雨强50至8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此外，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有关规定，常德市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决定，自今天16点起，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首先为您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3: 国际方面，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了鹿特丹港，目前有11例与涉疫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
1: 晚高峰官军情，今天聚焦特朗普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梅以是否会再次对伊朗动武？
4: 智能算力。 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4: 有记者提问，中方前天发布了普京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具体介绍此访有关安排？中方对普京总统此访有什么期待？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俄

0: 关系。对此，郭家坤表示，
1: 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有记者提问，白宫发布了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介绍此访的有关成果，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5月17号晚，赖清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后，有关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的表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绝无可能。
1: 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正的现状。赖清德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反对台独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应有之义，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5月17号，美国白宫在中美元首会晤的事实清单当中表示，两国元首确认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中方能否证实上述情况？对此，郭家坤表示，
1: 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一贯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有关方正视半岛问题的症结和根源，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为缓和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8号，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了荷兰鹿特丹港。根据此前的安排，船上人员将会分批下船，所有人员都需要严格遵守荷兰官方制定的隔离流程。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荷兰外交部、卫生部在致众议院的一封信中表示，邮轮抵达后，荷兰籍人员将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暂时入住隔离点。其中17名菲律宾籍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邮轮彻底消毒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对这艘船做全面检查评估，以确定是否可再次航行。这艘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但阿根廷火地岛省卫生部门基于病毒潜伏期等因素，对乌斯怀亚是感染源头的说法表示怀疑。

0: 阿根廷卫生部日前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前往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研究员塞巴斯蒂安·波利亚克博士表示，
1: 我想要反驳乌斯怀亚是感染源头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垃圾填埋场是感染源，也没有证据表明乌斯怀亚或火地岛是汉坦病毒首例传播病例发生的地方。我相信这里没有携带这种疾病的老鼠，因为没有相关的历史记录。
0: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将与火地岛省卫生部门共同调查，预计四周后可公布相关结果。波利亚克博士说，
1: 科学家们将前往火地岛进行调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并且谨慎的安排，可以彻底排除这里存在汉坦病毒的可能性。
2: 取消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没有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3: 迄今已确定6种正埃博拉病毒，其中3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包括扎伊尔型、苏丹型以及此次引发疫情的本迪布交型。人类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等感染，潜伏期为2天至21天，初期症状包括发烧、疲劳、肌肉疼痛、头痛、喉咙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呕吐、腹泻、皮疹、肝肾功能受损等症状，感染者还可能出现意识混乱等神经系统症状。一般认为，感染者在出现症状前不会传播病毒。世卫组织表示，埃博拉的平均病死率约为50%，在以往疫情中，病死率从25%到90%不等。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该中心当天通报，刚果金伊图里省已累计报告336例病例，死亡87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塞米尔·罗杰坎巴表示，
4: 这一次受人员流动影响，已经有3个卫生区受到波及。
3: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萨亚说，
5: 埃博拉病毒有很多毒株，大家最熟知的通常是我们所说的扎伊尔毒株，它导致了大量人员死亡，若无有效医疗救治，病死率可达70%到80%。幸运的是，针对扎伊尔毒株，我们有药物和疫苗，另外也就是我们目前所提到的苏丹毒株和本迪布交毒株，我们既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3: 让卡萨亚还透露，目前已有候选疫苗和候选药物，希望未来几周内能取得进展。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过，特朗普1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协议。不过，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表示若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那么，梅尼伊战火是否将再度燃起？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8: 有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预计于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他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而在此之前，有美国媒体披露，美国与以色列正加紧进行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梅姨拟定的备选方案中，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及基础设施发动更强力度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派遣特种部队深入伊朗，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吗？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观察，当前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僵持不下，双方确实存在重燃战火的风险，空袭依旧会是美方的主要打击手段。
9: 伊朗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了美国之前主导的或者说坚持的国际规则，这也是美国难以接受的。那么这些问题呢，仅仅靠谈判恐怕呢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美军该补充的弹药也补充了，而且呢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已经具备了再次

0: 进行高强度打击的能力。美伊之间确实有重燃战火的可能。如果说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打击手段上呢，和之前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我觉得呢，仍然会以空袭为主，但是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提高打击强度，包括针对伊朗能源和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可能会和海湾国家进行更多的协同联动，减少这些国家的损失，进而呢降低这些国家带来的反向的压力。至于派出地面部队呢，我想呢只能是最后的一个选项，因为风险非常高。
1: 目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美方在回应伊朗此前的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内容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在张学峰看来，美方相关主张需要伊朗做出重大让步，伊朗全盘接受的可能性极低，这将进一步升高美伊重启军事行动的概率。
0: 那么在伊朗看来呢，美国没能在战场上得到的东西，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拱手相让。比如说美方要求伊朗把400公斤的这个浓缩铀移交给美国，而且呢仅允许保留一处核设施，这等同于要求伊朗完全放弃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发展起来的核成果。另外呢，伊朗和美国谈判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收益，他的核心要求就是要解除制裁，解冻资产。美方呢对伊朗只有损失没有收益的协议，伊朗是难以接受的。而一旦伊朗正式拒绝这样的一个方案，美伊升级军事打击的概率将显著的上升。
1: 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英国媒体援引北约方面掌握的相关情报报道，伊朗 90% 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伊朗现在依然保有70%战前导弹库存，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那么伊朗如今真实的战备实力究竟如何？张学峰分析，
0: 伊朗 90% 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在部分或者全力运转的情况可能会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现在双方停火一个多月，伊朗通过一些机械设施进行施工，理论上是可以重新启用这些基地的，这样的话被封闭的一些导弹一些发射装置还能够继续的使用。但是呢，能否达到战前导弹战力的 70% 这个数字，我觉得是存疑的。按照之前外界的评估呢，战前伊朗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在冲突中呢，消耗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有上千枚的。伊朗能否保存那么多的弹道导弹，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张学峰进一步指出，目前虽然美伊不断升高再次动武的调门，伊朗也具备足够的反击底气，但美伊双方仍没有关闭重回谈判桌的大门。
0: 双方实际上呢，并没有完全关闭外交大门。美国试图以打促谈，通过对伊朗极限施压，迫使呢伊朗做出更多的妥协。美国提出的五个条件仍然是卖价的要价，而非底价，仍然存在微调的可能。此外，即便再次爆发冲突，仍然也有重回谈判桌的可能，因为一旦再次开打，美国的目标是以升级实现降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好，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的详细的情况，一块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5: 你好燕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前杯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15号以来呢，我国中东部地区是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天气，那预计啊，到了明后两天呢，雨带会逐渐的南压，北方的降水就会陆续的停下来了，降雨呢将主要集中在江南和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钟在继续的发布暴雨。

0: 橙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黄淮东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和西部，还有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和西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山东的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沿海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方面呢，武汉今天晚上到明天是暴雨转小雨的天气，合肥是大雨转小雨。那展望到后期啊，到了五月下旬呢，还会有两轮明显的降雨过程，主要呢就是21到23号，还有24到26号。同时呢，南海季风也会爆发，像江汉、江淮、江南、华南等地都会经常的有强降雨出现，尤其呢是湖北、贵州、广西、重庆等地，应该说雨势比较强，降雨持续的时间又长，所以呢当地的朋友要特别警惕这种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闫琳，
1: 好，感谢小丹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从4月23号起到5月31号举办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活动期间，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联动70多家合作单位，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
1: 明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巨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这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3: 明天首趟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将正式上线载客运营，首发线路为16天南北疆全景旅行线路，游客从成都出发，将串联乌鲁木齐、喀纳斯、赛里木湖等新疆的核心景点，涵盖高原湖泊、草原湿地、丝路遗迹等景观。
1: 明天和后天，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如果天气晴好，太阳落山之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
3: 明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来家了，我来了啊！这个
1: 还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主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主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闫玲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来自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

0: 进发展态势。
1: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0: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5: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

0: 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

0: 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

0: 班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0: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0: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6: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7: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8: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9: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1: 我们主要执行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2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3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3: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4: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5: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3: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3: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7: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功。

0: 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3: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

0: 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5: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2: 生态屏障更。

0: 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

全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

0: 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近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1至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1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 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1: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昨天22时42分，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格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徐伟民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白银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启动仪式在靖远县举行，靖远县普惠托育服务提质升级，同乐家托育中心开启免费体验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5号，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徐伟民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51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及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精神。

动力，要引导扎根乡村的青年积极投身枸杞、西沙瓜、文冠果等特色农业的种植、加工和电商销售，参与黄河沿线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让他们在田间地头学技术，在市场前端闯新路，在服务家乡中增长本领，真正成为乡村振兴和县域发展的后备军和突击队。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和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及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5月11日在白银市白银区靖苑县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条例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坚持原原本本学、逐条逐句学，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足功夫。切实增强贯彻落实条例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推动条例各项要求在靖远落地生根。要深入学习领会省长任正赫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资源禀赋，壮大优势产业。奋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全县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中央巡视组移交信访事项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到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是检验我们群众工作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尺。要把做好信访化解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聚焦重点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凝聚助残温情，守护平等微光。5月16号，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白银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启动仪式在县人民广场举行。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张洪强，县委副书记曹荣，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三级调研员马金参加活动。副县长候选人吴晓岚主持活动。启动仪式上，曹荣首先向广大残疾人朋友致以诚挚问候，对长期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社会各界表示感谢。马金宣读《扶残助残倡议书》，号召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关心关爱残疾人群体，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张洪强充分肯定了全市及靖苑县残疾人事业取得的工作成效。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扎实做好残疾人康复、就业、权益保障、关爱帮扶等各项工作，不断凝聚全社会扶残助残合力，全力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仪式最后，张洪强宣布白银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结束后，市县领导走访慰问了困难残疾人家庭，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为他们送上慰问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送到残疾人身边。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关启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晓英，县政协副主席韩亮参加活动。幼有所训，民之所盼。
作为靖远县重点民生工程，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自招生运营以来，以公办普惠、专业照护、安全暖心为特色，补齐县域托育服务短板，缓解双职工家庭入托难、入托贵痛点，为0-3岁婴幼儿打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乐园，让幼有善育。

0: 的民生答卷更有温度。走进位于城区北城区的靖远县示范型托育中心，温馨童趣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园区总建筑面积 1611.51 平方米，总投资 1390.60 万元，严格按照国家托育机构建设标准规范设计，可提供100个普惠托位，分设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精准满足不同月龄婴幼儿照护需求。优质的环境、专业的服务、暖心的陪伴，赢得了家长的广泛认可。规范化的普惠托育服务，不仅解放了家长双手，更让婴幼儿在专业的呵护下快乐成长，切实打通了幼有所育的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小小托育园承载大民生，下一步，靖远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质量，提升专业水平，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位婴幼儿健康成长，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普惠托育品牌。同时，靖远县将继续织密普惠托育服务网，不断扩充托育资源，深化医育结合，强化师资建设，让托育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质感，为县域婴幼儿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为家庭幸福生活添砖加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本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上回书讲到了巡城御史王传跟首辅张居正汇报了王希烈偷偷摸摸跟武清伯李老爷暗中勾结的事儿。他把这段事儿汇报完了，本应该撤下去，可是他没走。你看他笑么滋儿的跟首辅开着玩笑：“首辅，玉娘被我发现了。”啊！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自从小玉娘在城南驿站被高拱羞辱一番之后，用头撞下来那大柱子，也该着他命大，找了一个当地非常有名望的郎中，就把小玉娘给救治过来了。张居正一直在惦念着他，自己刚登上首辅之位，乱糟糟的事太多，把首辅张居正压得是喘不过气儿，他就没倒出时间去打探这个玉娘。今天听到王传说知道玉娘的下落，他非常吃惊。你在什么地方发现玉娘的？首辅，您先别着急，您听我慢慢的给您道来。他端起了一杯茶水喝了一口，然后他就讲起了发现玉娘的整个过程。前一段时间他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李太后最近这几天要到大隆福寺和昭宁寺去进香。李太后她信佛，自打小皇上登基之后，大隆福寺和昭宁寺的香火一天比一天就旺盛起来了，所以一到赶庙会的时候，你看这人是川流不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排一排、一浪浪、一层层、一趟趟，那可真是人山人海，把这庙门前的广场堵得是满满登登。这人一多就杂，一杂就乱，这里面就涉及到治安的问题，巡城御史王传格外在这方面就特别的注意。再说北京城有两个胡同最乱，这两个胡同一个是帘子胡同，另一个是苏州胡同。这两个胡同的两头，一头连着昭宁寺，另一头连着大隆福寺，这可就乱在一起了。帘子胡同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养一些从全国各地选来的小娈童，供那些达官显赫的人享受。这苏州胡同当地的老百姓称它为窑子街。最近这段时间李太后要来进香，这治安问题可是个头等大事，巡城御史王传他不得不在治安上下一番苦功。这天他带着手下的人马就来到主管这片治安的一个巡警铺。这个巡警铺坐落在一个胡同边的小四合院里边。到这院子里边一看，这些军警爷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就听上屋有几个人吆喝什么。到里边一看， 有几个军警光着膀子歪戴个帽子，那军装也没穿，你看那些刀枪棍棒扔得可地都是，在那推天酒耍钱呢。这些人一边喊一边吆喝，有的喝得眼珠子通红，脑瓜子正亮，看谁点大，嗨，实在没有法，必是来个法，来翻牌，怎么就给周翻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些人怎么就给周翻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些人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你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大的将军来了，一个个吓得浑身都直哆嗦，全跪在那儿了。你们的头呢？啊，头，谁也不知道头干什么去了。快去，把他找来。王传这回可急眼了。不大功夫，他们的头找回来了。这个头叫蒋二旺，这个蒋二旺也是个世袭的官爷，爹是干这行的，儿子也干这行，将来他有儿子也接他这行，这叫子媳妇入，可能老一辈子立过战功，都有点资格。这个蒋二旺在这一代啊，前前后后已经待了18年了，可以说是个老地皮。他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巡城御史王传能亲自来到他的巡警部。再说他干什么去了？哎，他管了两条街，一条街都是小娈童，另一条街都是娘们儿。每个窑

0: 猴子要是新来的女人，都得有这样二望，破破身，就是她得先尝尝鲜儿，这就是不成文的规矩。这个蒋二旺就去了，没想到他好事还没办完呢，家里人就喊他，说是巡城御史王大人到了，给他吓得是连滚带爬，你看帽子也丢了，鞋剩了一只，踢了踏拉的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吓得就塞炕了，直接给巡城御史王传就跪下了。王传一看他这副德行，你哪像个头啊，你能带好你这三十几个弟兄吗？这个地方的治安交给你，我能放心吗？过去啪啪就是俩大嘴巴，这俩大嘴巴打得够狠的，你看那嘴角当时就出血了，但是这小子一声没敢哼。王传就问他，你知不知道最近这几天李太后要来敬香，这条主要的街道人这么杂乱，你们成天干什么？国家拿着俸银，老百姓拿着血汗养活你们，就让你们吃喝玩乐，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由打外边疯疯癫癫的就跑来一个娘们儿，一边进来还一边骂，蒋二爷你看看这是谁。这个女人跑进来之后一看这场面，蒋二旺在那跪着，巡城御史王传坐在那儿生着气，这蒋二旺嘴边还流着血，这个娘们吓傻了，这场面她从来没见过。这个娘们是谁，敢大大咧咧的到这儿来骂街？这个女人姓夏，她叫夏大浪，由于年龄大了，现在已经过口了，40多岁了，大伙就管她叫夏婆。年轻的时候有几分姿色，一开始在这条街当妓女，后来这街面混熟了，她就自己开了个窑子，当起了老鸨子。然后他招引一些良家女人招揽生意，时间一长，他发现这个地皮归蒋二旺管，他就靠上了这个蒋二旺，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有了一段感情。蒋二旺有的时候不回家，在他那就住，一晃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巡警铺的人都拿他当自己家里人，有的也跟他打情骂俏，还有的管他叫蒋二嫂。今天他做梦也没想到蒋二旺被巡城御史王传在检查工作的时候给逮个正着，他不在岗，嫖去了。他也害怕了。这时候，后边又跟了几个人，五花大绑，绑着一个军警爷。巡城御史王传一见到这个场面，心中暗想，这里边肯定有戏。他就问了一句，你就是夏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是？夏婆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夏婆也是见过大大小小场面的人物。他一合计，这位肯定是个大人物啊，蒋二旺那叫巡警铺的头，在他面前都得跪着，可了不得了，该着啊咱们底儿低，碰见个茬子了。旁边有个军警就说了一声，那是咱们巡城御史王大人啊，王大人，我不知道你们在办公务，打扰了，我先回去。
1: 回去没那么容易，你今天究竟要干什么
0: 啊？是这么回事儿，他们有个巡警到我那嫖娼，他不给钱要跑，被我给抓来了，他说他是这个巡警铺的新来的军警爷，我找来就是让他们认一认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号。
1: 大伙再一看，
0: 确实有这么一号，是今天刚来的，他叫刘金贵。这个刘金贵他究竟怎么回事，蒋二旺心里最清楚。今天下午的时候，夏婆在门口招揽生意，就看门口来了这么个小伙子，左瞧瞧右看看，东张张西望望，好像在寻摸哪个娘们儿，有的时候还没看中。这个时候夏婆为了揽生意就喊他，来来来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就过来了，哎，你是有新来的吗？有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福气。这话什么意思？你还不知道吧，我们这新来一位小美人，是100%的纯处女，您要想尝尝鲜儿，您得花20两银子。什么好女人值20两银子？去你的吧。怎么你不信？你见一见就知道值不值20两银子了。好吧，我看看。夏婆开了价，人家嫌贵。其实夏婆在开这20两银子价的之前，她有个打算。前文书咱们介绍了，这条街不管谁家，要是新来的漂亮女人，没破过身的，都得有蒋二旺尝头一口鲜。可是夏婆今儿个她改了主意了。第一，她跟蒋二旺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再说蒋二旺如果要是把这个厨破了身子，就不值钱了。他一合计啊，这个小伙子东张张西望望，正好要吃食儿，那好吧，我这口食儿就不留给蒋二旺了。他就耍了个小心眼儿，把这小伙子就领进自己的屋内。这个刘金贵进到后屋一看，他真就惊呆了。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邵大侠从江南带来的美女小玉娘。这个小玉娘怎么会来到窑子街呢？说到这儿，咱不得不交代几句。玉娘的伤养好之后，本来打算雇一条船回到江南她干妈家，在那儿再找邵大侠，邵大侠有钱有势，保证能给他安排一个安身之处。可是万万没想到碰见坏人了，他把雇船的钱交给一个赶车的，这个赶车的就把他拉到了这个地方给他卖了。因为玉娘虽然伤治好了，一股火，眼睛已经双目失明了，什么也看不见。这个赶车人把他骗走之后，把他的钱也得到了，然后就消失了。到了窑子街之后，他不知道是窑子街。这夏婆天天哄他，让他接客。这个时候玉娘是欲哭无泪，死的心都有，也该找我玉娘命惨，怎么被骗到这个地方。但是小玉娘有一颗刚烈之心，要守身如玉。她学了一把剪刀，这把剪刀跟她是形影不离，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她也攥在手里。这是防身用，一旦不行就自尽。一连三天她不吃不喝，夏婆也着急了，我花100两银子买来一堆废肉，这能行吗？我得把它卖了，或者是啊，招几个嫖客把本钱先收回来，然后把它再卖掉，别赔了本儿。没想到今天这个刘金贵大模大样的就来学么新鲜女人来了。夏婆就挑逗他，他一看这个女人太漂亮了，20两银子值，我要是办成事之后，我保证给你20两银子。这个刘金贵进到屋里边，把门就带上了， 但是这个带门的声音被玉娘就听见了，她就感觉到屋里边进来一个人。玉娘腾腾家伙就坐起来了。
2: 什么人？小女子，我今天被你的美貌给征服了，我要跟你亲热一番。
0: 玉娘这个时候把身子紧紧一裹，不许靠近我。
2: 装什么呢？来到这条街，你还想当贞洁烈女儿？
0: 书画之间，她往前一凑合，就要伸手，玉娘赶紧的就往墙根靠。可是这个人三下五除二就把玉娘扑倒了，那真是一只小雏鸡被老鹰给抓住了，这还好得了？这个刘金棍五大三粗，伸手就扒玉娘的衣服。这回玉娘实在是没有力气了，用最后那点力气把这剪刀就拿出来了。你如果再扒我的衣服，我就死在你的面前。玉娘这句话一出口，可把刘金棍给吓坏了，他马上就松手了。
2: 哎呀，小娘子，你可千万别死在我面前啊！我不动你了。
0: 他赶紧就把衣服穿上了。这时候玉娘跟他说话了，你要是个好心人，马上到官府去替小奴告上一状，就说我被拐骗到这里。这个刘金棍心想，我哪有心思告状啊，我本身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吗？干脆我先来个凉锅贴大饼子，怎么讲溜之虎也吧。他穿好了衣服起身就出来了。这下婆就以为他把事儿办完了要赖账走人，站住，就把他喊住了。哎，你喊我干什么？你小子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老娘我是干什么的，给钱。我什么事儿也没干，我给什么钱？没干事儿在屋里干什么这么长时间？我真的什么真的假的嘞？下婆这一声喊喝，从屋子里边冲出几个打手，抹肩头拢二背，几下子就把他捆上了。你想跑，这回给你送到巡警铺。刘金贵一听送到巡警铺，他乐了。我说下婆，您看看我是谁，你是谁，老娘管你是谁。这小子磨磨蹭蹭的手也捆住了，用手指头啊捅捅自己的腰。下婆到他身边一伸手，就把他腰里的腰牌给掏出来了，拿在手中一看，下婆也傻眼了。武城兵马司，崇文门，苏州胡同巡警铺，刘金贵。
2: 你真是巡警部的？
0: 是啊。难道你不认识老娘我？
2: 不认识。
0: 那我问问你，巡警铺的头是谁？蒋二旺，蒋二爷。蒋二爷没跟你介绍介绍老娘我的身份，还没来得及介绍。这么说你真是新来的。既然是新来的，蒋二爷没交代，我也分不清真假人。这么办，我把你送到巡警铺。就这么着，夏大浪手下的这些人就把刘金棍给捆到了巡警铺。到了巡警铺，正赶上王传在这儿审问蒋二旺下午干什么去了。这王传听完夏大浪讲完了这番过程，吩咐一声，来人，把这个泼妇先带下去，一会儿再收拾他。是，立时有几个兵丁就上来把下婆就押出去了。这个时候那个叫刘金贵的军警爷带进来了，在王传跟前扑通一声跪下了。蒋二旺偷着用眼睛一瞄，当时啊大小便都失禁了，尿都出来了，他心中暗暗叫苦。
1: 原来这个小伙子真正的名字叫

0: 王大臣。三天之前，本铺的一个巡警刘金贵因为得了痨病死了，正好有人介绍王大臣前来找个工作，他就让王大臣顶替了刘金贵当了军警爷。按照洪武皇帝定下的规矩，各军位在籍军事分本兵和留兵两种，本兵采用世袭制，父亲死了儿子代替，代代相传，而留兵呢就是随用随招。这刘金贵呢，他是世袭的本兵，膝下又无孩子，人一死就等于报了绝户，按照惯例应该上报到武成兵马司的衙门注销军籍。但是这个蒋二棒，你看这个小官，他也有他的道，他想吞占刘金贵的俸禄，就大着胆子让王大臣顶替了。同时他跟王大臣还讲明了刘金贵的俸禄他们两个个人一半，这王大臣找了一个差事，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今天下午，蒋二棒就把刘金贵的腰牌交给了王大臣，同时跟王大臣交代了，这几条街的治安都归咱们这个巡警铺管，你今后就不叫王大臣了，你就是军警爷刘金贵了。哪曾想这个刘金贵刚上班的第一天就被王传给查出来了，这才引出来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要搞京察的第一个大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巡城御史王传来到了蒋二旺这个巡警铺，就发现蒋二旺手下的巡警去逛窑子，他觉得这件事儿挺奇怪，但是这里边的黑幕他还不了解。王传就问蒋二旺，他真是你手下的军警？蒋二旺点点头。
4: 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狠狠地打，打断他的双腿。来了4名军士上前就要动手，
0: 把王大臣可吓坏了，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的这是初犯，以后再也不敢了。
4: 本官可以饶你，洪武皇帝亲自制定的大明律饶不得你。在籍的军士嫖娼斩无赦，打断你的双腿是本官照顾你，拖下去。
0: 大人您要这么说，容小人禀告实情。说，
4: 是小人，我不是在即的军士。
0: 什么？你不是刘金贵？
4: 是，我不是刘金贵。
0: 接着他一五一十就把他顶替刘金贵的内幕跟王传交代了。这回王传听明白了，这里边有这么多的猫腻，整个的北京城30多个巡警铺，各个巡警铺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少了。看来首府张居正的京察太有用了，
4: 自己作为朝廷的命官，底下这些事儿自己怎么就不知道呢？
0: 他详细的听完了王大臣交代的这些情况，然后他转向了蒋二汪。蒋二汪，刚才王大臣讲的这些事可是实情？再看蒋二汪早就吓瘫了，
4: 哆哆嗦嗦的都说不出话来了。
0: 他知道这件事儿一旦捅漏了，可不光王大臣一个事儿，他底下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太多了，一旦都扯出来，弄不好他脑袋就得搬家。把蒋二旺和王大臣先押入大牢，听候处理。来人呐，马上手下的兵丁就上来了，到，把这条窑子街现在给我封了，不准进不准出，出一点差错我拿你们试问。他刚把这句话说完，就看那个王大臣一边往外走一边喊了一声，大人，我还有情况要说。把他带回来。这王大臣就被押回来了。你还要说什么？
5: 大人呐，我要是有立功的表现，能不能给我减点罪呀？
0: 那得看你立什么功。我要检举揭发有人拐卖良家妇女。
4: 哦，一提到这个事儿，王传心里边啊就画了个魂儿。
0: 要知道那年头拐卖良家妇女是罪加一等。然后王大臣他就把下婆鼻梁为娼的事儿跟王传交代了。其实这王大臣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女人叫玉娘，但是他提起这件事儿，王传心里边就犯了合计。因为前一段时间首府张居正单独跟他交代过，说高拱在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位美女，这个女人叫玉娘，据说他没回到南方，可能还留在北京，现在究竟在哪儿还不清楚，让王传格外留点心眼儿，打探打探。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很可能王大臣说的这个女人就是玉娘。 夏婆，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拐卖良家妇女了？这回这夏婆可吓坏了，她知道拐卖良家妇女这条罪名成立，那可要判重罪呀。
4: 哎呀，王大人，他说的不对，是一个赶车的人把这小娘子送给我的，这个小娘子现在已经双目失明了。
0: 啊？怎么？这个女人瞎了？好吧，夏婆啊，跟我去看看这个女人。紧接着王传带着夏婆和手下的人马来到了夏婆开的这个窑子房。这些人一进去就见床上坐着一个非常憔悴的女人。
4: 什么人？
0: 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是巡城御史王传。
4: 啊，王大人。
0: 这个小玉娘扑通一下子给王传跪下了，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4: 你可是玉娘？正是小奴。
0: 可吵到你了。玉娘啊，我接你来了。来人呐，王传吩咐人安排一个小轿，把玉娘就抬走了。

0: 这个王传一看白玉娘找到了，那就得马上汇报给首府。他心里明白，首府惦念着这位小娘子。当时他就吩咐手下的人把夏婆先收监，就是先押起来。那么这功夫啊，他就发现巡警铺有一个叫李二的巡警，大伙操他把火在推牌九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在边上没玩。他觉得这人呐，暂时还挺可靠，不管呐这李二怎么样，他把李二叫过来了。你叫李二？
1: 是。
0: 好，这个巡警铺暂时就由你来负责，今后再出现这些事儿，我拿你试问。再说这个李二做梦都想当上巡警铺的头，可是一直捞不到机会。今天一看机会可下来了，那就得向王大人宣个誓啊。王大人您放心，我手下的这些军警今后再也不让他们吃喝嫖赌了。那你还能保证什么？王大人，我保证不像蒋二旺似的，再来厨啊，先尝头一口鲜儿了。放屁！说这些干什么？今后啊，你只要好好干，还有可能把你提起来。是。李二答应完了，王传一看，行，该撤了。然后他直接跟首府张居正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张居正听完之后稍微啊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安排油漆把玉娘先送往吉祥炉调养一番。过了两天之后，张居正散班了，换了便服，乘着小轿来到吉祥炉。这吉祥炉坐落在北京城的泡子河边，这泡子河它的上游和紫禁城内的金水河相通，这泡子河清波粼粼，就像青藤结瓜似的连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荷塘。老严嵩当时在这儿修建了吉祥炉，现在看来显得是别具一格。每年春秋两季来泡子河边赏玩景色的游人很多，河边的十几座名园整天是飞鸿舞翠，笙歌不绝。但是这河边最好的一座园子就是这个吉祥炉。吉祥炉占地有60多亩地，在京城的私家园林当中算是最大的一个。据传说，奸相严嵩开始造这园子的时候，请来了当时苏州的赵园高手叫纪成。纪成就问他说，老人家您想造一座什么样的园林？严嵩这个老奸相当时没有直接回答，提起笔写了两句宋诗：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你自己琢磨吧。纪成就开始研究这14个字儿，最后他研究明白了，花了5年的时间把这座园子造成了。这个园子就是运用借景之妙，在泡子河边水的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石，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横者为渡，竖者为石，那可真是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一一建成，就成了京城第一家最好的名园。严嵩被罢官之后，家产都抄了，吉祥炉也被充公，一直由内阁管辖。严嵩之后的首辅徐阶、李存芳这些人，都是士林推崇的慈父大驾，好吟风弄月，每年都要邀请好多这些王公大臣来到吉祥炉玩这么几次。高拱接任首辅之后，他很少来，一呢是因为高拱不好玩，二来因为他太忙，内阁吏部两头跑，没有闲暇功夫。

高拱管理的时候，这就成了门绥社耳长官了。今天张居正坐着小轿来到吉祥楼门前停下，从轿里面下来，眼见一片醇厚的秋色，让人心旷神怡。首辅张居正被眼前的景色陶醉了，他从心里边佩服这个金相严嵩，这吉祥楼选的地方选得太好了。他稍微停顿一会儿，然后排步进了吉祥楼的大门。当首辅张居正一抬腿迈进山崩听雨楼的时候，就听见河边那座秋月亭里悠悠扬扬传来琵琶声，同时还传出一个女人唱的小曲儿。这歌词首辅张居正听明白了，老冤家我待你金如玉，你待我好似土和泥，到如今你坐牛车回故里，我泪眼已枯干，自古红颜多命薄，有谁知我命薄如纸，气若如丝。苍天哪，痴心人是我，谁又能说负心人是你。这几句词首辅非常理解，张居正听完是一边点着头，一抬脚走进了山翁听雨楼的大门。这个楼是两层，底层啊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大厅，是严嵩在这儿召集宾客开堂会的地方。二楼有个回廊，有好几间密室，这都是当年严嵩金屋藏娇的地方。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山崩听雨楼的华灯已经点上了，在山崩听雨楼的小花厅的一间小室里边，摆上了一桌淮扬风味的美味佳肴。这是首辅张居正特意为玉娘备下的酒菜。首辅张居正首先入了座，不大功夫，那两位小童女儿把玉娘扶进来，坐在张居正的对面。然后这两个小童女儿退了下去，屋子里边就剩下首辅张居正和玉娘两个人。玉娘轻轻地问了一句，屋子里边坐的是谁？你和我。你是谁？玉娘非常警觉，她习惯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前。首辅张居正再一次仔仔细细地审视了玉娘一番。一晃两个多月没见面，这位美人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已经神色暗淡了，但是照样显得那么清纯。两弯淡淡的峨眉，一张樱桃小嘴儿，还是那么迷人，照样让一个男人显得特别销魂。你究竟是谁？玉娘又问了一句。咱们两个再说一会儿话，你就知道我是谁了。这时候首辅张居正亲自从冷盘里边夹了一片肉糕放在玉娘的盘子里。先尝尝吧，这是你家乡的淮扬大菜。玉娘微微的一笑，但是没动筷子。怎么不敢吃？怕下药吧。张居正说完夹了一块肉放在自己的口里，这就说明菜里边没有毒。玉娘啊，放心的吃，我不会害你。打从张居正说第一句话，玉娘就觉得这声音特别熟，像是在什么地方听过，她就开始努力的搜索回忆。

可是就是讲不起来。这声音非常沉稳，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凭着女人的直觉，她知道对面的这位男人可绝不是那些下流的男人。接着，她就拿起了筷子，把那片肉夹在口里了。味道不错吧？哎呀，来到京城，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家乡菜。你是南京的？是。何时进京的？4个多月了。这段时间正值京城疯狂宇宙，玉娘，你从南京来的不是时候啊。玉娘听到这儿笑了，什么疯狂宇宙，奴家不管那些。张居正听到这儿淡淡的一笑。玉娘，你没说实话呀。城隍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这可是你说的。玉娘一愣，脑袋里就浮现出荆南驿站那首木兰歌的歌词。难道你是张？对，我就是张居正。玉娘腾的一下站起身，猛地一下子从怀里抽出那把不离身的剪刀，隔着桌子朝着张居正扑就刺过来了。张居正身子稍微一偏，玉娘一下子刺空了，她知道她没刺中，然后她端起一碗菜汤哗就扬过去了。呵，这碗淮扬大汤一口还没喝呢，可是啊，被人家当水给泼过来了，这下子可喝饱了，从上边泼到底下，滴滴答答的顺着衣服往下淌。张居正根本没在乎，他找了一块擦布，从上到下擦了擦躺在身上这碗淮扬大汤的汤菜，然后他坐下来，自己倒了一杯酒，一扬脖子把这杯酒干了。玉娘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夺去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玉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既然做出这种事，难道还怕人家说？今天你把我弄到这儿，你究竟想干什么？玉娘说完这番话，张居正更佩服玉娘了。玉娘啊，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怎么样，还是请你先坐下吧，慢慢的谈。你还真别说，玉娘这功夫显得非常听话，规规矩矩的坐那儿了。玉娘情绪也稳定了，把头低下了。玉娘啊，你一个弱小的女子，哪儿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尔虞我诈，又在哪儿见过真正的铁马金戈？刚才你说了，是我抢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可是你想没想过，这堂堂的宰府，上有皇上把握，下有百官的监督，是我想抢就能抢到手吗？玉娘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问他一句：玉娘啊，你家里还有别的亲人吗？玉娘这功夫摇摇头。那我再问问你，假如你有一个弟弟，今年才10岁，你老担心别人欺负他，你这个做姐姐的应该怎么想？玉娘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句：我要尽心尽力地把弟弟保护好，不要让任何人欺负他。这就对了。当今的皇上还不到10岁，他老担心受高阁老的欺负，这才是高阁老下台的真正原因，可不是我张居正从高拱的手里抢过的宰府。

0: 玉娘好像明白了一个理儿。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又说，玉娘啊，你并不了解我和高阁老的关系。高阁老与我共事多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好友。这做人和做官一样，做一个好官，首先要做一个好人。我张居正做人的道理还明白，我绝不能加害我的好友。那一天在城南驿站，你突然的出现，我羡慕高阁老，挂冠还乡。有你这样的红颜知己相伴，就是终老林泉，又有何憾？可惜的是，这位高阁老视男女私情为不道，竟然辜负了你的一片痴情。
1: 张先生，别说了。
0: 说到这儿，玉娘流出了眼泪。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不光治理国家，搞经察，有一套手段，在女人的身上，嘿，他也有一定的手腕儿。刚才这位宰相的一席话，真就打动了小玉娘的芳心。这小玉娘的芳心一被打动，她下一步怎么走，真就为难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首府张居正在严嵩留下这座吉祥炉，特意安排一道淮扬大菜，要亲自陪一陪这个小美儿玉娘。可是没想到玉娘一开始怀有敌意，但是咱们这个大宰相在情场上也是一个高手啊，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大丈夫无情未必是英雄，高拱不懂情义，可是我这个现任的宰相有一颗怜香惜玉之心呐，现在只有我才能帮你的忙。他讲出这番话，没想到就把小玉娘的芳心给征服了。
1: 大人，
0: 玉娘啊，不要称我什么大人，叫我先生就可以了。现在这个宰相已经发现这个小美人的态度

0: 转变过来了。
1: 先生，
2: 玉娘说到这儿已经满脸是泪水，
1: 这一变化张居正已经看在眼里，他起身来到窗前，撩开了窗帘，推窗而望，只见天空中已经挂了一个弯弯的明月。
2: 玉娘啊，

0: 点了一下头。
1: 姨娘啊，
0: 我已经答应我要帮助你，不管你是回南京还是到河南新郑找高阁老，我都派专人护送你。
2: 不，张先生，从今天开始我已经不打算去河南了。
0: 怎么，你不想见高阁老？奴家眼睛亮的时候他已经跟我绝情，可是如今奴家已经双目失明，他还能搭理我吗？说完玉娘又哭了。我要回南京。
1: 在南京你不是没有亲人了吗？
0: 没有。那回到南京你投奔谁呢？
1: 我有一个恩人，姓邵，叫邵芳。张居正一听，心中暗暗地吃了一惊，因为邵大侠这个人不光是个神秘的人物，也是一位非常危险的人物。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知道江南有这么一位，这个人不光财力大，在江湖上的名望也非常的响，宫内宫外朝廷内外都有他的耳目和眼线，他就多了个心眼儿。这个玉娘是不是邵芳下的一个圈套？可是他转过来又一想，玉娘今年也就是二八加儿加在一起16岁，他无非就是邵芳为了高拱备的一份厚礼，不会像自己想的这么严重。看来自己呀，那可真是捂着屁股过河，夹着多余的小心了。现在我还应该再帮助帮助他。玉娘啊，你要回南京，我一定送你回去，还保证你在路上的安全。不过你现在可不能走。
0: 为什么？
1: 你现在双目失明，在路上一旦有个闪失，那就不好办了。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发现你的屋子里边来了一个人？
0: 是啊，今天下午来了一个人，我问他他也不说话，在我身边坐了很长时间。
1: 对，这位是朝廷有名的御医，我特意安排他观察观察你的眼睛。他回去已经跟我说了，他说你的眼睛是一股火毒，治好你的眼睛有很大的希望。你等他治好你的眼伤，你再离开北京也不迟。
0: 玉娘一听，什么？他能让我重见光明？
1: 对，但是需要时间和耐心，要治疗一段时间。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这人都有个毛病，你看他拥有双目的时候并没有感到自己的优越，等到失去的时候才感到要重见光明是多么可贵。今天玉娘一听说首府能找人治好他的眼睛，让他重见光明，他打心眼里格外的高兴。玉娘啊，只要你心情能平静下来，按时吃汤药，调养调养，就可以治好你的眼睛。
0: 先生，让我怎么感谢您呢？
1: 玉娘说出这番话是从心里说出的，她现在一比较同为首府，她就觉得高拱过于绝情，眼前这位张居正诚如她自己说的，有着怜香惜玉的君子之心。玉娘啊，你知道你现在住的是什么地方吗？
0: 我知道，这是吉香炉。
1: 那你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吉香炉吗？
0: 奴家不知。
1: 玉娘，这是严嵩投世宗皇帝所好取下的名字。世宗晚年焚香炼丹，为自己找乐事，严嵩就把这个地方起个名字。

0: 叫吉祥炉。其实，严嵩并不是在这焚香，而是经常在这儿练习书法，写写画画。哎呀，这么高雅的地方，奴家住在这里，会不会给先生带来不方便？放心吧，没什么不方便，你尽管尽心的养病。多谢先生。玉娘起身要给张居正深施一礼，但是还没等他站起来，张居正上前就把他摁下了。你先坐下，不用这么客气。我看你现在精神头比刚才强多了，你能不能再唱一曲《木兰歌》？可是没想到，玉娘听完摇了摇头，奴家再也不唱它了。如果先生您要听曲子，奴家可以给先生唱点别的。
1: 好啊，
0: 来人。张居正吩咐一声，尤其就把玉娘的琵琶给抱进来了。玉娘调好了琴弦，先生，我今天一定要为您奉上一曲。玉娘慢慢悠悠地唱起了小曲儿。要是学这曲儿，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这个说书先生学不来，但是我可以把玉娘唱的歌词儿再给大伙儿说一遍。一个小灯笼，你生得玲珑剔透，好一个热心肠，爱护风流，行动时能照前顾后，多亏那足丝儿绷得紧，心火上又添油，白天角落里枯坐守寂寞，到夜来方把青山红袖送过长桥，听鼓打交楼。玉娘甜美的声音是越唱越好听，越唱越动情，真把这位首辅张居正给感染了。可是这功夫，忽然听见尤其在外边喊了一句，老爷快出来，出事了。
1: 啊，
0: 尤其进来讲话。尤其一推门进来了，他也没敢看玉娘，直接来到张居正的面前。老爷，冯公公派徐觉给您送来一封急信。
1: 什么事？
0: 老爷您出来再说。首辅张居正跟着尤其来到了厅外，接着尤其就把冯宝派徐觉捎来的消息如实的跟首辅张居正做了汇报。今天上午李太后她要到昭宁寺和大隆福寺去上香，他首先来到了昭宁寺。到了昭宁寺敬完了香之后，他又来到了大隆福寺。他是穿便衣去的，大隆福寺呢提前有了准备，东厂的人和王传手下这些人马已经做好了保护。李太后到正殿进完了香，刚走出正殿就被人给拦住了。被谁拦住了？这几位说起来可了不得，一位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另两位是英国公张荣，还有驸马都尉许从成。这三位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嗨，他们早有预谋。英国公张荣那可是嘉靖皇上的亲妹夫，驸马都尉许从成是嘉靖皇上的姑爷，再加上现在小皇上的外公，这仨在一起可成了真正的皇亲国戚大聚会了。单说那天晚上，王希烈把银票送给了李伟，李伟就想办法怎么能见到自己的女儿，他就找到英国公张荣，张荣又把许从成请过来，三个人在一起就议论一番。这三位在一块儿，他能有好话吗？首先就说朝廷这么也不对那么也不对，反正张居正没干好事儿，胡椒苏木折凤他们也都是受害者，咱们是皇亲国戚，

0: 咱们能领这东西吗？咱们可不能跟普通的官员一样看待，咱们是皇亲国戚，没有咱们能有天下吗？这几位是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了。最后他们合计好了，因为他们信心也比较灵，知道最近这几天李太后要到昭宁寺和大隆福寺去进香，他们探好了路线，知道这李太后从昭宁寺一出来就要奔大隆福寺去，在大隆福寺里边埋伏好，等李太后进完香他们一块出来了。李太后一看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那两位，一位是她丈夫的姑父，另一位是她儿子的姑父，这三位她谁也惹不起，就把他们让到了一间屋子里边。你们有什么事儿赶快说，我马上就要回到内宫了。他父亲先说话了，
1: 闺女啊，
0: 你现在在大内也不出来，我这个当爹的见你也见不到，你知道这些日子我苦坏了。他就跟他闺娘诉起苦来了。爹呀，您究竟有什么事您慢慢的说。这个月没钱了，领点胡椒苏木还不好卖，市场上可地都是。我看闺娘啊，你这皇太后当的也没啥意思，我跟着你受穷还不如回家干挖井活去。如果他下个月再给我发胡椒松木，我就背个泥板子拎个把刀上劳务市场找活干去。他说这番话，李太后心里特明白，他这是在无理取闹哭穷。但是那两位皇家的亲戚在这儿，他又不好说他爹什么。那两位也说话了，荣国公张荣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那是老皇上嘉靖的妹夫。我说侄儿媳妇儿，你现在在朝廷管事儿，你想想，如果我们这些皇亲国戚不能按月领钱儿，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啊？实在不行，我就回家种园子，我把我家那园子好好种一种，卖菜去。驸马都尉许从成也在旁边溜缝。是啊，我说哎，他什么不过话，那不扯淡吗？他这回他要当李太后的面儿给张居正做一坛子醋。李太后听完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挺为难，如果他爹真拿个把刀背个泥抹子到劳务市场找活干，他的脸往哪儿搁？他儿子皇上的脸往哪儿搁？大伙一看，这是皇上的外公来找活干，干挖井活，来砌厕所扒墙头来了，那成何体统啊？再说老皇上的妹夫要去种菜，这更不好看。好吧，你们先回去，我马上回到内宫跟皇上商量这个事儿。李太后把他们打发走了，急急忙忙坐着轿就回到了大内，直接就到乾清宫见到他儿子，就把这情况跟小皇上朱翊钧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小皇上朱翊钧这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听完，当时你看他气得鼓鼓的。母后，你怎么就不多长个心眼儿？我就不信我外公他真能这么穷，要拿着把刀到劳务市场找活干。我也想过你外公现在穷不到这个地步，不过孩子，你就不想想，你登基还不到两个月，还有那么多皇亲国戚闹着要找你要饭吃，如果他们真的闹得满城风雨，天下的人怎么看待你呀？万历小皇上听完，那么这么办吧，把张先生找过来商量商量。嗨，孩子，先不能找他，我看直接给户部下一道旨，朝廷当中所有的王侯巡妻一律取消胡椒苏木折俸，月俸照样以县

银发放。母后啊，太仓没有银子，没银子不要紧，让首辅想办法。母后，这么办不对吧？如果皇亲国戚这么办了，剩下那些金官怎么办？君儿啊，管不了那么多了，你现在是皇上，皇上必须亲自来管咱们皇家的事，文武百官那头就让张先生酌情处理。哎呀，母后，你这么一来就给张先生加担子了。孩子，先不能考虑这么多，如果朝廷当中都是顺心的事儿，还要内阁首辅干什么？这个张先生如果真是一位能臣，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来把这件事情摆平。万历小皇上听完母后的话，心里边也明白了，他母后在这个节骨眼上要给张居正出一道难题，考一考这位张先生。好吧，就按母后的意思办。紧接着这道旨就下去了。下这道旨，首辅张居正正在玉娘这儿，他根本就不知道。听完尤其的这番讲述，张居正感到天威不测的沉重压力。自打他接任首辅以来，他一直非常谨慎从事，办什么事儿他都是非常的谦虚。他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离间他和君的关系，这君臣关系一旦受到怀疑，他就觉得下一步不好办。这个时候张居正惊出一身冷汗，就在首辅心里边受惊的时候，你说这功夫巧不巧吧，王壮过来了。那么这个王壮干什么来了呢？他呀有特殊的事儿要跟首辅汇报，他也赶上了。王壮，你来的正好，皇上背着我下谕旨的事儿你知道吧？王壮点点头。王壮，你是我的门生，你看看皇上在这个节骨眼儿摆出一道难题，绕开内阁直接下旨，你知不知道皇上是什么意思？张居正问王壮，其实他心里也犯着合计，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张居正心里非常明白，他在反省自己，我们做大臣的理所当然应该做到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就是做好事都是皇上的，做错的都是自己的。可是这几位皇亲国戚串通一气跑到太后那告状，王壮，我今天给你出个难题，如果你是当今的太后，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王壮听完没直接回答，哼，首辅啊，这不明摆着是武清伯这个老头子搅浑了这一坛子水。对呀，可是国家皇上既要治家又要治国，把家事参进国事当中，这国事可就难办了。王壮这功夫捋杆就爬上来了。这个李伟京城没有谁不知道的，是个见钱乐的人。行了，事到现在咱也不必怪人家。这个时候他压低了声音，王壮，你看不看到王希烈这些人已经下手，同时也得逞了。王壮在那卡巴卡巴眼睛，首辅，你就说这个英国公张荣和驸马都尉许从成，光在北京南京这两京就有好多的买卖，这李伟每年收上万担的粮食，上个月还卖余粮，这三个都是富甲一方的富户，他们就没有钱？这不明摆着要和咱们作对吗？

0: 壮传，你说的对呀。看来咱们和这些皇亲国戚的较量已经拉开了序幕。那么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跟这些豪强大户对着干，能有好的下场吗？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后，今天中华慈善总会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携手江苏常州市慈善总会捐赠100万元，紧急采购应急帐篷、保温毯、蚊香、矿泉水等一批灾区安置点急需物资，用于受灾群众生活保障过渡安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4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针对2026年4月外汇市场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当地时间18号，一位接近美伊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美方在最新谈判方案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的石油制裁进行豁免，这意味着美方将暂时终止制裁。伊朗强调，取消所有对伊制裁必须属于美方承诺的一部分。然而，美方提出的是在达成最终谅解之前，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实施暂时性豁免。截至目前，美伊官方均未证实该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日在社交媒体上，一个名叫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账号上线，该账号发文自称为官方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转引了这条帖文，伊朗方面尚未就此正式发声。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其在黎巴嫩巴勒贝克地区实施的一次夜间精确打击中，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军事指挥官。以军称，该指挥官近期参与协调杰哈德组织成员与黎真主党武装在黎巴嫩境内的作战行动，并推动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来关注此刻提示。最近几天，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东东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中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当代博物馆已经进化成什么样了，该如何解锁博物馆的正确打开方式，以及广西河池一大厦遭雷击造成内部电梯受损，建筑物明明有避雷针，为何还会被打出内伤。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些年在不少人的旅行清单里，博物馆成了必不可少的一站。社交媒体上分享各地博物馆旅行的攻略数不胜数，不少攻略堪称保姆级。逛展既能放松身心，又能收获新知，这大概就是博物馆旅行独有的魅力。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通过博物馆，我们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如今这座桥梁越来越宽，走上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其中自然类博物馆尤其受到小朋友们的喜爱，栩栩如生的动植物标本，奇妙的自然生态场景，让我们不用远赴山野就能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灵动与生物之美，沉浸式解锁自然的神奇。不过自然博物馆的知识点实在是太密集了，怎样才能告别走马观花，高效吸收知识呢？文字和展品哪个才是重点？博物馆里有哪些精妙的设计来提高我们的观展体验？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虽然是周一闭馆日哈，但是上海自然博物馆呢还是正常开放了。那今天馆内有哪些专属的主题活动？现场的游客流量和平常周末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2: 是因为呢，每年这个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如果这个博物馆日遇到这个闭馆日啊，那我们其实也是正常开放的。不过呢，对于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而言，我们其实从今年的春节之后啊，我们其实已经实施了一个新的一个

0: 开馆闭馆时间。也就是说呢，原来我们按照大多数博物馆的这个设置呢，其实是周一是闭馆的，但是现在我们把它调整到周二闭馆了，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正常的开放日。所以呢，在这一天呢，大家来参观的这个游客，因为我们知道呢，虽然博物馆是正常开放，但是大部分的朋友可能还是在处在上班日，所以它的游客量呢，其实可能也并不是说一定会比平常多很多很多。但是呢，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其实可能会专门选择在博物馆日去来参观博物馆。包括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包括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在内，其实很多的博物馆呢，在博物馆日呢也都会推出一些比如说优惠的门票价格啊，或者说一些特殊的活动。比如说在我们自然博物馆，其实今天呢也会有针对博物馆日举办的一些比如说专门性的啊一些这种讲解服务啊，包括一些特别的一些活动。那当然在博物馆日之前的这个周末，我们其实也专门举办了比如说针对于夜晚的这个博物馆之夜等等等等。其实呢这都是配合国际博物馆日。
1: 对，现在博物馆里面的活动真的是异彩纷呈啊，非常好玩。那以我这些年逛自然类博物馆的体验，就是每到周末游客都很多，不少家庭也都是带着孩子来逛，而且发现小朋友里面是有高手的。以您在一线的长期观察来看，小朋友们他们最爱什么环节，哪些展品，大家有没有一些新的需求呢？
0: 我觉得对于小朋友而言啊，其实对于大家来参观自然博物馆，相信很多的小朋友呢慕名前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儿能看到比较大的古生物。那当然呢，我们在这儿说古生物呢，其实很多小朋友呢最终的目标肯定都是跟恐龙相关的，而这也是世界上很多的自然博物馆它的一个共性，就是我们会把这种比较大型的啊以恐龙为代表的古生物放在一些比较醒目的位置。确实呢，在自然博物馆之中，当你有机会能够看到可能平常只能在一些科普书或者是电视节目上啊能够看到复原的这些恐龙的形象，其实一定会感觉到比较震撼的。因为尤其是对于小朋友而言，很多小朋友呢可能都会有很多跟恐龙啊或者其他古生物有关的一些玩具，而这些玩具呢它的大小显然不能跟自然博物馆中的这个模型或者说真正的这个化石相比。所以呢，当他有机会能来到自然博物馆的时候，当他真的能看到这些大恐龙的时候，相信呢一定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冲击，那当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满足感。
1: 对，当我们现场看到马门溪龙那个特别长的脖子和尾巴的时候，那种震撼感确实是无以名状的哈。尤其是小朋友，他身高比大人还要矮一些，看起来就会这种比例的反差会更大一些哈。那像现在很多观众在逛自然博物馆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感觉哎呀，确实很丰富哈，这个展品很多，知识点感觉很密集，想看完一天之内哈是不太可能的，结果呢就在深度细看和走马观花之间来反复的横跳。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种？哎，何欣老师，我们请导播再联系一下，稍等。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来了解一下哈，怎么样在深度细看和走马观花之间的这个反复横跳之中跳脱出来，请他来给我们推荐几种既开心又能有所收获的观展方式。何欣，
0: 其实呢我觉得呢，对于大家而言的话，那如果要前往一个自然博物馆，那其实我觉得首先应该做的这个攻略呢，是这个自然博物馆它大概它的整个的展陈的方式。比如说呢，一些传统的自然博物馆啊，它可能会使用生物分类学的这样的方式进行展示。比如说某个厅呢叫做这个鸟类厅啊，有个厅呢叫做这个哺乳动物厅等等等等。而还有一些新的一些展览的一些布展的方式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这个新馆，我们常常呢会使用这种主题式的展览。比如说有一厅呢我们叫做这个生命长河，那我们主要展示的就是生命从古至今啊，这个古今中外不同的大小的啊不同类型的这些动物。那所以呢，如果我们来自然博物馆参观之前，你可能呢先得选一选，哎，我来这个自然博物馆，如果我在当天我的时间比较有限，那我最喜爱的是哪一类动物，或者我对于哪个主题最感兴趣，我是对于分类学更感兴趣呢，我还是对这个演化最感兴趣，这些就成为我们观展前的一个我觉得首先要做的一个功课。

0: 此外呢，我觉得呢，对于世界上很多著名的自然博物馆而言，他们这些馆里面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珍贵的，我们叫做这个镇馆之宝。那你来之前啊，可以在网络上搜索搜索，比如说最近，哎，这个镇馆之宝有没有展出，展出在哪里，它背后有哪些故事，其实都是很值得去看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呢，在英国啊，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这个自然博物馆啊，在伦敦，它就叫自然博物馆。那当你有机会去这儿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比如说像达尔文啊亲自采集的一些标本，包括世界上已经灭绝的，比如像渡渡鸟这样的标本。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就是事先应该去了解的。
1: 嗯，对，如果说大家去的次数少哈，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离这个自然博物馆很近啊，可能就在家旁边或者在一个市里面，那我们可以通过多次去的方式来打卡来学习，是不是这个方式也行？
0: 对的，对的。那如果呢，我们有多次能前往自然博物馆的机会，那我觉得每一次来，你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我们每一次选择一个重点，你仔细去了解。包括我觉得呢，如果有机会亲自去这个自然博物馆很多次，其实也可以去关注这些自然博物馆是不是有更特别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呢，可能有些博物馆它会有一些周期性的讲座呀，一些这种体验呀，一些动手的活动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也都可以尝试去这个参与。
1: 对，相信几乎所有人逛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些化石它是真的吗？那些特别完整的大型的恐龙骨架是不是都是模型复刻的？我们普通观众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够大致分辨出真化石和模型呢？
0: 其实呢，这个真化石和模型啊之间呢，有时候说真也真，说假也假。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制作模型的水平也都很高。那事实上呢，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不是你有亲自近距离触摸观察的机会，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啊，比如说某个博物馆里面是否展出的这个恐龙啊，它到底是化石是真的还是化石的模型啊，是否是标本。那所以呢，对于这个展示啊，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博物馆怎么可能会展示一个所谓的假的呢？但是其实对于古生物的这种展示啊，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古生物往往都是历经这个亿万年的时间最后变成化石的。所以在科学家们当他把它挖掘出来在拼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其实呢大多数的这个骨头可能是不完整的。这些化石呢它的残片可能并不足以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动物的骨架。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就要使用人工的材料。比如说早期呢可能会使用石膏。现在呢可能会使用一些比较新的啊一些这种啊人工合成的材料，然后再进行上色，然后再把这个骨架装置出来。所以呢有一些博物馆呢在展示这个骨架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在下面有一个标识牌，这个标识牌上呢可能会跟大家展示出这个骨架的一个轮廓，然后呢在其中呢有虚有实，有时候呢也会用颜色来进行区分，也就是告诉大家，哎，哪一块这个骨头它其实是真正的化石，而哪些其他的这些骨头啊其实是模型。那当然呢也有很多的这些博物馆呢，比如说它展览的时候呢，如果这个里面有真的化石放在里面，或者说真的化石达到一定比例之后，其实在它的这个标牌上也就不说它是模型了，就直接可以把它标为，哎，这个就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标本的展品。当然呢如果这个这个展品它里面的这个模型的含量比较大，或者说呢100%都是用人工材料去复刻的，那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在下面写一个括号啊，就是写它叫复制品。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讲的，其实不要因为哎这个东西好像里面不是完全是真的就质疑它的这个珍贵性。其实呢往往这些复刻品复制品包括我们去把它进行补充之后进行展览的这样的一些展品，其实背后都是有很严谨的一些科学的这些工作的。所以呢这些都是很值得一看的。当然我们在很多博物馆中呢，尤其是自然博物馆的这个展品中，有时候大家也会看到，有时候啊这个大多数就像我刚才所讲到那些特别大的可能需要去复制的啊人工材料来制作的，它可能是展示在外面。但是也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放在玻璃橱窗之内的，而这些展品往往呢它的这个真实度啊就基本是我们说保真的啊，也就是说是特别珍贵的，它在这样的一个玻璃柜下其实可能会有恒温恒湿的条件来保存它。所以呢这些展品虽然看起来呢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完整，或者说并不是特别的宏大，但是呢往往这些古生物的化石是真品。
1: 嗯，是。那现在呢，很多自然博物馆哈也都引入了 VR、AR 等数字化的技术，推出了虚拟看展、互动讲解等项目。这些新技术能给观众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会不会反而分散了大家对于展品本身的注意力呢？
0: 我觉得呢，在这个时代发展之下，其实去拥抱这些新技术，包括我们说这个 VR、AR 的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啊，其实是能够带来博物馆提升的这种体验。因为呢，尤其是对于自然博物馆而言，我们展示的这些展品，其实都是跟生命有关的。但是呢，我们展出的时候呢，那要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哎，这些古生物呢，它已经是化石的标本、化石的模型。那对于现生生物呢，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展示的也是它的这个标本，比如说这种鸟类啊、哺乳动物的这些标本。虽然呢制作水平呢现在也是越来越高，能够达到栩栩如生的这种水平，但是呢至少对于大家对于生命的这种感觉而言呢，大家还是会觉得这些是死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应用比较好的这种新技术，能够让大家能够在这种视觉的感官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效应之下，能够感受到这些动物这些逝去的生命活着的时候的样子，我觉得肯定是能够带来一些新的这种体验的。那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啊，有的这个体验好像不是特别逼真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逐渐在进步吧。那当然我们在自然博物馆里，尤其像我们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经常也会跟大家去宣讲，跟来参观的朋友我们也会去说，大家来参观完自然博物馆之后，尤其是大家比如说看到我们这里面展出的鸟类、哺乳动物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鼓励大家有机会能够走到户外去，真正看看这些野生动物真实在野外生活的这种场景，那一定是能够带来从自然博物馆出发之后的更深入的对于大自然的了解。
1: 嗯，是。那也想问问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参观的注意事项问题哈，比如说我们拍摄化石和动物标本的时候可以用闪光灯吗？还有哪些逛自然博物馆的时候需要遵守的礼仪还有规则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的？
0: 嗯，对，这个灯光的这个使用啊，其实是主要还是要遵循我们说这个不同自然博物馆、不同博物馆它本身的这些要求。那对于有些比较珍贵的，它对于这个光啊、光照比较敏感的一些这种展品，那当然我们是要遵守博物馆的相关规定，比如说不能使用闪光灯等等等等。不过呢，对于像大多数的这种自然类的展品，如果是在可见光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厅之下，那其实呢，我们也没必要使用闪光灯。其实呢，大家现在我们也知道呢，大多数朋友可能都是用手机来拍摄的。其实呢，你找到合适的角度啊，尤其是那些没有玻璃遮挡的，那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拍出很漂亮的这种照片了，也足够大家去发这种社交媒体了。但是呢，对于有些专业的这种拍摄的这些人士而言，那其实呢，我也遇到过有些这个朋友呢特别的专业，他们可能会使用一些相对比较高级的一些设备，比如说他能够去吸附在这种玻璃上，然后呢能够尽量的去减少这种比如说光的这种折射反射啊，能够更好的去拍摄清楚这个展品。那当然呢，这些朋友这些拍摄呢也是需要去符合这个博物馆对于这些展品拍摄的这种规则的，比如说不能用闪光灯，那仍然是不能用的。那如果是馆方允许，那当然可能也能够是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去使用。所以呢，这个也是自然博物馆参观的一个注意事项，我们要遵守这个馆方的相关的这些规定。
1: 嗯，好的。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才呢，我们聊了逛自然博物馆的正确打开方式，从怎么平衡深度细看和走马观花，到底到分辨真化石与模型，再到 VR AR 这些科技的新体验。相信呢，大家下次再去博物馆就能够逛得更从容，更有收获了。不过博物馆的魅力哈，绝不仅仅在于怎么看。每一块沉默的化石，每一件栩栩如生的标本，都不是冷冰冰的展品，而是跨越亿万年的生命信史。它们身上藏着地球演化的秘密，也记录着物种兴衰的故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展品，去解读它们身上的生命密码。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鑫。何鑫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哎，我发现哈，几乎所有自然类博物馆里边，他们都有三叶虫的化石，而且呢，不少馆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化石挖掘体验区，让小朋友可以亲手的去挖三叶虫啊。那为什么三叶虫的化石会这么多？他们在地球生物演化史上有着怎样特殊的地位呢？
0: 对，我们这个大家想到古生物呢，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谈到的是恐龙。
1: 嗯，
0: 但事实上呢，其实在恐龙时代之前啊，恐龙所生活的叫中生代。那中生代之前呢是古生代。那古生代呢开始于距今呢 5.45 亿年前啊，从那个时代开始，这个我们叫寒武纪，这个三叶虫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三叶虫呢其实并不是指一种动物，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门类，它属于这个节肢动物这个大家族。也就是说呢，它跟现在的这个昆虫啊，包括这个虾蟹啊，这些甲壳类动物啊，其实都是属于亲戚，但是它属于早期的节肢类动物。那这些节肢动物呢，其实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在化石上面，我们看它的身体结构啊，都是外部也是有这种甲壳、甲壳的。然后呢，你去看它的这个啊，整体的身体的部位，好像是纵向的，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所以呢，也就在中文里面，我们叫它三叶虫。在英文里面呢，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这类动物呢，其实延续的时间还是蛮长的。也就是说呢，从古生代一开始，这个三叶虫呢，其实就已经有早期的雏形了。然后它们呢，其实一直延续到这个古生代呢，快接近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延续的时间呢，超过了这个上亿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而且种类也十分的繁多。所以呢，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的地方啊，尤其是古生代的地层里面，尤其是海象的地层，因为三叶虫都是生活在海洋环境之中的，我们都有机会能够挖掘到三叶虫。当然世界上呢也有一些比较著名的能够挖掘到三叶虫的一些地点，比如说像这个北非就有很多著名的三叶虫的一些化石的产地。所以呢，相对而言的话，这些化石呢它的量比较大，种类又比较多啊，获取的难度也不是特别高，所以呢对于很多的自然博物馆而言的话，他们都有机会能够收集到比较多的这个三叶虫的这个化石啊，这个就无需去把它去做一个模型了。很多时候我们就直接能够拿出三叶虫真的这个化石，直接进行这个展示。所以呢，这也就成为我们有时候去自然博物馆啊，大家一定能看到的一类展品。
1: 对，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教具了。除了化石呢，馆里面还有很多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哈。这些标本呢，大家也很好奇，它是用真的野生动物制作的吗？它们的合法来源主要是什么？制作一个完整的动物标本需要经过哪些复杂的步骤吗？
0: 对，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古生物相关的这些展品。那当我们去说现生生物的这些展品的时候呢，其实标本这个词呢就大家会用的更多了。但其实就像我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其实化石呢我们也称之为这个标本，就是化石的标本，以及或者说呢直接就叫模型。但是呢，我们当把语境限制在这个现生的这些动物植物身上的时候啊，那这个标本呢，那当然指代的就直接是动物的这个或者说植物的它的这个能够给我们展示的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呢其实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呢，我们去看动物，那对于脊椎动物而言，无论是哺乳动物、鸟类，还是这个两栖动物、爬行动物，我们的展示方式就有两种。要么我们是展示的是它的骨骼标本，也就是说呢，直接把它的骨骼这个把它这个身上的肉啊、肌肉啊等等内脏啊都去除掉之后，然后制作出这个骨骼的一个这种骨架的形态，然后跟大家展示，这叫骨骼本。这种呢我们叫做这个皮张标本。那当然这个皮张标本呢对于哺乳动物和鸟类那确实是恰如其分，因为我们知道呢哺乳动物的表面身体表面就是有皮有毛，然后这个鸟类呢确实也是有羽毛。但是呢其实这个皮张标本呢也能够指代比如说一些爬行动物，我们也可以把它的这个外表的这个皮啊，包括两栖动物那个制作起来有点复杂，因为它身上的这个皮是很薄的，但是呢也是能够把它制作成这种皮张标本的。那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标本的这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脊椎动物它的一个这种区分吧。那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啊，那鱼类怎么办呢？鱼类呢其实我注意到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技术，我们也能够把这个鱼的这个皮张能够把它做出来。 能够做得栩栩如生。但是呢，对于因为在水生生活这些动物而言的话，它在水中的这个颜色在活着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鲜艳的。那当我们把它做成皮装标本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颜色就褪掉了。所以呢，现在呢，针对于这些动物啊，比如说是在水中生活的啊，包括像鱼类这样不太适合直接用皮装标本进行展示的，那往往呢就会使用模型。那这些模型呢，当然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标本，但是它同样能够达到相似的一个展示效果。那这些呢，是我们刚才提到，这都是属于脊椎动物。那对于无脊椎动物呢，那很简单，比如说虾和螃蟹，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些动物呢直接的外壳，那当你把肉去掉之后，那确实也是可以直接作为这个展示的。那当然也包括更多的像软

0: 灵体动物啊等等等等，那以及呢包括我们大家小朋友可能也很熟悉的像昆虫，那我们自己都知道这个小昆虫，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了解昆虫标本的制作，大家都可以制作一套昆虫标本，所以这些都是自然博物馆这些展品的一个来源。但是呢正像我刚才所讲，那对于小的这些动物而言，那可能呢我们的获取呢直接在野外进行采集都可以，但是呢对于相对比较大的，或者说呢其实对于即使是包括昆虫或者鱼虾类在内的这些动物而言，那有时候呢它会涉及到物种的保护级别等等等等，所以呢也不建议我们直接私人直接在外面进行采集。我们更多的时候对于自然博物馆而言的话，在它的历史上，无论是那些西方的很古老的自然博物馆，还是我们中国的自然博物馆，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五六十年代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都是通过野外的科考，然后把动物那其实是在野外杀死之后带回到这样的一个研究室，然后把它进行这个解剖，然后呢把它能够制作标本的比如说皮张和骨骼抽取出来之后再制作标本。但是呢这些历史呢其实都已经过去了，因为呢随着我们说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这样的增加，以及呢我们说呢一些法律法规的完善，其实即使是自然博物馆现在也不可能比如说我到野外我看到这个鸟类和哺乳动物我就把它采集回来做标本，其实这些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呢现在的这些自然博物馆能够得到这些标本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呢是有两种来源，一方面呢比如说是这个动物园或者自然保护区它这些动物呢死掉了之后，它委托这个自然博物馆然后进行制作，然后呢也就能够进行展示。还有一些情况呢，其实这些标本其实是来源于标本厂，那这些标本厂它的标本来源呢同样其实也是来自于动物园，或者说呢跟一些保护区合作，在野外发现了一些动物死亡的尸体之后，再把它及时的制作成合适的这种标本进行展示。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现代的自然博物馆它的这些标本的来源。那当然呢如果我们想去获取更多的标本呢，可能能够通过不同的博物馆之间的交换进行这种互换的展览，以及呢直接向标本厂进行这个购买。那当然呢也有些情况下，比如说有些这个朋友自己家里面已经有珍藏很久的这些标本，他可以进行捐赠，那这些也是自然博物馆的一些展品，包括标本的这个展品的来源之一。
1: 嗯，是我们看到这些标本很多做的就跟活的动物一模一样甚至连眼神毛发的质感都还原的非常的逼真。那我们在制作标准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还原动物最自然最真实的一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
0: 其实呢这个呢也是有与时俱进的这样的一种变化的。早期呢制作这种动物标本我们现在说这个动物标本呢，其实主要我们针对的是这个鸟兽因为呢鸟类和哺乳动物它的这个身体其实相对而言即使是外行我们也比较熟悉这个动物呢它的一个造型应该基本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如果想把它做的栩栩如生是要花功夫的。而早期的这些标本的制作呢，往往呢可能当我们把这个动物的皮张剥离下来之后，我们可能只能在它的内部我们做一个比如说竹子的支架、木头的支架，然后填充一些比如说像稻草呀、棉花呀，那这个时候填充出来这个动物的这个形象呢，可能跟它真实的这个形象还是差距比较大的。所以呢有些朋友呢可能也在一些博物馆看到过一些比较老的标本那这个时候这个动物的造型呢就有点诡异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那其实更多的比如说雕塑相关的这种专业、美术相关的专业的一些老师也开始能够参与到自然博物馆的标本的制作，那当然也包括更多的其他的一些展示之后呢，很多的这种标本呢它在制作的时候它其中也会比如说去参考我们说对于这个动物肌肉的这种研究，然后呢用更好的这种支架，甚至呢直接用这种树脂来做出它的一个肌肉的形态，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动物的这个皮张缝合或者粘贴到这个内部结构之上，然后呢这个动物的这个造型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栩栩如生了。而且我们也知道呢，如果你想把它做的比较像这个动物活着的时候，那也需要对动物有更多的了解，以及对它活着的时候的生活的习性主要的行为的动态也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时候才能把这个标本做到更好。那当然呢我们现在也知道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有一些这个内部的结构可能直接可以通过

0: 也是我们现在相对来说呢，可能也算是一个手艺活啊。有些呢，像我们自然博物馆，就有些老师是特别专注于做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当然呢，对于一些标本厂商而言的话，他们这边也有比较成熟的这种制作的这种团队，都能够去完成这些工作了。
1: 嗯，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栩栩如生的标本的时候，真的能够感受到生物之美。那同样，当我们看到那些已经灭绝的动物的标本的时候，那个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也是不一样的哈。我们看到渡渡鸟、袋狼、大海牛这些已经消失的生物出现在眼前，很多人都会觉得哎特别惋惜，长这么好看，这么有特点哈，灭绝了太可惜了。那这些已经灭绝的物种，它们的标本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灭绝之后的物种，科学家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继续去研究它们吗？
0: 对，针对这个灭绝的这个动物啊，那确实我们首先呢会觉得是很可惜的，但是呢你要追究它标本的这个来源啊，其实有时候有些标本的这个来源还真的是有一点原罪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著名的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大海雀啊、渡渡鸟啊，包括这个大海牛啊等等等等，那他们的现在能够得到的这个标本啊，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都是在西方的一些著名的这些博物馆之中啊。但是呢他们最早的来源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动物啊，当时在西方的博物学者的这种探究过程之中，刚发现，然后发现这是一个新物种，同时呢这个物种呢可能又比较罕见，而当时人类已经开始对这些动物有影响，比如说有些呢是要捕杀它们要吃，而这就进一步的恶化了这些动物原本的这个种群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它们可能仍然在减少的过程之中。但是呢历史里面的资料告诉我们，当时的一些西方的自然博物馆啊，其实也就参与了对于这些动物剩下的这些不多的个体的一个捕捉行为。也就是说呢，当时的很多博物馆也会雇人争相的去收集一个啊已经很少的这个动物，然后把它做成标本，所以其实是加剧了这个动物的这个灭绝啊，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儿。那最终的结果呢，我们看到呢，在各种因素夹击之下，这些动物呢啊著名的一些案例最后都消失了。但是呢你要说我们现在在这些博物馆中能够看到这些标本，那确实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这种历史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当时也参与了这样的一些标本的采集收购啊，或者说直接杀害了这些动物，但至少他们仍然还留在博物馆之中。那主持人刚才也问到，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把他们复活啊？那这个其实是涉及到一个这种技术发展和生物伦理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们说啊，比如说像渡渡鸟，哎，我们确实呢我们在博物馆中也能够有它的这个骨骼，甚至可能还有少部分的毛皮，我们也是完全可以提取出它的这个 DNA 的。但是你要说把它复活啊，那就不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儿啊。那但是呢在现有技术下，你说真的有科学家去钻研把它复活呢，也并非没有可能。但问题是啊，其实对于自然保护而言，我们经常会说到一点，你如果把一个动物已经灭绝的就把它复活了，那当然对于科学界而言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对于这个物种而言，它可能已经没有原本的生活空间，你复活一只它也不可能能够有自己的伙伴，没有自己的种群，所以呢这个行为呢可能对于自然保护啊也是于事无补。那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更多的关注度去投在现有的一些濒临灭绝的动物身上，不要再重蹈覆辙，这才是应该去做的事
1: 儿。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那些生存着濒危动物的动物园他们的一个现状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收到的一个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从遍布全球的三叶虫化石，到澄江热河这些改写生命史的生物群，再到已经永远消失的渡渡鸟、袋狼，这些静态的标本为我们定格了地球生命46亿年的精彩瞬间。但是生命的故事啊，从来都不只是过去时，在我们身边还有一座座特殊的活体博物馆，也就是动物园和水族馆，那里生活着鲜活的动物，它们正在书写着生命的现在史。不过这些活体动物博物馆呢，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

0: 伴随着一些关于动物福利、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和思考。我们继续来有请何鑫。何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动物园哈、不仅仅是一个游玩的场所，更是活体动物的博物馆。互动性啊，当然是动物园的一个优势了。但是呢，也有这么一个度的问题啊，比如说投喂。我看到最近天津动物园劝导游客不投喂的广播，就堪比单口相声，很好听啊。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段。
2: 游客朋友们，请不要投喂动物，这帮动物都是我们园的灾变之故，他们有工资，有保险，还有专门干的体检。吃饭定时定量，保证健康。天天随桌吃的可能比你都勤。
3: 猴山没有火，猴山没有锅，挂面塞进去，没有猴会做。
0: 有网友表示哈，听完这一段真是不想喂了。那动物园里的食谱通常是怎么制定的？游客投喂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1: 对，这个动物园的这个投喂问题啊，其实是一个已经很久的啊这样的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中国呢，其实现在大家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了解越来越多之后啊，在很多的动物园里面呢，其实大家的游客呢也逐渐开始能够意识到我们去投喂这些动物是不对的。很多动物园呢，其实在很久之前呢就已经做过很多工作，比如说呢，在很多动物的这个标识牌下都会有这种禁止投喂、请勿投喂的这些标牌。包括呢，这次这个新闻里面，天津这里呢直接用这些比较有趣的这个广播来提示大家。但是呢，不可避免的仍然有很多人呢是熟视无睹的。那如果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解读的话，那事实上呢，其实在动物园里饲养动物啊，绝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其实大家只要自己去想一想，如果有家里面有宠物，这个宠物你想把它照顾得好，你给它配比的这些食物，其实呢也是有这些啊一些说法的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元素的一些搭配啊，啊就不同量的这种食材的这种配比啊等等等等。那对于动物园而言的话更是如此，因为呢针对于不同的这些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它的这些食物的这种设计，那一定都是要符合这些动物的真实的这个食性的。而我们在动物园里所谓投喂，很多朋友呢其实可能会把人类啊最习惯带到动物园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零食直接就扔给动物。本身这些零食呢对于很多的人类而言，我们也知道里面都是高糖分高油脂的，那可能对于人都不是很健康，但是你直接把它扔给动物呢，那可能就会造成动物更多的一个问题。同时呢甚至还有一些投喂呢，它除了食物本身扔过去之外，可能甚至呢连这个包装袋啊什么都一块扔过去了，所以可能甚至会直接导致这个动物把这些包装袋、塑料袋也吃到肚子里，这就会导致动物的直接的这种死亡。包括这种例子呢，在我们很多动物园里都有一些这种死亡动物的一些案例了，那也都是让大家很遗憾、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从科学上角度来讲，我们来参观动物园啊，我们去看动物园，我们是要想让大家去了解、去认知这些野生动物，而不是说去满足大家所谓这个这个随便扔东西喂动物的这样的一个喜好。那当然呢，我们现在有些动物园啊，有些这种饲养机构，它也会顺应大家所谓我也想接近动物、近距离接触动物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安排专门的啊这种投喂项目。那这种投喂项目呢，往往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是饲养员配合着我们的这些游客，提供给了这些游客这个动物，比如说它在日常的这个食物的正常的这个量的基础之内啊，我们协助饲养员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喂养动物啊。那这种呢当然是可行的，而且也可能能够正面的去引导大家不要去私人的随意的乱丢乱喂。所以呢这才是我们参观动物园的一个这种准则吧。
0: 对，那大家呢也希望在动物园里看到的动物都比较活跃哈，不知道这个需求是不是合理。就是但是现在已经入夏了，气温越来越高，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啊，他们可能气温高的时候会显得不那么有精神哈。对于游客来讲，我们一天当中什么时间去动物园能够看到他们最活跃、状态最好的样子？他们在夏天热的时候是怎么避暑的呢？
1: 如果从我个人的建议而言的话，那大家呢如果想到动物园里看到动物更活跃的这个时间，那我觉得呢一方面呢你可能得赶早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动物园的开放时间呢可能也都是早上的八九点钟了，那这个时候呢也不算是动物以清晨的这个活跃时间了，但是至少这个时间呢游客可能也比较少，温度还没那么高，尤其是在夏天 那这个时候呢也挺适合啊去观察动物。那当然另外呢，如果你的时间充裕，那你可以留到这个动物园快关门之前，然后尽量的在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之内，然后去等待这个动物呢，比如说它黄昏时的这样的一个活跃期。除此之外呢，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前面所讲到，大家去博物馆你可以先做攻略，你去动物园之前也应该做做攻略。比如说呢，在这个动物园里面某些动物呢是有饲养员的一个喂食时间的，那在这个喂食时间，那这个动物呢肯定是比较活跃的，你把握好这个喂食时间专门前往这个区域，那一定能够看到这个动物相对比较活跃的这种姿态。甚至呢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国内的动物园呢也有一些呢可能去效仿国外的有些著名的动物园开展一些夜间的观察活动，那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能够报名参加这种夜晚的夜游动物园，那可能就能看到有些习惯在夜晚活跃的动物它的一个比较活跃的这种状态，它可能跟白天是不太一样的。
0: 嗯，是像水族馆啊海洋馆这个也是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地方哈，但是我们逛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点疑虑哈，像一些鲸啊鲨鱼这些大型的水生生物，这水族馆对他们来讲是不是有点空间太小了，他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人工环境中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一些问题，目前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1: 对，这个呢其实也是现在一些科学研究以及一些社会组织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对于相对来说呢，比如说我们认为比较低等的一些动物啊，比如说这些鱼类啊，比如说这些这种螺类贝类啊，那我们在这个水族馆进行展示，那可能大家不太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一旦涉及到比如说比较大型的一些动物，比如说像这个鲸类海豚啊，包括呢我们说这种海狮海豹啊，这些动物的这个展示的时候呢，那它的展示空间就很重要了。尤其是呢有一些这种鲸类啊，包括海豚，它可能需要特别大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空间，因为它们可能是集群生活的，所以呢这个水族馆内可能这个空间无法满足之后呢，这些动物呢可能会有一些生存的压力，包括呢可能在行为上面也会受到一定的这种影响。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啊，就包括我们的水族馆啊海洋馆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养殖的这种条件。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经常也会说啊，这个水族馆里我们希望跟大家去动物园一样看到的是动物的真实的自然的行为。所以呢我们不鼓励大家去看动物表演。那当然呢传统动物园的这些动物表演现在基本上可能都已经没有了。而水族馆之中呢可能仍然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让这个动物啊去这个跳圈啊等等等等。那当然呢在合适的情况下，有些这些水族馆也进行过改良，把他们传统的过于模仿人类的这种表演改成了我们叫做符合动物行为的叫行为展示。但是呢可能仍然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多多提建议啊，能够共同促进这种动物园水族馆以及像自然博物馆它的一个进步。
0: 嗯，是。那今天呢在国际博物馆日哈，我们了解到去博物馆不仅仅是为了休闲娱乐，更是为了去感受自然的神奇，去了解生命的奥秘。在这呢也提醒大家记得文明游览，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守护这些跨越亿万年的自然瑰宝。在这儿再次感谢何鑫今晚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4: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5月15号6时54分，一场强雷雨天气突袭广西河池金城江区，有网友正好拍到了闪电击中当地金旅大厦顶楼的震撼瞬间，一道刺眼的电光直贯楼顶，伴随震耳欲聋的轰鸣，场面惊心动魄。经核实确认，此次雷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仅楼内一台电梯因感应电流冲击损坏停运，建筑主体和其他设施都安然无恙。但不少业主还是产生了疑问，楼顶明明装了避雷针，为什么电梯还会被击坏呢？难道是大楼的防雷设施不达标吗？物业方面回应说，虽然避雷针成功把主雷电流引走了啊，但是呢电梯机房刚好在雷电劈中的正下方，感应电流还是窜进了电梯系统，导致编码器和主板烧坏。这次击中大厦的是哪种雷电？为什么威力这么大？什么样的天气最容易产生强雷电？我们常说的 感应电流到底是什么，它又是怎么给建筑物造成看不见的内伤的呢？今天我们就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殷启源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5: 从物理学角度看，广西河池金缕大厦这次电光直贯楼顶的现象属于哪种类型的雷电放电？
6: 这一次电光直贯楼顶的这种现象属于咱们闪电中的云地闪。云地闪呢，通常就指的是咱们从天上的积雨云到大地之间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放电现象，也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地闪或者是直击雷。这种类型的闪电对于人类的活动的威胁是最大的。云地闪通常一般是发展于旺盛的积雨云内，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电流的峰值比较高，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30万安，它的温度也比较高，远超于咱们所熟知的太阳表面的温度。在广西河池金缕大厦被雷击的这个事件中啊，大家都看到了非常亮的一个光柱，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强烈放电现象的一个表现，因为它在放电的时候会在通道中会有一个明亮集中的一个闪电通道。
5: 此次事件中电梯并未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被感应电流损坏。什么是感应电流？雷电感应过电压是怎样产生的？电磁感应和静电感应两种方式分别如何在建筑物内部的金属线路上产生数千伏甚至数万伏的瞬时电压？
6: 这一次过程中建筑物本身还是非常安全的，然后仅是在报道中可以看到电梯受到一些的部件的损坏，主要是由于这个雷电的感应过电压造成的。雷电的感应过电压呢，通常是通过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这两种机制，这两种机制呢通常都是在金属线路上发生。对于静电感应阶段呢，指的就是雷电在接近咱们建筑物的时候呢，会携带一些大量的这种电荷，在金属的线路上，比如说我们的电信线缆、通信线缆，还有一些管道，这些地方它会感应出来与其极性相反的一些电荷，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物理中学的这种感应。这些电荷呢，通常是没有办法自由移动的，但一旦雷云发生了一个放电现象，就是这个闪电之后呢，电场在瞬间消失的过程中，这些电荷会在这些线路上、管道上高速的快速流动，在流动的过程中它就会产生相对应的数千伏的一些过电压。对于电磁感应呢，则是源于我们雷击的这个瞬间，电流是一个快速变化的，变化率也是非常高的，它会在咱们周围的空间中会产生瞬变的一些电磁场，电磁场同样会在咱们这个金属线缆上、通信线缆、管道上会感应出来一些大电流。通常在我们自然界中，这两种现象是同时作用并且相互叠加的，因此它会在咱们这些线路上产生数千至数万的瞬时的一些过电压和大电流。这些电压幅值突然的升高，它会远超于咱们常规的一些电气设备的绝缘耐受能力，进而引发像电梯还有机柜间配电箱的这种设备的损坏，甚至有的时候还会造成火灾风险。
5: 现代高层建筑普遍安装了避雷针系统，但为什么雷电仍能够通过感应方式损坏楼内的设备？避雷针的保护范围是如何科学界定的？它主要能够防护哪些类型的雷电威胁？又对哪种威胁防护能力有限？
6: 现在的高层建筑普遍它有一个避雷针的一个防护的综合系统，这些防护系统呢，主要是防直击雷的。直击雷系统呢，通常都包括咱们熟见的这种针，避雷针，我们也叫引雷针，现在的规范，还有接闪带，然后引下线等等，这些其实它都会有一定的保护范围界定。对于这种避雷针的保护范围，通常我们会采用的这种方法叫做滚球法计算。滚球法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假设有一个半径为一个 H 的球体从空中滚下来，当球体仅接触避雷针和地面而没有接触到及被保护时，这个范围内就是我们的保护范围。但是这个半径是如何确定的呢？我们会根据建筑物的重要性、使用性质、雷击风险、可能遭受雷击后的后果进行了划分。我们分为了三类，第一类的建筑物它的半径是30米，第二类建筑物的滚球半径是45米，第三类建筑物的滚球半径是60米。对于这些直击雷防护系统中，其实 它的主要防护能力就是直击雷，它的作用就是保护建筑物本身。所以就像咱们看到的核池的这个建筑物遭受雷击，它建筑物本身没有任何的损坏，但是呢在直击雷防护的过程中呢，可能还会存在的感应的过电压和过

0: 这种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直接雷防护系统是没有办法进行阻止这些感应的电磁脉冲进入到咱们楼内的这些电器设备或者用电设备上，可能它就会通过咱们的电源线、信号线耦合进入我们这，比如说像这一次过程的电梯间的控制板，或者是监控系统，或者是通信系统这些比较精密的电子设备、电器设备造成损坏。这一次从新闻报道上，我们也看到了雷击后主要就是电梯的编码器和主板击穿。直接雷防护系统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它可能会对一些小电流是没有办法直接保护的，会存在一些扰击的风险。小电流就是通常我们会讲小于20千安的电流，它是会进行建筑物的本身的一个扰击。这个扰击的概念呢，就是不是打到楼顶的接闪器上，会打到楼的侧边。比如像我们在广州，广州塔经常会看到大部分的直接雷都是打到了广州塔的塔尖上，但是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的光学观测的过程中，也会有打到它侧边的建筑物上。
1: 从气象学角度分析，什么样的天气条件最容易产生这种强度大、破坏性强的雷电？
0: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对于强雷电，通常多发于这种高温、高湿、大气不稳定的这种强对流天气里面。这类条件呢，会对我们的雷暴给它供应非常充足的一个能量和动力机制。总大的这个气候背景呢，就是我们比如说经常南方的夏季午后出现的雷阵雨，还有台风外围的雨带，以及一些冷暖空气交汇的一些封面系统，以及我们近期南方多地出现暴雨，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都在讲叫暖区暴雨，这几类现象里面都会出现一些非常强度大、破坏性强的雷电。
1: 什么叫暖区暴雨？
0: 暖区暴雨呢，通常是在高温、高湿、极度不稳定的环境下产生的。这种天气现象一旦爆发，能量释放极其猛烈，产生的时候来会伴随强降水，雨势也特别的猛。在这个过程中，就会看到像近期南方地区频发的这种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
1: 我国哪些地区属于雷电高发区？
0: 我国幅员辽阔啊，雷电的高发期通常都是我们在所说的南方地区，其中广东、广西、海南、中北部的这些是全国雷电高发最高的一些区域。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大家也发现也会日益的频发，雷电活动呈现出频率增加、强度增强的一些趋势。比如以前雷电比较少的高纬度地区或者高原地区，比如说青海呀、内蒙这些地方，大家也会发现会频频的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的雷暴。雷电的频发存在一些地区差异性，同时也会存在一些时空的差异性，就是每一个区域它出现这种集中的雷电的时间段也是不一样的。通常我们会认为夏季各个地区都会有比较强的雷暴，但是在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地方，可能在春季期间就已经要进入到雷电的高发期了。
1: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雷电活动的频繁和强度是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趋势？
0: 这些年，其实对于我们的西南、东北这些地方，也会出现很多这种雷电的灾害事件，比如说四川木里的森林火灾，多数都是由于这种雷击引发的。然后，四川甘孜挖虫草的村民也经常会被雷电击中身亡，包括今年我们4月份东北的铁岭县，有这种风力发电机的塔筒被雷击后折弯倒地的现象发生。因此，也需要咱们听众多注意出行的一些雷电安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

0: 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1: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0: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万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

0: 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 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

0: 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9%，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9%，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2: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3: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0: 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1: 2026 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0: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与昨天凌晨地震震中仅相距约1公里。两次地震之间有关联吗？还会有余震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1人死亡，2人失联。湖北省宣恩县3人死亡，4人失联。荆州市城区所有泵站连续运行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中东部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持续，各地如何应对？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强大韧性活力从何而来？
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儿、省心？
0: 风险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事故原因是什么？两架战机为何在空中卡住无法分离？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

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初步排查统计，从昨晚9:44到今天凌晨3点，地震共造成1人受轻微伤，1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到明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经会商，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部、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当天开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同时他要求美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进攻。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表示，自己的首相任期并未结束，他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当被问及如果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候选中获胜，他是否会为自己离开首相府设定时间表时，斯塔默明确表示不会这么做。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表示，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目前现场威胁已被解除。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震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1: 这是当地昨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柳南区多地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那么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柳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昨晚的这次地震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统计到更多的财产损失？这一夜进行了哪些具体的疏散和避险工作呢？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目前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晚上的21:44到今天的凌晨3点，地震呢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呢，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以及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呢，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的正常运行状态。那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的一些镇和街道的这个震感都比较强烈，那部分的村呢出现了房屋倒塌和房屋墙体开裂的情况。在昨天晚上的这场地震之前啊，柳州市举行了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白天的抗震救灾工作。而就在发布会之后不久，柳州市柳南区就再次发生了这场5.2级的地震。我们注意到，这也是当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昨天晚上，我在受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看到，地震发生之后，路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塌陷，目测呢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在现场有一台大的钩机将沙石推到这些塌陷的地方。
1: 好的，邢亚文，请你保持在线，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0: 在昨晚的地震发生前不到24小时，也就是昨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次地震导致2人遇难。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设立了多处集中安置点，安置转移受灾群众。那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地震，安置点的群众过得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邢亚文。亚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安置点看到的情况，大家吃的住的还好吗？
2: 好的，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啊，我和同事是来到了太阳村镇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呢是太阳村镇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要说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在集中安置点最令人雀跃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电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群众居住的临时帐篷实现了通电，蓝色的帐篷内有温暖的灯光亮起，也给大家在昨晚这个雨夜增添了更多的暖意。另外呢，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在昨天晚上的地震过后，有比较多的附近的村民又陆陆续续来到了安置点，这样呢就导致昨天白天搭建的救灾帐篷供不应求。因此呢，昨晚在安置点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的给群众发放帐篷、折叠伞还有毛巾被这样的一些物资。现场呢还有民兵和热心村民帮助大家去搭建这个帐篷。那搭好帐篷，通上了电，转移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也能过得更加舒心一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昨天凌晨的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柳南区其实是出现了多次的余震，昨天晚上也再一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所以我们要提醒在附近的居民和群众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邢亚文，也请你们注意安全。那此外，总台记者还了解到，预计17到20号，柳州市仍然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雨区与前期的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那柳州市决定于今天0点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针对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 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救灾群众、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如果您刚才仔细听了柳州这两次的地震的数据，您就会发现啊，两次地震发生的精度是完全。

0: 一样的纬度，只差了 0.01 度，震源深度同样是8公里。那这两个地方理论上是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么这两次地震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研究员韩妍妍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2: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子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0: 针对房屋倒塌的情况，有网友提出，五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是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的破坏力更大？对此，韩妍妍分析认为，昨天凌晨的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是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的影响。
3: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这次地震初步推测的最高烈度是7度，那么当地可能会有部分的这种老旧房屋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次地震破坏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柳州大部分地区是属于岩溶地貌，那么这一次地震的话可能会使地下这种溶洞啊、裂隙啊，或者是岩层的这个结构会被松动，那么整体岩层的稳定性会下降，同时的话这种松动也会造成这种放大后续余震的这种震感与破坏的效果。
1: 我们平时很少听到柳州一带地震的消息，韩妍妍也介绍，这一区域的地震活动确实频度较低，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仅发生过一次 5.0 级以上的地震，除去昨天的两次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发生 5.0 级以上的地震8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将密切跟踪余震活动，持续开展地震序列跟踪分析和滚动会商研判。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情况。昨天白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山东中东部、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贵州黔东南、湖南常德局地大暴雨。
1: 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大范围降雨过程在北方趋于结束，但是在南方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 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

0: 应急救援工作。截止昨天晚上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1: 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晚10点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部分街道乡镇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2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好在最新预报显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武汉的天气将会转为小雨。
0: 昨天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8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天晚上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止昨天晚上9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
1: 那么现在荆州中心城区的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沙市区红星路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彭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内涝情况有没有一定程度的缓解？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那目前啊，这里的降雨啊已经是暂停了哈，已经开始放晴。那么受此前的这个强降雨的天气影响呢，这个路段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有比较深的一个积水。那么积水路段呢，大约有数百米长。昨天啊，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积水是漫过了我的脚踝。那么今天早上啊，我到这里来，很明显的感受到积水它是下降了不少，预计呢有10公分左右。那么部分路段的积水啊，已经是退到了马路牙之下。那现在是上班的一个高峰期，马路上的行人啊和车辆也是明显的比昨天多了不少。那么昨天呢，荆州市启动了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这么一个举措。具体的恢复时间啊，目前还有待这个商定。那同时啊，昨天荆州火车站的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啊也另行通知。那么受积水影响呢，昨天这附近的群众出行比较困难，当地的消防部门也是启用了提花艇，对有需要的群众进行运送。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止到昨天晚上的9点，荆州中心城区的8处点段积水比较多，内涝较为严重。那么为了全力防范强降雨次生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那么根据啊防汛应急工作部署，荆州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已经对这个中心城区的部分路段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相关部门也是提醒了，临时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的驾驶人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拒绝服从现场民警指挥，避免强行涉水通行、闯进行驶、占道滞留。那么如果确实需要紧急出行的车辆呢，务必提前检查雨刮、刹车、灯光等车辆设备，全程低速慢行，保持车距。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彭照，也请你注意安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昨天深夜了解到，目前荆州城区所有泵站已连续运转超过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积水水位已有大幅度的下降。荆州市建设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应爽介绍，
3: 整体上已经有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了，整个无论是河里的水位、路面上的水位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监测的结果显示已经回落了有20厘米了。接下来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基本上就没有降雨了，非常非常小了，应该是到了一个叫我们抢险的包括排水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了。我们也是连夜晚上在加紧抽排。
1: 昨天荆州市中医医院门前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形成内涝，导致患者就医受阻，救援力量接到指令之后迅速抵达现场，利用救援艇安全转运就医人员。昨晚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副队长赵军辉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4: 早上8点多我们开始来的时候，最深处是就是到大腿根部这个，现在呢就是在最深的地方就是到膝盖上方一点，水面可能是降了有40多公分。目前来说我们这个转运工作还在持续，但是现在强度就有所减弱，就是从医院转移到对岸或者是没有积水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就是 保障医生的。

0: 那个上下班和群众的那个就医，有几个尿毒症的患者，他要到医院透析，他没法行动，然后我们是上门把他们抬上舟艇，然后再送到医院。
1: 赵军辉还介绍，他所在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共出动了1400多名救援队员，除了在荆州市中医医院抢险救援之外，其余的救援队员还进行了水库堤坝的加固和管涌险情的处置。
0: 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大队在那个川滇镇九口堰水库的泄洪渠，泄洪渠出口两侧就有部分的塌陷，然后我们又进行了机械打桩和抛填沙袋进行加固。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湖南，预计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已针对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1: 其中常德市石门县从17号早上7点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以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0多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2: 截至昨晚7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石门县1人死亡、2人失联。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石门县湖平山镇，稍后呢我们来连线他。更多石门县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李艳军、姚瑶的报道。
3: 湖平山镇是石门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18号凌晨1点多，该镇泥沙社区的100多名群众开始紧急转移。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说，虽然上级早已有预警和防汛部署，但短时降雨的强度和河流水位的涨势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在紧急排查时，他们发现一位70多岁的吴姓老人仍滞留在2楼不愿撤离，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此时洪水已经有齐腰深，
4: 到了大概腰部以上吧，破门进去的嘛。我们去救的时候到了1楼，那个门已经掩了一半了，还勉强能进去人，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没有通过之后，我们都是采取的那个救生衣啊，用了楼梯啊，那样把它放楼梯上面，把它拉过来的。
3: 泥沙社区部分房屋临近河道，水位涨势迅猛。文书年和一位乡镇干部巡查时，在一处低洼地带看到一位女士已经爬上车顶，孤立无援。
4: 一个宾馆里面停车场吧，我们发现那个车在那里打转转，车子就浮起来了。我先过去，那个浪太大了，到了我下巴下面了嘛，一浪把我打回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借了个游泳圈，拿了个绳子，跟那两个人腰上，一人跑一截，这两个人。他走一步，我走一步，这个挪过去，真的走前面嘛，跟他身上套了个游泳圈，他走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嘛，慢慢的游过，挪过去的，挪到车顶把他救出来，那真的想想都后怕。
3: 记者采访了解到，湖平山镇30多个社区村，约一半的村乘车到湖平山镇镇政府所在地要2个小时左右。昨天深夜，湖平山镇党委副书记严彩虹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交通和电力问题。
5: 该转移的我们全部都转移出来了，有安排在宾馆的，有安排在亲戚朋友的，安排在其他村上的都有。我们总共38，基本上周边的几个能到，其他都到不了。电力和网络这公司已经进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交通的压力是最大的。
3: 严彩虹表示，后续抢通镇政府通往各村的道路是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5: 后面因为不是1天2天就能进去的，就考虑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山呢，它都非常的险峻，我们这边道路啊，往往可能没有备用道路，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很难。
3: 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介绍，本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西北部乡镇，受灾群众按照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其中安置点配备了基本生活、医疗等物品，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了50万元安置资金。杨年国说，目前降雨还在持续，救灾的难点在部分偏远山村。
6: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难点主要是有些部分乡镇、部分村呢，这个通信和道路现在不是很顺畅，有的地方只能到了村部啊，可能到农户家里可能就要去头部去进行，对我们的这个抗灾救灾啊造成了一定很大难度。
3: 湖南省和常德市两级政府派出的支援力量已经到达石门县开展工作。
6: 你像我们的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之中。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不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100多人的专门队伍，市里面也派了专门的队伍，对我们进行支援。下一步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这个水退以后啊，因为被淹的房屋比较多嘛，虽然没有垮塌，但是被淹的房屋还是比较多。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徐伟明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白银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启动仪式在靖远县举行，靖远县普惠托育服务提质升级，同乐家托育中心开启免费体验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5号，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徐伟民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51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及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充分体现了对劳动群众的亲切关怀，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劳动者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强化责任担当，发挥我县全国劳模和省市县劳模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广大劳动群众在生产一线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要引导扎根乡村的青年积极投身枸杞、西沙瓜、文冠果等特色农业的种植加工和电商销售，参与黄河沿线乡村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让他们在田间地头学技术，在市场前端闯新路，在服务家乡中增长本领，真正成为乡村振兴和县域发展的后备军和突击队。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和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及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5月11日在白银市白银区靖远县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条例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坚持原原本本学、逐条逐句学，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足功夫，切实增强贯彻落实条例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推动条例各项要求在靖远落地生根。要深入学习领会省长任正赫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资源禀赋，壮大优势产业，

0: 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全县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中央巡视组移交信访事项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到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是检验我们群众工作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尺，要把做好信访化解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聚焦重点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强化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凝聚助残温情，守护平等微光。5月16号，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白银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启动仪式在县人民广场举行。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张洪强，县委副书记曹荣，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三级调研员马金参加活动。副县长候选人吴晓兰主持活动。启动仪式上，曹荣首先向广大残疾人朋友致以诚挚问候，对长期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社会各界表示感谢。马金宣读《扶残助残倡议书》，号召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关心关爱残疾人群体，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张洪强充分肯定了全市及晋苑县残疾人事业取得的工作成效。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扎实做好残疾人康复、就业、权益保障、关爱帮扶等各项工作，不断凝聚全社会扶残助残合力，全力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仪式最后，张洪强宣布白银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结束后，市县领导走访慰问了困难残疾人家庭，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为他们送上慰问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送到残疾人身边。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关启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晓英，县政协副主席韩亮参加活动。
1: 幼有所需，民之所盼。作为晋苑县重点民生工程，晋苑县示范性托育中心自招生运营以来，以公办普惠、专业照护、安全暖心为特色，补齐县域托育服务短板，缓解双职工家庭助托难、助托贵痛点，为0-3岁婴幼儿打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乐园，让幼有善育的民生答卷更有温度。走进位于城区北城区的晋苑县示范性托育中心，温馨童趣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园区总建筑面积 1611.51 平方米，总投资 1390.60 万元，严格按照国家托育机构建设标准规范设计，可提供100个普惠托位，分设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精准满足不同月龄婴幼儿照护需求。优质的环境、专业的服务、暖心的陪伴，赢得了家长的广泛认可。规范化的普惠托育服务，不仅解放了家长双手，更让婴幼儿在专业的呵护下快乐成长，切实打通了幼有所育的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小小托育园承载大民生，下一步晋苑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质量，提升专业水平，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位婴幼儿健康成长，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社会认可的普惠托育品牌。同时，晋苑县将继续织密普惠托育服务网，不断扩充托育资源，深化医育结合，强化师资建设，让托育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质感，为县域婴幼儿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为家庭幸福生活添砖加瓦。
2: 听众朋友， 今天的金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讲到了巡城御史王传跟首辅张居正汇报了王希烈偷偷摸摸跟武清伯李老爷暗中勾结的事儿。他把这段事儿汇报完了，本应该撤下去，可是他没走。你看他笑么滋儿的跟首辅开着玩笑：首辅，玉娘被我发现了。啊！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自从小玉娘在城南驿站被高拱羞辱一番之后，用头撞下来那大柱子，也该着他命大，找了一个当地非常有名望的郎中，就把小玉娘给救治过来了。张居正一直在惦念着他，自己刚登上首辅之位，乱糟糟的事太多，把首辅张居正压得是喘不过气儿，他就没到处时间去打探这个玉娘。今天听到王传说知道玉娘的下落，他非常吃惊。你在什么地方发现玉娘的？首辅，您先别着急，您听我慢慢的给您道来。他端起了一杯茶水喝了一口，然后他就讲起了发现玉娘的整个过程。前一段时间他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李太后最近这几天要到大隆福寺和昭宁寺去进香。李太后她信佛，自打小皇上登基之后，大隆福寺和昭宁寺的香火一天比一天就旺盛起来了，所以一到赶庙会的时候，你看这人是川流不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排一排、一浪浪、一层层、一趟趟，那可真是人山人海，把这庙门前的广场堵得是满满登登。这人一多就杂，一杂就乱，这里边就涉及到治安的问题，巡城御史王传格外在这方面就特别的注意。再说北京城有两个胡同最乱，这两个胡同一个是帘子胡同，另一个是苏州胡同。这两个胡同的两头，一头连着昭宁寺，另一头连着大隆福寺，这可就乱在一起了。帘子胡同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养一些从全国各地选来的小娈童，供那些达官显赫的人享受。这苏

州胡同当地的老百姓称它为窑子街。最近这段时间，李太后要来进香，这治安问题可是个头等大事。巡城御史王传，他不得不在治安上下一番苦功。这天，他带着手下的人马就来到主管这片治安的一个巡警铺。这个巡警铺坐落在一个胡同边的小四合院里边。到这院子里边一看，这些军警爷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就听上屋有几个人吆喝什么。到里边一看，有几个军警光着膀子，歪戴个帽子，那军装也没穿，你看那些刀枪棍棒扔的可地都是，在那推天酒耍钱呢。这些人一边喊一边吆喝，有的喝得眼珠子通红，脑瓜子正亮，看谁点大，嗨，实在没有法，必是雷个吧，来翻牌。这怎么乱七八糟的？王传上前啪的一下子把这桌子就给周翻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些人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你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大的将军来了，一个个吓得浑身都直哆嗦，全跪在那儿了。你们的头呢？头谁也不知道头干什么去了，快去把他找来。王传这回可急眼了，不大功夫他们的头找回来了。这个头叫蒋二旺，这个蒋二旺也是个世袭的官爷，爹是干这行的，儿子也干这行，将来他有儿子也接他这行，这叫子媳妇入，可能老一辈子立过战功，都有点资格。这个蒋二旺在这一代啊，前前后后已经待了18年了，可以说是个老地皮。他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巡城御史王传能亲自来到他的巡警部。再说他干什么去了？哎，他管了两条街，一条街都是小娈童，另一条街都是娘们儿。每个窑子要是新来的女人，都得有蒋二旺破破身，就是他得先尝尝鲜儿，这就是不成文的规矩。这个蒋二旺就去了，没想到他好事还没办完呢，家里人就喊他，说是巡城御史王大人到了，给他吓得是连滚带爬，你看帽子也丢了，鞋剩了一只，踢了踏拉的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吓得就塞炕了，直接给巡城御史王传就跪下了。王传一看他这副德行，你哪像个头啊，你能带好你这30几个弟兄吗？这个地方的治安交给你，我能放心吗？过去啪啪就是俩大嘴巴，这俩大嘴巴打得够狠的，你看那嘴角当时就出血了，但是这小子一声没敢哼。王传就问他，你知不知道最近这几天李太后要来进香，这条主要的街道人这么杂乱，你们成天干什么？国家拿着俸银，老百姓拿着血汗养活你们，就让你们吃喝玩乐，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由打外边疯疯癫癫的就跑来一个娘们儿，一边进来还一边骂，蒋二爷你看看这是谁。这个女人跑进来之后一看这场面，蒋二旺在那跪着，巡城御史王传坐在那儿生着气，这蒋二旺嘴边还流着血，这个娘们吓傻了，这场面她从来没见过。这个娘们是谁？敢大大咧咧的到这儿来骂街？这个女人姓夏，她叫夏大浪，由于年龄大了，现在已经过口了，40多岁了。

0: 他叫夏伯，年轻的时候有几分姿色，一开始在这条街当妓女，后来这街面混熟了，他就自己开了个窑子，当起了老鸨子。然后他招引一些良家女人，招揽生意。时间一长，他发现这个地皮归蒋二旺管，他就靠上了这个蒋二旺，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有了一段感情。蒋二旺有的时候不回家，在他那就住。一晃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巡警铺的人都拿他当自己家里人，有的也跟他打情骂俏，还有的管他叫蒋二嫂。今天他做梦也没想到，蒋二旺被巡城御史王传在检查工作的时候给逮个正着，他不在岗，嫖去了。他也害怕了。这时候后边又跟了几个人，五花大绑，绑着一个军警爷。巡城御史王传一见到这个场面，心中暗想，这里边肯定有戏。他就问了一句，你就是夏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是？夏婆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夏婆也是见过大大小小场面的人物。他一合计，这位肯定是个大人物啊，蒋二旺那叫巡警铺的头，在他面前都得跪着，可了不得了，该着啊，咱们点儿低，碰见个茬子了。旁边有个军警就说了一声，那是咱们巡城御史王大人啊，王大人，我不知道你们在办公务，打扰了，我先回去。
1: 回去没那么容易，
0: 你今天究竟要干什么啊？是这么回事儿，他们有个巡警到我那嫖娼，他不给钱要跑，被我给抓来了。他说他是这个巡警铺的新来的军警爷，我找来就是让他们认一认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号。
1: 大伙再一看，确实有这么一号，是今天刚来的，
0: 他叫刘金贵。这个刘金贵他究竟怎么回事，蒋二旺心里最清楚。今天下午的时候，夏婆在门口招揽生意，就看门口来了这么个小伙子，左瞧瞧右看看，东张张西望望，好像在寻摸哪个娘们儿，有的时候还没看中。这个时候夏婆为了揽生意就喊他，来来来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就过来了，哎，你这有新来的吗？
2: 有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福气。
0: 这话什么意思？你还不知道吧，我们这新来一位小美人儿，是100%的纯处女，您要想尝尝鲜儿，您得花20两银子。什么好女人值20两银子？去你的吧。
2: 怎么你不信？你见一见就知道值不值20两银子了。
0: 好吧，我看看。夏婆开了价，人家嫌贵。其实夏婆在开这20两银子价的之前，她有个打算。前文书咱们介绍了，这条街不管谁家，要是新来的漂亮女人，没破过身的，都得有蒋二旺尝头一口鲜。可是夏婆今儿个他改了主意了。第一，他跟蒋二旺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再说，蒋二旺如果要是把这个厨破了身子，就不值钱了。他一合计啊，这个小伙子东张张西望望，正好要吃食儿，那好吧，我这口食儿就不留给蒋二旺了。他就耍了个小心眼儿，把这小伙子就领进自己的屋。

这个刘金贵进到后屋一看，他真就惊呆了。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邵大侠从江南带来的美女小玉娘。这个小玉娘怎么会来到窑子街呢？说到这儿，咱不得不交代几句。玉娘的伤养好之后，本来打算雇一条船回到江南他干妈家，在那儿再找邵大侠，邵大侠有钱有势，保证能给他安排一个安身之处。可是万万没想到碰见坏人了，他把雇船的钱交给一个赶车的，这个赶车的就把他拉到了这个地方给他卖了。因为玉娘虽然伤治好了，一股火，眼睛已经双目失明了，什么也看不见。这个赶车人把他骗走之后，把他的钱也得到了，然后就消失了。到了窑子街之后，他不知道是窑子街，这下坡天天哄他，让他接客。这个时候玉娘是欲哭无泪，死的心都有，也该找我玉娘命惨，怎么被骗到这个地方。但是小玉娘有一颗刚烈之心，要守身如玉，她学了一把剪刀，这把剪刀跟她是形影不离，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她也攥在手里，这是防身用，一旦不行就自尽。一连三天他不吃不喝，下婆也着急了，我花一百两银子买来一堆废肉，这能行吗？我得把它卖了，或者是招几个嫖客把本钱先收回来，然后把它再卖掉，别赔了本儿。没想到今天这个刘金贵大模大样的就来学么新鲜女人来了，下婆就挑逗他。他一看这个女人太漂亮了，20两银子值，我要是办成事之后，我保证给你20两银子。这个刘金贵进到屋里边，把门就带上了，但是这个带门的声音被玉娘就听见了，他就感觉到屋里边进来一个人。玉娘腾家伙就坐起来了，什么人？小女子，我今天被你的美貌给征服了，我要跟你亲热一番。玉娘这个时候把身子紧紧一裹，不许靠近我。哈哈，装什么呢？来到这条街你还想当贞洁烈女儿？书画之间她往前一凑合就要伸手，玉娘赶紧的就往墙根靠。可是这个人三下五除二就把玉娘扑倒了，那真是一只小雏鸡被老鹰给抓住了，这还好得了？这个刘金贵五大三粗，伸手就扒玉娘的衣服，这回玉娘实在是没有力气了，用最后那点力气把这剪刀就拿出来了。你如果再扒我的衣服，我就死在你的面前。玉娘这句话一出口，可把刘金贵给吓坏了，他马上就松手了。哎呀，小娘子，你可千万别死在我面前啊！我不动你了。他赶紧就把衣服穿上了。这时候玉娘跟他说话了，你要是个好心人，马上到官府去替小奴告上一状，就说我被拐骗到这里。这个刘金贵心想，我哪有心思告状啊，我本身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吗？干脆我先来个凉锅贴大饼子，怎么讲溜之虎也吧。他穿好了衣服起身就出来了，这下婆就以为他把事儿办完了要赖账走人，站住，就把他喊住了。哎，你喊我干什么？你小子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老娘我是干什么的，给钱。

0: 我什么事儿也没干，我给什么钱？没干事儿，在屋里干什么？这么长时间？我真的什么真的假的嘞？夏婆这一声喊喝，从屋子里边冲出几个打手，抹肩头拢二背，几下子就把他捆上了。你想跑，这回给你送到巡警铺。刘金贵一听送到巡警铺，他乐了。我说夏婆啊，您看看我是谁，你是谁，老娘管你是谁。这小子磨磨蹭蹭的，手也捆住了，用手指头啊捅捅自己的腰。夏婆到他身边一伸手，就把他腰里的腰牌给掏出来了，拿在手中一看，夏婆也傻眼了。武城兵马司，崇文门，苏州胡同巡警部，刘金贵。你真是巡警部的？
1: 是啊。
0: 难道你不认识老娘我？不认识。那我问问你，巡警铺的头是谁？
1: 蒋二旺，蒋二爷。
0: 蒋二爷没跟你介绍介绍老娘我的身份？
1: 还没来得及介绍。
0: 这么说你真是新来的？既然是新来的，蒋二爷没交代，我也分不清真假人。这么办，我把你送到巡警铺。就这么着，夏大浪手下的这些人就把刘金贵给捆到了巡警铺。到了巡警铺，正赶上王传在这儿审问蒋二旺下午干什么去了。这王传听完夏大浪讲完了这番过程，吩咐一声，来人，把这个泼妇先带下去，一会儿再收拾他。是，立时有几个兵丁就上来把夏婆就押出去了。这时候那个叫刘金贵的军警爷带进来了，在王传跟前扑通一声跪下了。蒋二旺偷着用眼睛一瞄，当时啊大小便都失禁了，尿都出来了，他心中暗暗叫苦。原来这个小伙子真正的名字叫王大臣，三天之前本铺的一个巡警刘金贵因为得了痨病死了，正好有人介绍王大臣前来找个工作，他就让王大臣顶替了刘金贵当了军警爷。按照洪武皇帝定下的规矩，各军委在籍军事分本兵和留兵两种，本兵采用世袭制，父亲死了儿子代替，代代相传，而留兵呢就是随用随招。这刘金贵呢，他是世袭的本兵，膝下又无孩子，人一死就等于报了绝户，按照惯例应该上报到武城兵马司的衙门注销军籍。但是这个蒋二旺，你看这个小官他也有他的道，他想吞占刘金贵的俸禄，就大着胆子让王大臣顶替了。同时他跟王大臣还讲明了刘金贵的俸禄他们两个个人一半，这王大臣找了一个差事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今天下午蒋二旺就把刘金贵的腰牌交给了王大臣，同时跟王大臣交代了这几条街的治安都归咱们这个巡警铺管，你今后就不叫王大臣了，你就是军警爷刘金贵了。哪曾想这个刘金贵刚上班的第一天就被王传给查出来了，这才引出来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要搞京察的第一个大案。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